0: 时间来到九月，新疆大地处处展示出初秋的收获景象。忙碌了大半年的人们，将在这一年的这个月，迎来各种各样的节日。9月3号，伊犁晚报社编辑部，蔡立鹏和同事们正在进行今天报纸版面的最后一次确认。今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报社和其他单位一样会给员工放半天假。蔡立鹏是伊犁晚报社编辑部副主任，除了本职工作，他还热爱美食，喜欢摄影，经常背着照相机四处采风。最近一年，他在报社的微信平台上开辟了美食专栏，将自己寻到的美食与读者分享。采风结束后，蔡立鹏去采购家庭聚会的食材。在市场上，他很意外地买到了刚刚上市的伊犁河鲤鱼。
1: 现在我们伊犁河的鱼是在一定阶段是禁捕的，是不让捞的。但是有时候你运气好的时候，在不限制的时候也可以碰到，买回来也可以品尝一下。但是你平常也不是有这样的机会，你想做没这个原料。但是这种美味它就跟咱们吃土鸡土鸭一样，它是原生态的东西。
0: 回家的路上，蔡立鹏专门去了趟烤包子店。在美食专栏里，他曾推荐过这家让他欲罢不能的一把抓烤包子。一把抓是新疆传统名吃烤包子的一种。一把抓的包制过程非常快捷，用一只手一抓就将皮和馅儿捏合在了一起。和普通的烤包子相比，一把抓的馅料剁得要更加精细些，烤出来的包子也更酥、更脆、更香，是伊犁的地方特色。
1: 烤包子它非常好吃，它确实也是外焦里嫩，但实际上我是在写一种把它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现在人当下这种紧张的激烈的这种生活做一个联系。就是我们的很多人生其实现在也是过得外焦里嫩，大家每天疲于奔命，就是通过这种一种食物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来拉动自己内心的一个关键词，他们可能被碰出来一种比较引起很多人共鸣的一种情感吧。
0: 新鲜的伊犁河鲤鱼去鳞洗净后，背部划刀，撒盐，腌半小时以上。油锅烧热，放入腌好的鱼，两面煎至金黄后捞出备用。葱段、姜丝、蒜瓣和辣椒等配料一起下锅，加生抽后炒香，加水后再将煎好的鱼放入锅中，文火慢炖。伊犁河所产鲤鱼肉质细嫩，少有腥味，曾被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称赞为其肉之鲜美远在民谣红羊炸之上。肥美鲜嫩的伊犁河鱼在喜辣重口的新疆人手里，可谓鱼汤滋味浓厚，鱼肉香辣咸鲜，是为河鲜中的极品。晚饭后，按照老习惯，蔡立鹏又背着相机来到伊犁河边。

这里的夕阳是他永远也拍不够的画面。蔡立鹏祖籍陕西，1995年当兵到新疆，复员后就留在伊宁市工作。20多年来，他在这里成家立业，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新疆人。而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日升月落，也将伴随他走过未来的全部人生。霍伊图尔汗，哈萨克族人，今年45岁，已经在特克斯县马场牧业学校工作了27年。这是一所建立于1960年的寄宿制学校，现有200多名哈萨克族学生。霍伊图尔汗曾在这所学校担任老师。最近几年，学校改成双语教学，只会哈萨克语的霍伊图尔汗不再适合教学工作，但他选择继续留在学校，于是学校里的杂事儿都让他一手承包了下来。女儿加迪娜·霍伊图尔汗师范毕业后，也应聘在了学校担任双语老师。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霍伊图尔汗忙完学校的备冬工作，就被女儿请进了教室里。孩子们为几位老师献上了自己专门准备的节目，作为节日礼物。

0: 我们这儿的那啥老师们都是大部分都是搬到县城的嘛，不过我爸以前就开始讲我不会从这儿离开的，因为这里就是他生长的地方，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在这儿，所以他说舍不得。
1: 霍伊图尔汗的妻子努尔古利托伦早年间也在特克斯县马场牧业学校当老师，最近几年他开了一间牧家乐，专门制作哈萨克传统风味美食。将小麦用特制的木臼子捣碎，吹去麸皮，与其他食材一起放进锅里熬熟。这种集合了小米、大米、小麦、水、盐、马肉、酸奶七种原料的粥，名叫诺如兹粥。熬粥时在锅的四角放上四片肥肉的做法，其来历如今已无从考证。在哈萨克语里，诺如兹有辞旧迎新的意思。哈萨克族人通常会在节日的时候熬制这种粥。今天是教师节，努尔古利托伦要给家里的几个老师过个节。土豆炖肉，这道传统美食在哈萨克语中被叫做胡尔达克。把面条直接放入胡尔达克中煮熟，是哈萨克族肉菜主食同做的代表。除了女儿，霍伊图尔汗的弟媳妇儿也在学校工作。霍伊图尔汗还把自己的小儿子也送到了师范学校读书。他舍不得自己几乎工作了一辈子的学校，能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0: 清朝后期，随左宗棠进江的部分天津杨柳亲人定居于伊犁，其中有一户高氏家族在赶大银途中就一直制作广和月饼。之后很多年，高氏月饼在霍城县都颇有名气。卢静的母亲于冬梅早年随父母从乌鲁木齐来到霍城。上世纪八十年代，于冬梅在高家帮工，得到了高氏月饼的真传。之后高家人无力打理生意，将生产及销售权交给于冬梅。从此以后，于冬梅成为天津广和月饼的传承人。一家之主卢兆刚今年63岁，卢兆刚本人在霍城土生土长，做过老师、政府公务员，退休以后在家帮妻子做月饼。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把家里的几个烤炉生起火来。这些烤炉从祖辈传下来，是典型的俄罗斯技艺，只有卢兆刚能掌握好火候。
1: 我爸爸他们从小的这种生活习惯，就是延续了很多的这个俄罗斯的这种风俗生活习惯，所以到现在我们的月饼的制作的这个果酱呀，包括我们的烤炉呀，都是沿用了这个俄罗斯的这种饮食上的一些东西，所以也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一种特色。
0: 卢家月饼很快因为选料好、纯手工、口味独特，成为霍城的一张城市名片。卢静今年35岁，每年做月饼的季节都会来给父母帮忙。卢静觉得能在最忙的时候帮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就是他对父母最好的孝敬。
1: 我觉得我的父母确实挺辛苦，在他们从我们小学4年级我们家就开始做月饼，一直在做到现在24、25年的时间。说实话，可能在别人享受这种童年乐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帮父母在干活。因为这个做月饼，它不仅仅说是8月15前的这几天的时间，它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所有的原料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从玫瑰花开5月份开始，一直到这个杏子熟了，到这个野酸梅熟了，一直到8月中秋节结束，这3、4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忙。我觉得他们也确实特别辛苦，他们早上7点钟起床，晚上1点钟，有的时候2点钟才能睡觉。我觉得我也想着尽我的所能，能帮帮他们，让他们呢，少干一点。
0: 天渐渐黑下来，卢静张罗大家吃完晚饭后，卢兆刚还要忙着准备第二天要用的原料。花生要一粒粒选出来，芝麻要剪得干干净净，瓜子仁也要晾得清清爽爽。所谓纯手工，讲究的不只是传统工艺、古法制作，更有普通劳动者对自己所从事行业的无比尊重。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中秋节终于到了。童英庆夫妇起了个大早，收拾打扫，磨刀霍霍，准备今晚的中秋家宴。中秋节是锡伯族的重要节日，洪银庆选择在今天制作锡伯族传统盛宴——全羊席。 锡伯族人称全凉席为木耳雪客，意为盛在碗里的菜肴，这是锡伯族饮食文化中的典型代表。菜品几乎用到羊身上，包括心、肝、肺、肠、肚及羊舌、羊眼、羊耳、羊蹄、羊血等所有部位。全羊席共22道菜品，由于工序繁多，工艺复杂，现在察布查尔真正能做锡伯族全羊席的人已经很少了。
2: 我爸爸的那个衣服，他是大厨师，从那个人学出来的，可能是，然后嘛，就我就去学会。他老了不能做了嘛，我就旁边看着看着，他给他帮忙，就学会了这个了。
0: 锡伯族原来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乾隆年间由于国家屯垦戍边的要求，一部分锡伯族经过漫长的大西迁来到新疆，并多数定居于伊犁地区察布查尔和霍城、巩留等地。与东北地区锡伯族人相比，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人更好地保留了本民族的饮食传统。
2: 我们去年去过那个啥沈阳，那边的人现在基本上他那个生活习惯呀，这个咱们穿戴呀，他那个语言呀，这些都没有了。就是我们这边，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我们这个以前那个传统的那个文化呀，我们语言呀，这个文字呀，我们继续用。
0: 所有羊杂在锅中煮熟之后捞出，就可以切配摆盘了。锡伯族讲究每盘每碗都不能盛得太满，随吃随添，始终保持热气腾腾。按照锡伯族人的习俗，以前只有特别尊贵的客人到家里来才有可能做全羊席。今天童英庆精心准备了这一桌，就是想犒劳一下辛勤忙碌了一年的家人。锡伯族人的传统节俗讲究在中秋月夜举行拜月仪式，于庭院中设供桌，并备好各种水果，全家向月亮叩拜，请月亮下凡，求月神保佑。今天的锡伯族人虽然已经没有了下跪祭月的习俗，但月下的一桌团圆饭仍然代表了家族里所有人在辛勤工作之余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对刘香和刘彩荣夫妇来说，九月和秋天不只意味着节日和收获，还有更大量的劳作。唐布拉草原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境内，高山、河谷、草原、雪山的地理特点造就了这里植物的多样性，其中山花植物达到100多种。唐布拉因此也被称为塞外密户，是新疆唯一的黑风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区。新疆黑风是独特的品种，属世界四大名风之一。这种蜜蜂体型大，体质好，体能强，可以采集到海拔1800米到2500米天山深处的无污染山花粉，也能在-30摄氏度以下的寒冬里安全越冬，而能保

0: 证蜜蜂们安全过冬的重要流程，就是蜂农们此刻正在进行的秋繁工作。秋繁的过程包括培育新蜂王，更换老蜂王，加速繁殖，对蜂箱进行清洁消毒和保暖工作，防治蜂螨，提取蜜皮，喂食蜜蜂等等。养蜂的一年之计在于秋，秋繁是否做得好，关系到蜂群的强壮和来年丰收。刘香从20多年前嫁给刘彩荣开始，就跟着婆家人学习养蜂。每年从山花开放到秋繁结束，刘香和丈夫几乎有大半年都生活在山里。她从婆婆那里学了一手好厨艺，一来二去竟远近闻名。曾有乡邻在下着大雪的冬天，步行7-8公里，专门去山里吃她做的蜂蜜鸡。刚刚烧热的油里直接倒入蜂蜜，熬到红棕色时倒入鸡肉。蜂蜜在这里起到的实际上就是上糖色的作用。刘香用这种方法还能制作蜂蜜鸭、蜂蜜排骨等菜肴。刘香和刘彩荣靠着养蜂养大3个女儿，如今孩子们都去了城里工作上学，夫妻俩仍然守在这片草原上，守着自己的黑蜂。
1: 我们蜜蜂我觉得对我们家人一样，就如果假如我们看蜂把它碰下死一个，我们还挺心疼的那个。
0: 尼勒克民风淳朴，谁家做好吃的都会请周围的邻居来吃，伴着一桌香甜的美味，养蜂人的秋天终于也要在风餐露宿的辛勤劳作中悄悄过去。
1: 蜜蜂勤劳，人也得要勤劳一点嘛，那样子。

0: 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0.05毫米的瞳孔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单单只是一个零件，更是一件艺术品。同学们说我是进厂拧螺丝，但他们不知道我们拧的是精度高达缪级的螺丝。精密结构件领域隐形冠军的潜力让我心动，毕竟智能制造已然是国家大课题。我带着一工一学的期待加入精密制造行业，感受细微尺寸下的工业美学。
1: 黄洪刚，2022年毕业于厦门理工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专业。也许是读研期间的企业课题启发，使他与达浩厦门制造有限公司牵手成功。黄洪刚踏出校园，走进一微米的战场，三年时间不断改写中国制造的精度。但初入职场的那段日子，黄洪刚也有迷茫的时候，
2: 有时对着图纸焦头烂额，忙到凌晨是常态。
1: 作为技术助理，黄洪刚遭遇的是企业与个人的双重转型阵痛。公司正从传统代工厂向国际先进制造企业转型，入职培训即获得优秀队长、冠军答辩手的荣誉，让黄洪刚自信满满。但要在英文技术文档撰写、外国客户时差交流、车间设备聒噪声中无缝切换，面临的巨大挑战令黄洪刚质疑自己是否能坚持下去。
0: 外国的客户说这孔偏了半个头发丝，我们就要排查模具、机台、材料等等。但问题解决的一瞬间，我突然懂得了精密制造就是与误差的永恒博弈。解决硅胶应力的那一次，我们验证了几十种参数组合，最终发现秘密竟藏在了注射时间一秒的差异和模具0.02毫米的细微变化之中。
1: 从技术助理到产品工程师的跨越，是一段用数据镌刻的进阶之路。一年内输出逾150份全英文技术报告，成为横跨中外研发团队的技术翻译官，主导克服了硅胶产品带内制件的双射成型应力收缩问题。用2个月完成从理论推演到产线验证的闭环，作为主要负责人，实现厂内电子器件植入制造和异异检测，从0到1的突破，提出和验证的软体磁性材料，被国际科技巨头公司、开发团队客户引入到多代产品中。从职场小白到技术攻坚，黄洪刚迎来了破茧时刻。纸上得来终觉浅，文献资料堆砌的始终是抽象数据，而非产线真实的脉动。入行3年来，黄洪刚常驻足在产品线中，熟悉机台运转逻辑，研究参数反馈，曾在穿戴类产品封胶问题上连续3天观察寻找规律，结合数据分析出0.02毫米的局部误差将导致失效风险。引进改良措施后，良率从50%跃升至99%。良率是指合格产品的数量占全部生产产品数量的100%，反映生产流程的质量和效率。
3: 记得洪刚为了一个尺寸问题，在车间连续研究了3天，我们都叫他缪级疯子，但这种执着正是我们最敬佩的。
4: When he said he could solve the industry problems, we were skeptical. But after seeing the test results, we had to admit to the creativity of the Chinese engineer.
1: 精密制造业的技术岗位，既要不断学习新的内容，更要耐得住嘈杂的环境，扛得住各方压力。黄洪刚亦是一名退役军人，对环境的适应深入骨髓，再困难也难不过负重奔袭的实现，再枯燥也比不上持枪站岗的孤寂。适应环境、创造环境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
0: 很多人以为工程师就是看图纸，但其实车间才是最好的实验室。就像产品0.02毫米的误差，只有在现场才能发现制程的微妙震动。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但机器的呼吸才是活的。也许永远没有人知道某个零件出自谁手，但当它每天跳动在千万人生活场景中，这就是我们的星辰大海。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成为聚光灯下的大国工匠，但当经手的精密零件稳稳嵌入到全球顶尖电子产品时，那微小而确定的成就感便是平凡岗位上最铿锵的回响。

0: 从初出校园的懵懂青年到成为专业领域的大师需要多少年？这条路程来炯走了17年。现在的程来炯是领导眼中的骨干，同事眼中的大师。2018到2022年享受黄山市高层次人才储备金，2019年获得公司年度标杆荣誉称号，2023年获得公司优秀标杆荣誉称号。可是时间倒回到17年前，他也是个迷茫的职场菜鸟。
1: 2008年我刚毕业，出于离家近方便照顾家庭的考虑，进入康辉汽车电器黄山股份公司工作。
0: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他，在那一年选择回到家乡黄山市休宁县，从事着与本专业并不相关的工作。
1: 一开始特别不习惯，尤其是在车间实习的那6个月，一方面是刚进入职场，还没有从学校里的自由气氛中脱离出来。
0: 除了初入职场的压力外，他心里仍然有一腔热血，希望能发挥专业所长，继续从事电子方面的工作。而当时的昌辉汽车电器黄山股份公司并没有发展汽车电子的业务，于是他选择了离开。
1: 在昌辉做了3年，我还是想从事电子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辞职后又去了黄山、杭州工作，总共3年多。在那期间，我从事的是消费类电子的工作，例如空调、油烟机等家电的硬件设计。
0: 这条追寻电子技术之路转折于2015年。
1: 2015年，昌辉为了适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成立了电子开发科。之前的同事问我要不要回去，我很认可这个行业的前景，而且这正好能发挥自己的所学，又能回去照顾家人，于是我回到了昌辉。
0: 电子技术部门初创时只有4名员工，一切处于初创阶段。
1: 一个项目的周期是6到10个月，每个长周期的项目开发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0: 人生从不会一路坦途，也难有时刻都斗志昂扬的状态。对程来炯而言，支撑他步履不停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功，而是那些在困境中咬牙向前，最终将难题踩在脚下的瞬间。
1: 2021年，我给北汽新能源独立设计一款组合开关，遇到了全新的技术难点，测试时反复出错。当时为了不耽误进度，我只能晚上想解决方案，加班加点测试调试，当时没日没夜的干，确实累到想放弃。
0: 2023年，昌辉组建了汽车电子开发团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程来炯作为经验丰富的老人，承担起培养技术人才的职责，为团队注入新鲜血液。
1: 我们有师徒传帮带的这个机制，每个新人进来之后会安排一位师傅，我会根据每个人的经验和能力采用不同的培养方案，也会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指导，使他们能够快速上手工作。目前我带出来的大概有10几个，是团队的一半以上。我认为这个机制还是很好的，能够快速提升团队的整体水平。
0: 从一心扑在电子开发上的技术新兵，到深谙行业门道的技术老手，这既是程来炯身上清晰可见的蜕变，也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来时路。
1: 在项目开发阶段，我最大的幸福就是项目取得成功，获得客户认可。如今看到团队能力稳步提升，项目推进高效顺畅，我很有成就感。
0: 如果说程来炯的人生是一个闯关游戏，那么支撑他一步步打怪升级成功的秘诀就是自律。17载光阴弹指过，程来炯对电子技术开发的那份初心始终未曾改变。这份初心支撑着他走过了青涩懵懂的成长期，勇敢转弯的挑战期，越挫越勇的拼搏期。而他也以10余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深耕，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路。

0: 咱们福建光饼的种类有很多，一般呢外形都是像这样圆形的小烤饼，但是口味各有不同，甜的、咸的、加馅的、葱油的等等。在所有这些光饼当中啊，有人说要数福安光饼是最好的保留和还原了400多年以前光饼诞生时候的模样。那时候戚继光将军为了行军打仗方便，就让部队呢要随身携带这种制作又很简单而且保存时间长的光饼，于是这种小饼也因为戚继光将军而由此得名。
1: 过了小暑，天气逐渐炎热，不论是酷暑还是寒冬，福安人王永英的一天都从凌晨4点开始忙碌。就在这时，福安后巷的王记光饼铺燃起了第一炉炭火，城市还在沉睡，但王永斌一家人已经开始烹制当地人最爱的小吃光饼。
2: 我们要先4点钟起床过来，火把它烧旺，就是把它烧红的，但然后呢就是炉把它烤热的，但搅拌面团，面团搅拌的跟前天晚上搅拌的面团哈、啊、要合起来，啊，大概称了10几斤来，先把它放盐巴跟那个酸碱混在一起，把它搅拌好，搅拌均匀，然后再做光饼。
1: 王永斌师傅年过40，做了快

0: 30年的光饼，在福安光饼行业中颇有名气。制作光饼的手艺一直秉承着最传统的办法。
1: 我父亲他们都会做，我老哥他们都会做，以前是在一个店铺做，后来我哥哥自己一个店铺，我一个店铺呢。
0: 为了赶在凌晨5点多要将当天的第一炉光饼出炉，正在忙碌的王永斌不便和我们过多交谈，只是埋头抓紧做饼。制作光饼的面团需要经过2次和面和发酵才能达到完美，面团的发酵颇有讲究。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第一炉呢先要多放一点，昨天搅拌了，后来一炉一炉要剪掉，因为天气热了，我们早上搅拌的面团呢也会发酵起来，就是发酵了变成酸掉，也要少新搅拌的要把它弄少一点，多一点，那个昨天呢又少一点。

0: 王永丁说，面团的发酵有很深的，
1: 就是说来我这里买的吃的人，他说这我的光饼好吃。
0: 不一会儿，100个饼胚制作完成，他们被王永丁从上至下快速贴满炭炉内壁，接着用刷子洒水，伴着燃烧不辍的木炭，光饼的烤制进入了最后环节。速度、火候、技巧是烤制一炉可口光饼的关键。
1: 贴完的时候洒水，所以呢，有了人做这个谜语呢，就是说曹操点兵下三路，我们一个一个饼把它贴进去，哎，张威城头做水坝，哎，作为设计用火工，用这个木炭拿去慢慢的把它烤出来，哎，烤出来慢慢烤出来了，口感就是会好吃。
0: 即便现在有操作简单的电烤炉，王永丁还是坚持使用炭炉来烤制光饼，因为在他心中，只有这样烤出来的光饼才是最地道的。
1: 电烤了就烤不出来，因为我们这光饼贴进去的时候要撒那个水，哎，如果没有撒那个水，那道工具就光饼做不出来，做出来了光饼会变成馊掉。
0: 天渐渐亮了，热腾腾的光饼也出炉了。福安人用铜面铁底棉花芯来形容地道的福安光饼。铜面指光饼表面要烤得焦黄，色似古铜；铁底是形容饼底要脆，烤出纹路；棉花芯要求光饼松软可口。
1: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光饼要铜面，这个铁底，这个棉花芯的特点哈，要把握的好。
2: 咬起来特别清脆，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香甜。那吃法上有比较多的一种吃法，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呢，经常呢会把光饼用这个菜刀从中间破开，中间加上海蛎煎。那刚出锅的海蛎煎特别热，光饼一夹，油会溢出来，然后特别香甜，咬进去又有脆又有松，又有这个海蛎的味道。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记忆。
0: 福安人对于光饼的喜爱远超出了其他地区的人们，在福安男女老少对光饼都尤为喜爱，他们认为光饼暖胃是一种健康的小食。
1: 因为光饼吃的对胃很好，哎，就是会养胃，有的人胃酸会痛，光饼拿一个吃一下就不会痛了吗？
0: 福安人对于光饼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金丝汉堡就是其中一种，算是这座小城独有的味觉名片。所谓金丝，就是豆芽，切开光饼，塞入炒熟的肉丝和豆芽，各色食材的添加，使得光饼美。

0: 味无穷。
1: 华人不管出差到哪里，在哪里工作，想到家乡味道一定是光明，因为这一方土养一方人，这边的水制煮的光明呢特别呢，花效特别好。

0: 其实各地都有类似光饼的小吃，之所以把福安光饼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就属这种光饼最忠实了。虽然大家的来源都是戚继光炕窝，但只有福安光饼在制作工艺上尽可能保持着最传统的做法。
1: 哎，王师傅，刚才您在揉面之前，我看到您加了一些这个缸里边的面团，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昨天晚上发酵好的面团，要合起来才会做的，里面还会。
1: 哦，所以您的这个面团是用这个老面来做酵母发酵的，
2: 对对对对，
1: 是用那个发酵粉的。
2: 对对。
1: 那用这种老面发酵会比酵母粉要更好吗？口味会有什么不同吗？
2: 肯定是好咯，因为我们富安人都喜欢吃光饼嘛，就是要。以前的人怎么做，我们现在的人是怎么做？
1: 所以也是那种最自然的味道。
2: 自然的
1: 面发酵
2: 自然的味道。
1: 师傅，那这边这个小苏打加进来是为了什么呀？
2: 小苏打加起来就是为我们的这个把它昨天发酵的那个酸味退掉，就不会酸。
1: 小苏打碱性的稍微中和一下，然后味道没那么酸。
0: 坚持使用老面发酵。是王永斌保持光饼口感的最关键一环。仅仅使用面粉、盐还有小苏打为原料的光饼，考验的正是制饼人的经验。
1: 这个切下来是要看什么呀？
2: 这个切下来，如果这个洞像那个蜂窝一样，
1: 这个气孔的细密程度是？
2: 对对对。
1: 蜂窝就是很细的那种小孔，是吧？
2: 对对。
1: 如果像蜂窝一样很细的小孔，那它是？
2: 那个盐巴又那个酸碱又要加一点，因为
1: 加一些这个酸。
2: 对对对对。
1: 哦，如果要是孔洞很大的话。
2: 孔洞大的话，那就刚好吧。
1: 我想也是因为您在制作上的这个经验，能够正好把握它的这个配比是多少，所以让你每一批做出来的光饼，它的口味都能保持一致，都保持一个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口感。
0: 王永斌为了做出福安人喜爱的传统口味光饼，坚持最传统的制饼工艺。虽然辛苦，但是看到大家对自己做的光饼赞不绝口，便想着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这一切也是福安人对光饼最引以为傲之处。
3: 因为这个制作的工艺上是一种传承，是我们劳动者经过长期的探索总结出的独家的看家本领。在发酵的时间的长短上，酵母的使用上，甚至这个水的掺和比例上，都有独特的秘方，而且最关键的还是这里的气候跟水质。同样的时候，同样的材料，拿到霞浦或者拿到湖州去做，做不出这种味道，也没有这么清脆，而且发酵发完了以后，同样的工艺做出来没有这么好吃。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份的品桃盛会。来自山东多所农业大学的专家、潍坊各县市区的农业技术服务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骨干及周边大桃种植户等齐聚桃园。40多个品种的大桃色泽诱人，果香浓郁，摆满了展台。大家边品尝边交流，对眼前的美味赞不绝口。这片曾经的荒山，如今已成为当地桃产业创新的前沿阵地。
1: 我这边引进的品种比较多，从农科院培育的那个血桃，它是一个离核的品种，口感醇厚，它耐储运；也有从中国所引进的，北乳的油盘桃，果大，单个能卖到4块钱一个。你包括从中国所引进的这个周油蜜柚，它是一个早熟品种，北乳口感好，糖度能达到4厘以上，它也是最早熟的品种之一。市场收购价8块，我这边能卖到4块钱一个，是很好的一个品种。你像这个周油盘八，它也是一个北乳的油盘桃，它果个大，最大果能达到8厘以上，糖度能达到4厘以上。口感非常好，也是个早熟品种之一。
0: 这片占地500亩的生态农场始建于2019年，如今栽种着220多个桃树品种，每个都是优中选优的精品，各有特色。从昔日荒山到今日郁郁葱葱、硕果累累的桃园，这里已成为安丘山区农业发展的一个生动实践。多年来，产业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这片土地见证了从零起步到满山芬芳的华丽蜕变。
1: 今年已经举办了第3届品桃会了，规模和影响力是一年比一年好。
0: 当产业的种子在这片土地扎根，任何困难都挡不住发展的脚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安丘大桃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欢迎咱来咱原来采摘啊，那个一定要注意咱这个原来的这个注意事项哈，就是今日采摘小贴士，就是香果地儿就是泛红的阳光面的桃子最甜啊，用让身托住果实，轻轻的摘。然后就是第3个吧，就是先尝后采，糖度达标再装箱。一定注意咱这个采摘的注意事项啊。对啊，今年就是天寒的原因，这个果长得不是极大，这个但是不大，但是甜，口感好啊。它这个果是汛期成熟，就是有雨水的时候迅速膨果。这个下了一点雨，你看长得也行啊，你看看它那糖有达到多少？
2: 有水就我
1: 还来，它的糖来。
2: 是那个。
1: 来看看哈，我们测测这个桃子的糖度啊。

0: 你看17.8，比超市上的，比超市的头子这个腾起这个糖啊，给我4个点的，你给我4个点甜吧？
1: 确实甜，
0: 确实甜是吧？
2: 安丘市十步子镇有着悠久的大桃种植历史，境内多山地丘陵，土壤富含硒元素，孕育出的大桃格外脆甜。2019年，当地政府号召农民在这片500亩的山岭荒地开始开垦种桃。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浪潮中，创业者们凭借敏锐眼光和执着精神，在这片山岭薄地上种下科技创新的产业梦想。创业初期没有经验，缺乏技术，缺少门路，仅凭一腔热血扎进荒山。大家从一开始就定下目标，一定要种出好吃的大桃。
0: 首先从品种上我有个认识，就是种不一样的，我就从全国各大研究所、研究院，包括就是大连啊、郑州啊、北京啊、辽宁啊，这些我都去过，也包括就是民间培育杂交的新品种啊，我也去观摩，也去学习，就种就种不一样的，因为桃子的品种多，这个口感都不一样。
2: 在党建引领下，当地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对接科技部门，引进了国内外最新最优的红肉毛桃、黄肉毛桃和毛盘桃等多个品种。党员技术骨干带头试种，并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养护，严格遵循生态种植标准管理水肥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里种出的第一批桃子品相和口感远超同类产品。经过鉴定，农场的桃子果肉细腻，脆甜多汁，富含微量元素，桃味浓郁，仿佛让人重拾小时候的老味道，赢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0: 我们的桃子不但好吃，还全部通过了食用农产品电子安全码，一个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资源码的双码认证。你看，这样一扫码，消费者就能看到我们种植的整个过程啊，买的放心，投资的价格自然也高。从6月初开始上市，买的白桃4元钱一个，黄金蜜15个，一箱卖70元，六杠零五12个，一箱卖60元。去年在全省农机杯碗出头大赛，获得金牌的安蜜一号直接卖到10块钱一个，所有成熟的桃子直接从树上订购，根本不用拿到市场上售卖。
2: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论斤卖到论个卖，这片土地上的产业梦结出了累累硕果。为充分挖掘桃资源潜力，农场采用科研加市场双轮驱动模式，深化与潍坊市农业科学院、青岛农业大学的合作。2023年，农场与潍坊市农业科学院共建科技试验基地，开展2种培育试验，从源头提升蜜桃品质与产量，先后筛选出景甜、黄金蜜、中油金源等20余个适合当地栽培的优质品种，构建起从5月底到11月持续有大桃成熟的产业体系，让果香在春夏秋三季接力飘香，形成独具特色的时间差竞争力。截至2025年7月，农场带动全镇种植桃树品种达到了220多个，成为了山东省最大的桃树种植资源库。
0: 这个品种啊是中油金源，它是7月就成熟的一个绿头的黄肉油桃。这个修剪啊也得就是修背上折，粗筷子粗细的都得一会儿剪了去，它那个修剩不了花上粉花，这个全部剪掉。超过6.8公分的全部剪掉，这个你看这些大墨汁影响明年的产量，这个这个果产量很高啊，很受这个消费者的喜欢，因为它绿厚，口感又好，糖度又高。这个品种啊是6杠05，它是6月4号左右成熟， 它那个大果180克，大果能达到280克左右啊，口感纯甜，纯甜无酸的一个品种啊。这个在俺这个当地啊，就是很多很多在批的了。它亩产6000斤，平均就是收月吧，能到2万块钱左右啊。也是先下贱的话，也是先拿掉这个大网枝、粗网条这个。超过0.8以上的全部剪掉啊！这个影响这个花芽分化，这些都得剪掉它。那边的几个品种啊，正好上市，这边的品种啊，基本上采摘完了，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夏季管理，一是除草，二是修剪。我们邀请了农业专家来对工人进行修剪技术。确保明年的果子也那个丰产，质量好。
2: 从零基础到建成品种库，产业发展并未止步。产业要保持长久竞争力，必须持续创新。于是，这里潜心钻研品种改良和技术创新，同时对筛选出的优质品种进行育苗。安丘是种桃大市，新品种苗市场潜力巨大，培育好品种，让安丘的老百姓都能种出好吃的桃，卖上好价钱，成为产业发展的新方向。2024年，20亩地育苗约10万棵，仅雪桃苗一棵就卖到20元。2025年，育苗面积扩种到50亩，育苗量达到20多万棵。这条桃产业链上又添了充满活力的幼苗。
0: 这苗这不是嫁接完了以后就得肥根上，长到1米多右，粗度0.8公分，这就是一级苗啊，这样的是。
1: 这两天我抱着是看的身体，我们村里几乎一个栽种了好等1万多棵。6/05都是有桃，这个品种耐旱，个大，口感好啊，甜度高。去年开始结果，一亩地卖了15000左右，比之前多的桃子多收入5000多块钱。今年是升过去，预计一亩地能卖到2万多。我打算明年再扩种几个新品种。
2: 老王是种桃老把式，以前种的都是当地老品种。说不上名字，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尝到新品种的甜头，跟着学会了更科学的桃子管理技术，老王的腰包更鼓了。如今这片农场已经从单一的种植基地蜕变为集杂交育种、良种引进、区域试验、标准示范、繁育推广、优质蜜桃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化农场。在科技赋能下，一颗蜜桃串联起育种、种植等多元业态，不仅提升了产业附加值，更以科技兴农的生动实践，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的硬核动力。
0: 来，大家来看一下，来，你看这三种桃子有什么区别啊？你看，这个是8成熟的，适合就是明天吃的；这个就是4成熟的了，就是今晚就得吃这个种的。你看它有点发软了，这个最小的呢，就是树体上的，俗话说的是个七星果，就是跟我树体养分的那种果子。这个小儿，它不长啊，就这么大。这个，你看这个三种桃子的区别，你看，给你们说个小秘密哈，这一点

0: 为这片有着悠久大桃种植传统的土地注入新动能，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周边果农前来取经。对此，产业带头人总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
1: 哎，有果秀啊！哦，得有十多年，得有十多天就太熟了。嗯，不用急，不用急，保证拉不了地了啊！放心，放心。嗯，我安排工人过去看看啊。
2: 老板，你看那草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这是缺钙引起来的锈斑。嗯，不着急，嗯，有办法防治的。啊，人家来先看看那个测测这个糖能达到多少了啊？糖度能达到12了，得赶紧得补钙包果的啊！得我今天我下午安排工人。就挑点钙镁复合肥、钙镁水溶肥，嗯，下午过去去看看啊。正好我来了啊，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桃子得采收7天前得那个得控水啊，啊，那个降水也得控到55%的降水量，这个桃子的糖度啊就得提升更高2个糖啊，啊，应该是口感更好，糖度更高这个啊。回去啊，我在朋友圈了也发，在朋友圈了，啊。得说说，都万一得注意一下啊！你看这个果，这个瓤形一点不走正啊，上上就是形成不了商品果啊。今年这个冬天的培训技术你得求啊，啊，叫你怎么留黄金果啊，就是15公分留一个，这个客商保证抢着要。
0: 产业带动不光体现在卖桃苗，更体现在手把手教桃农科学管理、智能灌溉和绿色病虫害防治技术。这场由一棵桃苗引发的产业变革，正让北郎庄村焕发新生机。在产业龙头的带动下，村民种植热情持续高涨，大桃品种从单一走向多元。种植面积从600亩增长到了900亩，形成了规模化种植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显著，统一采购降低农资成本30%，集中销售提升溢价能力，全村年营收突破300万元，亩均带动村民增收2万元，钱袋子实实在在鼓了起来。
1: 农村发展过程中啊，从项目扶持、修路平地到直播带货、水费一体化建设等，市、镇、村各级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现在农村发展起来了，我也要尽己所能啊，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领周边果农啊，一起把桃经济做大做强，奔向共同富裕。
0: 从单一种植的桃经济到农文旅融合的桃生态，昔日荒山领地已蜕变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山、金山银山。一颗小桃子成为带动产业振兴的大引擎，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好风景。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粒两种关系着千家万户的饭碗，更承载着粮食安全的国家重托。山东省潍坊市是我国冬小麦主产区，每年播种面积稳定在500万亩以上，年产优质小麦200余万吨。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潍坊将现代种业创新摆在突出位置，用一粒粒金种子筑牢丰收根基。在这里，科技创新与小麦产业深度融合，全市建有小麦育种基地3.2万亩，年繁育优质小麦两种1.5亿公斤，可满足800万亩小麦用种需求。从种质资源保护到新品种选育，从两种繁育到示范推广，一条完整的现代种业产业链正在潍坊加速

0: 形成，为黄淮海脉区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的出路，无论是种地需要的好种子、好技术，还是农产品加工需要的好工艺、好设备，都需要靠科技助力。
0: 潍坊市持续深耕种业创新，培育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良种繁育企业。依托这些企业的良种试验示范，2024年全市粮食生产交出亮眼答卷。小麦实打测产每亩864公斤，玉米实打测产每亩地1122.3公斤，两项产量指标均居全省领先水平。从单纯的销售商蝶变为集育繁推于一体的现代化经营主体，从只会卖种子到学会育种子，再到
1: 极难出盘，
0: 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到头的辛勤工作，只为能有一个好收成。然而现实却常常不尽如人意，市场上种子品种繁多，质量良莠不齐，即便选对了种子，缺乏科学的种植方法，也难以实现高产。市场上销售吆喝声此起彼伏，农业生产更是有时间跨度久的特点，增加了农民们判断种子好坏的难度。
1: 我们必须要帮大家把好关，在我这里啊，要销售适合这片土地的、抗性好、产量高、品质优的种子。
0: 面对育种周期长、投入高、攻关难的现实困境，潍坊一批骨干种业企业毅然向卡脖子技术发起挑战。2018年起，这些企业每年投入科研经费超100万元，系统性开展小麦、玉米育种攻关。随着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入，2021年，青岛农业大学博士后工作站落户企业通过校企联合育种4000多个小麦品种，实现了试种植。与此同时，企业加快全国育种基地布局，在海南省三亚市建立了10亩玉米新品种育种加待试验基地，在甘肃省张掖市建立了1000多亩玉米种子繁育基地，就此形成南繁北育协同创新体系，为优质品种选育构筑起坚实的科研支撑。
1: 引进了一些高产、抗病、抗倒的优良品种进行试验推广，你像大家熟知的小麦新品种几麦22、鲁源502、鲁源128、鲁源951等小麦品种，玉米品种有利源296、科诺21、科诺24等玉米良种等进行繁育推广。刚开始我们信心百倍，但真正推广起来并不是这样的。
0: 尽管对自己所选的种子充满了信心，这些种子也确实是经过了严格筛选，但在推广初期，农民们对新的种子并不买账。
1: 大家都习惯了用老品种，对新品种啊心存疑虑，再加上近几年市场上各种种子的宣传鱼龙混杂，农民们很难相信我们。
0: 面对农民对新品种的疑虑，种业人深知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让事实说话，于是他们将经过严选的种子播撒进公司的试验田，用最朴素也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回应乡亲们期待的目光。
1: 然后近几年呢，我们那个通过试验示范，每年都有上百个新品种种在我们的示范田里，粗放式的管理，让这些品种啊更直白地展现在大家的眼中，然后就选出几个，从中选出几个抗性好、产量高的品种，然后把这些品种啊再推向市场。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收获季节，试验田中的小麦和玉米长势喜人，饱满的麦穗、粗壮的玉米棒，产量更是远超普通品种。周边的农民们纷纷赶来，亲眼目睹了这些优质种子的出色表现。
1: 到了试验田的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惊呆了。有一位老伯伯农户当场就说：“哎，没想到使了我的种子，这个产量这么高。”从那以后啊，这个老伯伯啊就开始带动周边的农户都用我们的种子，
0: 解决了选种与推广难题。种业人又将目光投向了

0: 农民们面临的销售困境。农产品本就附加值低，靠天吃饭，不好的时候还得赔钱卖，农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研究市场动向。
1: 在这个时候啊，正好赶上村里党支部民办合作社这么一个好时机，然后我就琢磨着如何能发挥集约化规模化的优势，能让更多的农民啊有一个很好的收入收成。
0: 种业人爱折腾的劲儿又上来了。在这之前，大多种子公司都是采取为村民代种代管的方式。2022年下半年，有种子公司开始与村网格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合作，帮助流转土地，接受农民委托，对其责任田实行统一管理，并实行了七统一：统一耕地、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飞网、统一浇水、统一收割、统一收购。按照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规模经营使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种植技术及时更新，产量增加，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提升了大田利润值，取得了社会效益、农民增收、公司受益三赢成效。
1: 第一年合作就效果十分显著，村民的收入啊大幅度增加。就拿土地大田托管这一项来说，村民们总共收益了8.6万元。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越来越多的农民啊主动加入了到我们的合作社中来，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打响了诸城市二次分红的第一枪。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一粒种子关系着中国人的饭碗能否端得更稳。在潍坊，越来越多的种业企业将这一使命扛在肩上。2017年，一些企业开始组建团队投身育种研发，这不仅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更是为了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然而，种子的繁育涉及生命遗传的复杂性，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对于这些从零起步的企业来说，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1: 刚开始啊，没有什么经验。有一次在小麦种子的繁育过程中，水分控制不达标，导致整个种子的粮库都受到了影响。当时啊，我就暗暗告诉自己，必须依靠种子的科学技术管理来储存。
0: 通过加大科研投入，一些先锋团队实现了院企合作、校企合作，利用分子标记辅助、基因编辑等先进技术手段，开展了现代化、工厂化生物育种，找到了适合不同区域茬口和不同设施条件的高产抗病好品种。目前选育出的50多个有潜力的小麦玉米新品种正陆续参加省国家区域试验。
1: 我身后这是200多亩的这个玉米新品种示范田，这块示范田呢种了有200多个玉米新品系。我们通过这个种植示范，看看每个品种的这个抗逆性跟这个丰产性怎么样，然后选出几个比较好的品系，然后去这个推广，面向市场推广。我身后这个密州168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是这个近几年通过我们黄淮海这个区域，这个你像大风、锈病，气候比较恶劣，我们根据这个气候呢，就是说从多个品种品系当中选育的这么一个品种。这个品种这个抗倒抗逆性都是比较好的。你看我们密州168这个品种啊，从目前长势来看，叶片很清秀，植株向上生长，那个通风通光好。然后这个品种的那个穗型啊属于中大棒，种植密度在4500到5000之间，抗倒伏还有抗锈病都是比较好的。
0: 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的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种业团队带领农业科技人员指导村民做好小麦防寒防冻、玉米抗旱抗涝等田管工作。

0: 这一方农田表面上看与一般农田无异，但细看玉米长势，你会发现扑面而来的科技感。玉米株距精确到厘米，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如毛细血管深入每株作物的根部。无人机群根据虫情监测数据精准施药。
1: 我们使用了带导航的精量播种机，传统的播种机每亩也就是4500到6000株左右。我们通过这个精量播种技术，适当的每亩增加了1000株，也就是说能达到6000到7000株左右。配合滴灌技术，围水围肥，硬是在同一片地上多挤出了3成的产量。
0: 依托种业企业与合作社的深度合作，2024年潍坊市在粮食生产中全面推广小麦双镇压、精量播种、变量施肥等10项新技术，两种覆盖率实现了100%，化肥农药减量15%，真正实现了产量上去、成本下来、品质提升。
1: 改变种地，靠天吃饭，缺技术，愁销路。我们实行菜单式托管，从机耕、播种到肥放、销售全程服务，农户也可以菜单式选择服务项目。明年托管面积要突破20000亩，让更多农民当甩手掌柜也能丰收。
0: 合作社组建了田间课堂，邀请农科院专家和土专家在地头开讲，通过线上短视频和线下实操培训农户超过1000人次。2024年，合作社托管的土地累计为农民创收200多万元，麦田实现技术稻田率100%。在不断探索改进托管方式的同时，种业人也不断向更好的种子做出努力。
1: 和山东省农科院、青岛农业大学、潍坊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合作，更科学地对种子品种、生长特性、培育技术、肥料配比、病虫害绿色防控、市场动态做研究，不断发挥我们龙头企业的资源优势。
0: 正是这股折腾劲儿，让潍坊的种业梦想在泥土里扎根，在风雨中生长。从最初的试验田，到如今覆盖多个粮食主产区的两种基地，从单一销售到预繁推一体化，潍坊种业人用10余年时间趟出了一条全产业链发展之路。伴随着粮食种植面积的稳步扩大，越来越多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周边地区的农业技术水平和种植效益也随之提升，一粒种子正在撬动一片土地的振兴。
1: 现在我们的合作模式，农民每亩每年能获得1000元的保底跟200元的分红，村集体获得的溢出土地收益和每亩大概是128块钱的分红。我们还增加了为农民服务项目，概含了从两种服务、种植技术、培训到农产品销售指导的各个环节。通过这些服务，帮助了种粮大户、农户每亩收入提高了150余元，实现社会效益500万元。
0: 每一粒种子都承载着3座大山的分量，农民的期待、土地的信任、国家的饭碗。对于潍坊种业人来说，这分量不是压在肩头的负担，而是刻在心头的责任。金色玉米即将归仓，满仓麦种即将奔赴田野迎接风雪的检验，他们又要忙起来了，忙着守护每一寸良田，忙着点亮田垄上那盏不灭的星火，只为来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景。

0: 春暖花开，体重管理正当时。
1: 成人里面有一半的人体重是不正常的，而体重呢又是跟很多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三高，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0: 如何抓住春日时机，科学管理体重？
1: 饮食这个方面，如果把它简化来说，就是用三个字来总结，就是鲜、淡、杂。
0: 吃动平衡，为健康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1: 你每天的有个半个小时左右的能够心跳加快，有点微微出汗的这种运动。
0: 本期邀请专家带您了解国家推行体重管理年的重要意义，拆解春季饮食调理、运动规划、习惯养成的核心要点，教您轻松拥抱健康体重。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春回大地万物萌生，正是我们体重管理的黄金时期。春天气温回升，我们人体的代谢率也随之提升，减脂效率更高。而且这个时候啊，各种时令鲜蔬纷纷上市，低卡高营养，契合我们健康饮食的需求。同时春天气候温暖，我们各种户外运动的计划也更易实行。所以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专家，分别从合理饮食和适度的运动角度出发，带领我们一起开启春天健康体重管理的新篇章。
0: 肖建忠，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主任，主任医师。
2: 您好，肖医生。
1: 你好。
2: 肖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体重管理哈。说到健康生活，大家现在非常了解，国家在力推3年的体重管理年，其实从2024年就开始了哈。
1: 是是是。
2: 首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背景是什么，国家为什么要力推体重管理年呢？
1: 实际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啊，这个人们的生活这个水平是大幅度的提高，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以前你看都是骑自行车，现在都开汽车，体力劳动明显的这个减少了。实际上就是可以看到超重或肥胖人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国家2020年发布了一个全国的营养调查报告，所有的成人里面有一半的人体重是不正常的。而体重呢又是跟很多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是有密切关系的。而这些呢又跟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系，而肥胖啊还跟比如说癌症啊，跟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啊，脂肪肝啊等等都有关系。所以管理好体重是能够明显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
2: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推出了体重管理年这样的。
1: 对，因为所有的疾病嘛都是预防是最主要的。
2: 对，
1: 所以你把这个危险因素控制了，那这些疾病的发生就会减少了。
2: 那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有哪些具体的实施措施呢？
1: 从这个号召这个体重管理来说，说明这个国家从政策上体现出来了，就号召大家要是把这个体重管理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做。
0: 根据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的严峻形势，政府已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文件皆有涉及，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要覆盖全人群，做到肥胖防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则突出平衡膳食和适度运动的重要性，超重肥胖的控制必须坚持以预防为主，要加强个体化的体重管理服务，着力推进以吃动平衡为核心的健康体重管理技术，通过合理营养和充足身体活动，把健康体重贯穿在全生命周期。在此基础上，于2024年6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
1: 从实际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平时啊怎么样的去提供一些健康的那个运动的场所，我们在食物方面，比如包括食物标签怎么样，就让大家注意这个热量的这个摄入，超重和肥胖实际上就是反映一个热量的一个过剩的一个情况。
2: 对，
1: 所以呢，你呢，那要减少热量的那个东西呢，你减少它的里面的油、糖，当然这里面还有盐的问题，还有呢要注意我们这个人老了以后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啊。当然我们的生活水平好了以后，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口腔健康也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所谓的三减三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2: 就是减糖、减油、
1: 减盐。
2: 减盐健呢是
1: 健口腔，
2: 健康口腔，
1: 健康骨骼，
2: 健康骨骼，
1: 健康体重，
2: 健康体

0: 有，这也给大家提出一些具体的做法的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比如说我们减盐，一个人一天的5克盐就差不多了。那你这个做菜的时候要有一个专门的那个盐勺。当然呢，糖分呢，那就是说呢，平时要特别去注意甜的这个饮料。你看什么什么什么茶，那仔细看里面是有糖。比如我们这是很多人愿意可乐，那很多可乐的那个糖跟糖水差不多。还有一些奶茶都是些含热量比较多的东西，有些东西就是可能既有脂肪也有糖，比如说这种饼干啊，这些东西啊，油炸的这些东西啊，都是特别要去注意这些问题。体重主要是跟热量是有关系的，1克脂肪是产生9大卡的热量，那1克粮食是产生4大卡的热量，所以油脂的东西含热量很高，
1: 对，
0: 要少吃。
1: 那既然说到这里，肖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食谱，比如说给我们列一份大家可以参考的一整天的膳食的指南。
0: 吃什么呢，实际上是因人而异。因为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不同的地方可能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或者获得的食材是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呢，吃的合适不合适可以去参考国家健康委发布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年版。不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要多增加室外活动，得照着阳光度啊，这个维生素 D 就活合成好，但是你去锻炼对骨骼是有很好的这个好处的，这样的情况。15分钟健身圈，就是你在围绕你住的这个环境里面15分钟之内的这个你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小区啊都有那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健康驿站一样的，去利用这些设施是非常重要的。
1: 您看冬天刚刚过去，春天已经来到，往往冬天大家摄入都比较多，天气寒冷嘛，我们总得多摄入一些贮藏一些能量啊。
0: 对，
1: 冬天一过大家往往觉得哎呦我胖了。
0: 对，
1: 所以春天到来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通过饮食来控制体重的时机？该怎么控制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春天的温度上升的，气候好了，外面去活动的，这样就是机会就多了。
1: 对，
0: 不像冬天你老猫冬猫在家里，你可以出去了。你要把你这个运动啊体现在你日常这个生活中，能走的时候尽量走一走，能够骑车的时候尽量骑车一下。如果你坐地铁，你提前一站下来，然后去多增加一些活动。另外还是一个吃，春天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就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蔬菜，像菠菜啊、芹菜啊，还有香椿啊，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多吃些蔬菜，然后少些油腻的东西。
2: 春天来临，随着气温慢慢回升，人体不用再囤脂保暖，基础代谢会逐渐提升，热量消耗也比冬天高出不少。春季运动更轻松，体能恢复快，再加上新鲜应季蔬果多，饮食清淡少油，很容易做到吃动平衡。体重管理是一项可获得长期健康收益的健康投资，春天是体重管理的理想起点。
1: 好，那肖医生，接下来我们详细说说，在春天的这样一个特点下，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0: 体重的这个管理啊，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你就要树立一个科学的健康的一个观念吧。第二个呢，就是吃的方面，还有你的运动这活动方面，就是适度的这个平衡这方面去注意这个事情。
1: 咱们先来说说吃哈，一说到通过吃来进行体重管理，很多人就是要么减肥，我一点不吃，极低的摄入，要么就是我通过一些什么所谓的代餐食品，就是那些食品呢可能有饱腹感，但是呢没有太多的热量摄入，所以您帮我们说说春天应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管理体重。
0: 我们的饮食这个方面，如果把它简化来说，就是用3个字来总结，就是鲜淡杂。鲜的比如说菠菜，荠菜，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香椿这些东西里面膳食纤维啊比较多，对整个的植物这个消化啊，改善肠道的这些菌群呢都是很有好处的。除了膳食纤维以外，大量的这个维生素 C 啊，还有可能含铁，比如菠菜里面含铁还会比较多啊。
1: 所以第一个原则是吃鲜。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吃一些口味比较淡的这些东西，比如一些清蒸鱼，做些蒸的这些菜啊，这些东西相对就会淡的，相反的那些佐料酱油啊，或者包括很多炸的这些东西啊，比较油腻要少吃。第三个，包括你吃粮食，掺点些就是全谷物的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就会那个营养摄入会更均衡一些。不管是煮粥还是那个做饭，你把一些杂豆 放在一块儿，那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膳食纤维比较多，热量也会比较低，营养也比较就会比较全一些。
1: 明白。嗯，所以在饮食方面您给我们提出了三个原则，吃鲜、吃淡、吃杂哈。
0: 对对对，
1: 也希望大家春天抓住这些食材的特点，
0: 对，
1: 做到这几个方面，
0: 对对对，
1: 既保证您的口味，
0: 对，
1: 同时也能

0: 达到
1: 对
0: 健康瘦身控制体重的这样的，
1: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0: 当然您看啊，春天也不是说马上天气就暖和起来了，
1: 对对 对
0: 有一个词儿叫做春寒料峭，有的时候还会突然凉一下冷一下哈，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去追求一些高热量的食品啊，所以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陷阱需要大家去规避的？
1: 我们实际上这个都喜欢煲汤，比如说这个老鸭汤啊，炖得很长时间，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不仅仅是有我们的很好的这个营养蛋白这些东西，它还很多的这个油，所以喝的时候容易的就是热量过高，你看看油都在上面这一
0: 浮着，
1: 所以你把它撇出去，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那个减少很多的这个脂肪的这个摄入，这样的东西包括其他的汤也是一样，那个油的东西最好是撇在一边儿。我们冬天呢，你为了就是避免寒冷，所以那个煲些汤往往热量是比较高的，到了春天啊，就是气温上升的，稍微煮一煮青菜的这些汤，比如说一些鱼，热量就相对会少得多。另外呢，就是糕点的东西，糕点要弄得香啊，一定有很多油，
0: 对对，
1: 然后呢甜呢就说有很多糖，所以这些东西也要特别去注意。
0: 明白，其实还是我们说的油脂和糖的摄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
1: 对对，
0: 多多的控制，
1: 对对，是这样的啊。
0: 所以在这还是要建议大家要按照自己所在的区域我们能够拿到什么样的食材，
1: 对对对，
0: 健康的一些搭配，包括自己的口味，您是更爱吃鱼呀，是更爱吃虾呀，对吧？
1: 对对对，
0: 菜呀是更爱吃菠菜还是更爱吃荠菜，没关系，总之要合理的搭配，充分的进行营养的配比，
1: 对，
0: 来进行这种营养的摄入啊。说完了吃，该说说运动了哈。
1: 对，
0: 很多人讲到说冬天过去了，我终于可以出门去踏青了，
1: 对啊，对，
0: 去爬山，我去打球，去约着好友一起运动，疯狂运动，拼命的暴汗啊，说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特别好的燃脂效果呀？
1: 从道理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刚开始比如说到了春天你去活动，实际上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个东西，你的年龄，你的体能是不是说能够实现，
0: 所以您给一些大概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早晨有点时间可以怎么做，午间午休时间可以怎么做，到了周末假期我们可以大概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1: 早上啊，就是我们上班族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短暂的，以后比如说你可以去小跑一下啊，如果年龄岁数大的人就可以去做些健身操啊，中午出去散散步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上班的时候不是老坐在那儿，你隔个一个小时出来上下楼梯爬一爬啊，这样的话就会对这个有帮助。最好是说养成一个你每天呢有个半个小时左右的能够就是说心跳加快，有点微微出汗的这种运动，但是呢这个运动特别要是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比如要膝关节不好，不然你去跑步可能就是不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你是个旱鸭子，说那些游泳就是不太好的问题，但是相反，如果你关节跑你又会游泳，可能游泳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所以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1: 对，
0: 而且要抓紧一些稍微有一点余量的时间啊，
1: 对对，
0: 争取每天都能够保持一定量的运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不同的人群他们对运动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比如说年轻人他可能希望能够冬天比较胖，春天来了我快速瘦身，对吧？
1: 对，
0: 老年朋友可能他的身体条件没有那么好，他又希望能够通过运动来达到一些比如说适当的减肥啊，同时维持一定肌肉量这样的目标，
1: 对，
0: 所以不同年龄不同状态的人群对他们的运动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指导意见呢？
1: 比如对老年人来说哈，特别激烈的运动他这个就是心血管啊也很难去耐受，但是呢你在减重的过程中，那你减肥肉你还可能减瘦肉，所以呢你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这个肌肉量的一个是那个营养上要适当的这个蛋白的这个摄入，第二个呢就是说年龄大的关节不好，你要练一些肌肉的这种运动，你蹬马步就是靠着墙，就是先蹬一会儿，哪怕就是蹬个十秒歇一会儿，再蹬十秒，多做几个这样的动作。当然也在小区里面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练肌肉的这些就运动都是可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呢，那你就是体能比较好的话，那你就间歇的这个快速的一个运动，就是飘飘绳啊，跑一跑啊，这可以使你的这个心肺的这个功能那个增加。
0: 所以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选择的运动项目，
1: 对，
0: 包括运动强度哈，
1: 对对对对，
0: 也是有所差异。
1: 对对对对。
0: 春天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气候多变。您看有的时候阳光明媚，有的时候又风沙四起，有的时候呢春雨又来了，是吧？所以可能选择运动的时候也会受到天气情况、环境的影响。
1: 对对对对，
0: 这该怎么办呢？
1: 天气好的时候，包括出去踏青啊、爬山啊，

0: 出去跑步啊的可以。那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那室内的就是包括我们说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可能有些室内的这些场所，包括游泳啊这些东西就会比较好。最好是坚持每天都有这个活动。
1: 嗯。总而言之，就是选择合适的环境，合适的这种天气条件，
0: 对，
1: 来不同的进行户外呀、啊、或者室内的运动。
0: 对，
1: 但是千万不要说今天天不好，我就在家待着就不出去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利用就是自己的，哪怕比如说你包括住楼房，你也可以稍微爬爬楼梯，你不一定要爬20层、30层，你爬个3-5层，也是一个活动。
2: 春季运动应遵从循序渐进的原则，身体刚从冬藏中苏醒，不可贸然进行高强度运动，避免因贸然运动导致关节损伤的健康问题。可用低强度碎片化运动唤醒身体。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同时应保持良好心态与作息。优质睡眠能有效抑制暴饮暴食的冲动。聆听舒缓音乐，出门踏青赏春，可舒缓情绪，共同守护体重防线。
1: 关于我们合理控制体重来进行吃动平衡，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肖医生为我们快问快答一下。
0: 好，
1: 先来看看这个问题，说啊，体重每天都降，这才叫我体重管理有效果了，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不能这样，你要还是有一个比如一周啊到一个月这个时间，因为每天这个体重啊都会是在波动的。你多喝点水
1: 就上去了，
0: 上去了，你少喝点水它就下来了。所以不要去关注每天的这个体重的改变，不要为一天的涨一点或者降一点会去过分的担忧，或者是过分的喜悦。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饮食和运动，现在还有一些人去追求用减肥药来瘦身，吃减肥药说能够迅速瘦下去，这个方式可取吗？
0: 我们的减肥药都是在医生的这个处方下去应用的，所以医生也会看，哎，你这怕是不是努力过啊，你努力过有合并的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有些其他的比如脂肪肝这样的问题，那你可以去用药物，但是我们不建议一开始就去用减肥药。
1: 好，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啊，说我平常啊真的特别容易长肉，喝点水都胖，是不是我代谢太差了？像我这种情况用不用去看医生吃点药呢？
0: 长胖一定是热量摄入多了。说喝水都胖的人，我经常跟人抬杠，喝2周水不吃东西，你看胖不胖？
1: 肯定瘦下来，
0: 一定会瘦下去了。
1: 对，
0: 但是说是减体重非常费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去找医生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代谢的问题，比如说你有没有代谢力的疾病，低的疾病，比如甲减，那要去排除一下这些疾病。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去给你测你这个代谢力是不是低，那多数人不是这样的问题。
1: 好，下一个问题啊，有些人努力进行减肥，但是发现很长时间体重都不变，还是维持在那个水平，体重不变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减肥失败了呢？
0: 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你减重的过程中你锻炼了很多，你的肥肉减掉了，但是呢你的肌肉块是增加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也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减重不对，应该是减肥，就把肥减下去了，这是最重要的。
1: 好，再次谢谢肖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关于体重管理的相关知识。那经过肖医生的讲解，今天呢我们也是深入了解了国家推行体重管理年的深远意义，也掌握了在春季我们合理控制体重的实战方法，也希望大家能够树立科学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急于求成，盲目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减肥，而是要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以及适度的运动树立良好的健康习惯。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观众朋友们，下期再见。

0: 中的隐形噪声正悄悄伤害孩子的耳朵。
1: 正听见有可能还不知不觉，只是在听力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高频听力下降。
0: 儿童青少年安全幼儿，筑牢听力健康防线。
1: 我们要

0: 遵循一个60/60原则。
1: 安全用耳学问多，耳机选择有妙招，
0: 既能听得见，同时又大大的降低了这个外界声音的升级。
1: 儿童青少年谨防娱乐性噪声聋，安全用耳，守护听力健康。日常生活中，大家难免会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而娱乐性噪声对耳朵的伤害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隐蔽更严重。长期高分贝刺激会悄悄损伤耳蜗毛细胞，耳鸣、听力下降接踵而至，严重时甚至造成永久性听力损伤。尤其对于还在成长发育的孩子，听觉更娇嫩，更要警惕身边的娱乐噪声，守护听力刻不容缓。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走在街头随处可见青少年朋友们佩戴着耳机欣赏着音乐，到了周末假期，电玩城啊、演唱会啊也随时可见他们的身影。但是就是在这些娱乐场景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性噪声可能正在慢慢侵蚀大家的听力。那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专家为大家详细解密娱乐性噪声的隐形危害，给大家传授科学护耳的小技巧。
1: 龚树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
2: 您好，龚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2: 龚医生，我们刚才在短片中看到啊，现在在生活中的很多场景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超标的、超过安全阈值的这样的噪声，但是呢，它发生在很多的这种娱乐性场景，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对它产生意识。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聊聊这种娱乐性噪声哈。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娱乐性噪声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娱乐噪声可以说是这个无处不在吧，应该说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就场景而言，可以大致的把它分为这么一些情况，比方说在公共场合，像地铁呀、公交车上这些地方，本来这个噪声就比较大，很多人佩戴着耳机欣赏着音乐。再一个呢，就是有的人是在家里头欣赏音乐，把这个麦克啊或者音箱啊声音开得比较大，寻求一种音乐的刺激，长时间也是一种。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要一起活动到卡拉 OK
2: 聚会，
3: 可能平时不怎么去的，某一次去了之后特别大的这个声音，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对我们的听力带来伤害。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广场舞啊，像这些地方声音有些情况就是超标，有可能给我们的听力带来伤害。所以说娱乐噪声是一个大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但是呢对我们的听力有带来非常大伤害的，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听力带伤害。刚开始不觉得，但是当你长期接触或者一次性的接触比较大音量的这种娱乐噪声，那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听力带来一个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这个听力伤害。
2: 没错，所以就像您刚才总结的那个说的特别对，就是第一是它场景非常的多样化，第二是大家有可能意识不到，就是我往往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它成了一种温水煮青蛙，就是慢慢损伤您听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没错，
2: 所以您帮我们说说，尤其是青少年啊，可能平常觉得听力比较好，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听力的伤害，那到底这种长时间的娱乐性噪声对他们的听力会造成哪些方面的伤害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3: 我在门诊的碰到一个小伙子还在上大学呢，近一段时间的话呢，可能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睡眠呢也不太够，感觉到有耳鸣。孩子到我们诊室来之后，他就说最近比较忙，比较学习压力大一点。然后我们一查他的听力，这个双耳明显的一个跟噪声有关的一个听力损失，
2: 和噪声有关的损伤。
3: 对，然后我们就说，我说你接触噪声吗？他说我不接触噪声。
2: 还没意识到？
3: 还没意识到。我说你平时爱戴耳机？他说我戴耳机戴了好多年，上学的路上啊，或者说到教室里头啊，甚至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头，我都戴着耳机听音乐什么的，或者是学习。所以他这样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典型的长时间佩戴耳机接触这个噪声，这个娱乐的声音，这个音乐啊或者歌曲或者什么，所以导致的一个慢性的噪声性的听力损失。
2: 而且关键是他有点还意识不到，是吧？
3: 是，他这次是因为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他这样呢才能看医生。
2: 他会有耳鸣，还会一些其他的症状影响吗？
3: 随着这个接触的时间长，尤其是某一次的高音量的噪声的接触，比方说我们每年到了这个期末年初 单位聚会，到了这个卡拉 OK 厅啊，这歌厅啊，这嗨歌，紧接着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耳朵里头就一直是发闷发堵，然后呢，甚至有听觉过敏，就是平时能够耐受的声音，因为这次噪声的刺激，就不能耐受了，甚至耳痛。所以这都可以是由于噪声导致的听力的伤害。
2: 明白，有那种慢性的、长期的，也有这种突然的、急性的、一次性的这种损伤。
3: 对，如果一次性损伤，我们叫急性声损伤，导致急性声损伤的这个原理啊，基本上可以把它归类为就是一个应急创伤导致这个内耳的缺血、缺氧，氧自由基发生了变化，然后损伤了我们内耳的毛细胞以及其他的相应的细微的一些结构，然后导致的这个听力损伤。慢性的声损伤就是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反复多次长时间的接触这种声音，这声音也有可能是你在控制的音量时钟，
2: 但是就是时长太长，
3: 但是时长太长导致内耳的一些代谢方面然后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噪声导致损伤，主要在内耳的这个感受高频声音的这个区域的毛细胞出现了变化，早期是一个在4000赫兹的这样一个特征性的一个频率的听力损失，这种听力呢有可能还不知不觉只是在听力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高频听力下降，如果这个时候你及时的打住的话，有可能若干年很长时间这个听力都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仍然我行我素继续的长时间接触，有可能听力就快速下降。
2: 好，所以说娱乐性噪声对我们身体的这种伤害和影响，大家绝对不能忽视不见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给大家提提醒，在哪些场景中、哪些状态下可能会有这种娱乐性噪声在悄悄的损伤你的听力哈。咱们一个一个来说，您刚才提到了通勤的路上，就是交通过程中哈，有哪些场景可能会有娱乐性噪声？
3: 这个无论是地铁也好，是公交车也好，这种场景下往往都背景噪声非常大，
2: 这环境噪声已经不小了，
3: 已经不小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仍然戴着耳机，你往往需要把音量开得比较大，你才能够听得清你想听的声音，无形之中，这个声音就大了。短时间可能还不觉得，但是你长期
2: 每天都通勤，
3: 每天都这样的，有时是通勤比较长，一两个小时，那这显然对听力就会产生影响。
2: 明白，这是一个日常通勤的。
3: 对，
2: 还有人经常会有一些出差，比如说我们说的飞机、高铁，这个背景噪声可能就更大了。
3: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是听歌也好，还是我们看这个手机啊或者 iPad 戴上耳机，肯定会把音量开得比平时要大多了，你才能够听得清楚。
2: 没错，
3: 一样的道理。所以呢，这也是不建议。所以一般坐飞机，我们建议啊，就是用那种高保真的耳机戴上，避免接触这种机舱里头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声音。
2: 明白，所以这是我们说出行的路上、通勤的一些交通工具上可能会发生的哈。
3: 对，
2: 这是户外。我们再来回到室内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居家的一些学习娱乐场景是不是会好一些？
3: 我有一个朋友来找我看过病，他就是说，他说我是一个发烧友，我们家的这套系统已经有10多年了，当然我是经常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要到这种场景欣赏音乐啊，或者尤其是像打击乐啊、摇滚乐啊，慢慢的也出现了耳鸣啊、耳闷啊、耳堵这些症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家庭的个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可能是戴着耳机啊听音乐，
2: 比如有些人正在写作业的时候，
3: 写作业啊，像现在特别多的中小学生戴耳机学习，然后发现听力有问题的孩子是真不少，
2: 真不少，
3: 家长都没太注意，然后怎么突然戴上就发现一个耳朵怎么听不清楚啊，家长一听，哎，听得很好啊，会发现不是耳机的问题，而是孩子听力出现了问题。上高中的学生住校，晚上戴着耳机，因为怕影响其他的同学，戴着耳机听音乐，学习本来就紧张疲劳，一下子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发现这个耳机还在响呢，
2: 响了一宿，
3: 响了一宿，然后早上起来两个耳朵听不见了。
2: 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很多人睡觉之前都有戴着耳机听会儿，有的是听会儿书，有的是听会儿音乐。
3: 如果说你只听会儿没问题，你设定一个时间
2: 听半个小时入眠，
3: 但是他是完全是太疲劳了，一觉醒过来发现两个耳朵全听不见了，
2: 等于是你在睡觉过程中，它在你耳朵边上响了
3: 一直在响，
2: 你完全没意识到。
3: 这就是室内的，就是这种学习的场景，或者与学习有关的，这还不是欣赏娱乐，那都可以导致听力的伤害。
2: 还有您说那种发烧友在家里听音乐哈、看电影的，我还见过有 自己布置一个电竞房，
3: 啊，
2: 有些青少年喜欢打电子游戏，
3: 没错，
2: 是吧？
3: 没错，没错，
2: 也是追求那种说是它那个声音环绕式的。所以大家看哈，看上去好像很私密的，相对来说没有像外头环境那么吵的家居环境，其实也存在着很多这种娱乐性噪声的威胁啊。
3: 没错，没错。
2: 好，我们再来说说刚才说到一些娱乐场景。

0: 其实娱乐场景不光是在家中，还有在其他一些场合的。年轻人可能会去学一些什么健身操啊、健身舞啊、街舞之类的。
1: 那种场景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往往你可能注意力没有集中在这些人，但是他实际上对你的伤害是潜在的，也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所以也要注意。因为有音乐的节奏，运动会更带劲儿，
0: 对，
1: 你的感觉会更好，你的爆发力更强，但是对听力也会有损伤。
0: 没错，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些健身房也是，有些人在跑步机上一边跑步一边戴着耳机，
1: 对，
0: 或者是那用撸铁呢，但是教练就会把这个背景声音开得非常动感，
1: 对，
0: 声音非常大，就给你鼓劲儿，
1: 对。
0: 但是恰恰这时候你劲儿是使了，你耳朵也上劲儿了，是吧？这也是一些场景。
1: 是这个每年春节之后，我们门诊都会碰到那种。告诉你说我就是过年炸了鞭炮，然后耳朵，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是吧？尤其这个喜庆的场景下面，这个声音比较大一些，然后远方礼炮烟花呀，这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来不及的时候立马就应该用手把耳朵捂住。当我们的手捂住我们的耳朵的时候，这个声音立马
0: 能减少不少。
1: 所以这就是很好的保护。再一个就是像音乐节啊，像这个什么篝火晚会啊，什么这种场景下，
0: 体育比赛，
1: 它需要有这种气氛的烘托，不可避免，你也控制不住，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是自己防护。所以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参加这种活动的话，我的建议啊，最好是带一个比较高保重的耳机，
0: 保护性的，
1: 你戴上，既能听得见，同时又大大的降低了这个外界声音的升级，然后避免呢对听力造成伤害。
0: 好，谢谢龚医生刚才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样的场景可能会出现娱乐性噪声，而且是在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慢慢的对您的听力造成影响。
1: 对，
0: 所以接下来龚医生，我们该给大家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了哈。我们该怎么样去进行规避，去避免这种娱乐性噪声对我们听力产生伤害？
1: 首先我们要提高意识，有这种挨耳护耳的意识，了解这个噪声对我们听力带来伤害的科普知识的普及。第二个的话呢，当你感觉到不适的情况下，应该及时的规避。第三一点的话呢，尽可能去防护。防护的措施有很多，比方说这个地方你离音箱很近，你尽量离得远一点。
0: 哎，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你尽可戴上耳塞或者戴上耳罩，是吧？道士的。所以建议尽量的选择一些专业的厂家，生产的质量可靠的，这些耳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耳机，它发出的声音，它是音质是不一样，它对我们的听力带来的这个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0: 而现在您刚才提到有入耳式的，有耳罩式的，现在还有那种戴在头上，通过头骨就传过去了，还有那种就是离耳朵其实挺远的，但是它声音放出来就是也有些外溢，不是所有的声音都满塞在你的耳朵里。
1: 尽量我们建议用那种高保真的耳罩式的耳机。
0: 耳罩式的
1: 也有人主张的话呢，用这种骨传的耳机，入耳式的耳塞式的那种耳机，我个人建议啊，尽量的少用一些。因为你长时间用之后，这种耳塞式耳机把耳外耳道塞满了之后，这个外耳道它容易潮湿之后它容易滋生真菌的感染。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欣赏音乐啊，这个时候我们要遵循一个60/60原则。第一个60就是我们的音量控制在60%以下。第二个60就是60分钟，就是我们佩戴耳机时长尽量的不要超过60。就像我们说保护好我们的视力一样的，我们要休息会儿耳机望远，我们的听力声接着之后我们摘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再
0: 听。
1: 这样的话呢，就是给我们的耳朵啊一个休息的时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所以您帮我们说说几个征兆，就是有可能它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就意味着它听力有受损的可能了，我们要赶紧带它去医院进行检查了。
1: 比方说有的人出现耳鸣了，再一个呢就是耳闷，塞了棉花一样的，或者耳朵像灌了水，很多人直接告诉直白的告诉人闷得很，不光耳朵闷，我头也是闷的，不清醒，这就是噪声对我们的内耳造成伤害。再一个呢就是耳痛，耳痛的症状就是主要就是对那种一次性的高音量的这个噪声。为什么会引起耳朵痛呢？我们耳朵里头有两块肌肉，当这个外界有高强度的噪声声音超出了我们接受的范围的，它这个肌肉就会收缩，把外面的声音挡住，尽量的减少它向内耳的传送，但是这个肌肉长时间的收缩，就像我们肌肉运动一样的，你的动多了，这个手臂啊疼，跑步跑多了腿疼，一样的道理。这个疼痛是由于肌肉的长时间的收缩导致肌肉里的乳酸酶的增高，然后引起的这种酸痛的这种症状。但是这种疼痛的感觉不多时，可能就慢慢就恢复了疼痛的症状。

0: 这个症状就可能就消失了。
1: 但是它也是一个症状，就说明这个声音也太大了。
0: 如果说是这个某一次接触之后出现了耳痛，那肯定是一个急性损伤。
1: 听力下降呢，主要的一个患者会有什么表现？
0: 一般像我们正常交流没问题，他可能就要
1: 听不见了。
0: 听不见了。
1: 你再说一，
0: 你刚才说什么呀？
1: 你再大点说。
0: 是吧？对，就是需要一直离得近一点，然后就可能反复追问你，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这就可能就是听力下降了。但是有些人仍然还不以为然。我听得见了，但是他听不清。这就是问题。
1: 明白。所以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要及时去关注，
0: 没错，
1: 去专业的门诊来进行看诊，检查一下耳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没错。
1: 好，谢谢龚医生刚才给我们提的一些非常好的规避娱乐性噪声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大家发来了什么问题。有些人说我戴上那些保护性的耳塞啊，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娱乐性噪声了？
0: 不是，即使戴上了耳塞，也应该还是远离噪声的好。我们在不可避免的接触到的时候，耳塞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但是耳塞长时间佩戴，它由于耳塞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控制时间，我觉得加上佩戴耳塞，这是听力保护的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好，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啊也会戴那种降噪耳机，它可以把外界的噪声进行抵消。戴这种降噪耳机是不是就不用限制使用时间了呢？
0: 即使戴上了降噪耳机，仍然还要控制佩戴耳机的时长和耳机的音量。因为降噪耳机它是把外界的声音降低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你更聚焦这个耳机里面发出的声音。当你超出了我们刚才说的60/60原则，它同样对我们的听力也会带来伤害。所以还是要掌握这样一个原则。
1: 好，下一个问题，如果听力已经有了损伤，那我去配一个助听器，是不是就可以把我的听力恢复正常了？
0: 助听器是我们补偿听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应该说是我们听力下降的人群这个改善听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中的伙伴。听力出现的下降，助听器它是有用的。但是这个助听器有时候对噪声性耳聋的听力损伤因人而异。有的人我刚才讲了，他早期是高频听的，这个时候助听器补偿的效果不好，可能助听器戴的没有用。助听器它毕竟只是一个放大器，它也可能效果不好，
1: 所以只能是帮助您，也并不能让您的听力恢复正常。好，再次谢谢龚医生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关于娱乐性噪声的原因。还是要提醒大家，耳朵损伤无小事，听力健康很重要。也希望通过今天龚医生的讲解，让大家对于娱乐性噪声的危害还有如何防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希望大家谨慎去选择以及使用各种各样的耳机，而且要掌握好60/60原则，尤其要提醒儿童青少年从小养成科学用耳习惯，远离听力损伤，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听力健康。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我和社区民情夜话的缘分也开始了。
1: 石书记，
2: 哎，费老师你好，
1: 正好碰到你了。三字经广场那个凳子坏掉了，看我们什么时间给他解决一下。
2: 好，费老师，今天晚上我们有个民情夜话，我们一块儿商量着解决。
0: 哎哎，你好你好，
3: 你是来反映游乐场娱乐设施的问题吧？
4: 那你先进来坐吧，待会儿我们一起商量。
0: 我是第一次参加社区的民情夜话，我发现这里除了社区工作人员、楼栋长、物业，还有一群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没想到社区这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2: 先和大家同步一下，上个月大家普遍反映的充电桩安装事宜已经协调好各单位了，明天呢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5: 我提一个新问题，16栋这两天地下车库都有积水，而且越来越多。
6: 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及时安排人到现场进行检修。
7: 这么晚了，楼上还有楼下还有吵什么？
8: 我一个孕妇在家都休息不好，白天白天的吵，晚上吵，吵死了。
9: 我也讲不动了，算了，小孩子听你的，就是
8: 现在跟特殊时期休息不好，
9: 我也没办法。
7: 老婆别生气了。这样吧，明天晚上社区7点10分有个民情夜话，我帮你们调解一下。
0: 小庆和老李是楼上下的邻居，他们因为楼上地板声音太大的问题，已经吵了很多次了。楼栋长许书记在民情夜话帮助他们调解，两家又和好如初。正如许书记所说，居民提出的问题绝不让居民带着焦虑入睡，社区用不过夜的行动力让每个问题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回应，真正把为民服务的灯火点在了居民的心坎上。
10: 真没想到一晚就把我们这个柱子修好了啊。
11: 嗯，是的，社区对我们反映的问题还是很重视的。
12: 当月光照亮归途，总有人为你点亮解决问题的灯。广福社区民情夜话，让温暖永不掉线，携手同心，温暖你我。

0: 在金西这个钢铁家园里，有无数颗螺丝钉，我也是其中一颗。我是河北金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巡工作部部长，也是迁西县妇联执委吴小伟。从2000年进入金西工作，2004年调入金西工会，工作时间也是20多年了。虽然不在第一线炼钢，但能在后勤为大家拧紧发条、加加油，让大家干得顺心、安心，我就觉得特别的踏实。
1: 咱们也经常组织一些个文化活动，比如说咱们长庆的时候，经常组织征文、摄影、书画大赛，这个就是咱们组织活动结束之后出的一个画册。这个是咱们摄影大赛2等奖的图片，展示的是咱们员工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的瞬间。咱们员工职业技能大赛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学习成长进步的平台，到今年已经组织了11届了。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咱们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的优秀员工。今年呢，我们是组织了13个工种的比赛，其中呢有4个工种是跟省里联合组织的，是作为省级的二类赛。那这4个工种决出来的状元直接就是河北省的技术能手，员工的参与积极性也是特别的高。
0: 最高兴的事儿啊，就是看着咱们金西的工友站在全国大赛的领奖台上，我就在台下使劲的鼓掌，手都拍红了。那奖杯就是他们的汗水，也是咱们。

0: 金溪这个平台的骄傲。
1: 金溪之约已成为服务、团结、稳定金溪青年队伍、打造服务青年、服务社会的品牌工程。青年朋友们，今天的联谊会是一次青春的聚会，是一次友谊的聚会，是一次有缘青年觅得爱情的良机。
0: 组织金溪之约联谊，有人说我像媒婆，我说不对，我是娘家人，操心的是家里孩子们的终身幸福，让他们在金溪既能安居，更能乐业。人家总问党建是啥，我说啊，党建就是咱企业的精气神儿，它不在文件里，就在每次技能大赛时大伙眼里的光，在谁家有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伸出去的那双手。我们党群部不像生产部门直接出钢出铁，我们是给企业铸魂的，用党的理想信念铸就企业的凝聚力之魂。
2: 我和吴部长从2008年开始就成为了同事，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在一起共事了17年。我们一直从事的是党工团工作，那么他作为一名老党员，也确实是一直是率先垂范，带领我们这个团队一直在持续的战斗，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和看到了，我们的党建工作就是我们企业真真正正的软实力和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0: 我是金溪县妇联执委，也是金溪集团的妇联主席。在企业里，我就是要做好姐妹的回声壁，她们的笑声、难处到我这儿不能没了回音。妇联这座桥，一头连着政策与资源，另一头必须稳稳地搭在姐妹们的心坎上。
3: 我以培育巾帼工匠、助力女工成长成才为基础，带领大家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4: 将我们的行动与公司的发展同频共振。
5: 我跟他在一起工作很累很辛苦，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对工作永远都是一个充满热情的领导，而且他特别认真。我记得有一次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搞春晚嘛，组织一场特别大型的晚会，然后那个时候小姐她姑娘还特别小，然后她可能就是哭着想找妈妈。然后那个但是小姐这边又回不去，回不去呢，然后她就把那个手机的那个视频打开了。我也有孩子嘛，我也是妈妈，然后当时我听见她这样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对话，然后他们家李思贵是在那个视频的那一边哭，然后小伟姐是在视频的这一边哭，然后当时我听见以后我也跟着哭。
0: 平时兼顾家庭陪伴孩子的时间可能会少一些，有时候忙得脚不沾地，自己也累，家里孩子也抱怨，但一想到我协调一个岗位可能就保住了一个家庭的收入，组织一次活动可能就促成了一对好姻缘，我就觉得也挺幸福的。老领导送给我的一本书《一线的员工提供服务》是我的幸福。
6: 这是他的山，兼容是他的帆。
7: 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的慢的过来。
8: 嚯，找我什么呀？你们什么社区啊？什么怎么为人民服务呢？你说我妈都那么大岁数了，现在一个人自个儿跳广场舞去？
6: 华大爷，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不是为您一个人服务啊？您说这么多人投诉我们，我们也不能不管。
8: 你也不想想，我妈那么大岁数了，就这点爱好，写写毛笔字啊，画个画啊，完了跳这广场舞。现在你让她广场舞她也跳不了了，锻炼身体都锻炼不了，你让我怎么劝呀？
6: 是，我们也不想看老太太这样，所以我们才来找到您啊，希望您可以跟华奶奶沟通一下，能不能把声音调小一点，这样不就能跳了吗？
9: 不是我，
8: 这我可做不到，真没办法。因为从小啊，甭管是听这话匣子呀，就那收音机电视啊，哇啦哇啦的，这全开那么大声，你说我劝不了你。
6: 那这样吧，华奶，咱们可以带华奶奶去稍微远一点的公园跳啊。
8: 哎，这主意不错。去远一点公园，我每天早上我送她。第一天我送她，第二天我连着我送她，我都送她，我什么都别干了，我还有我的事儿呢。
10: 但是您也不能。

0: 只顾您自己，你不顾别人的死活吗？
1: 不是，你怎么说话的？黑不溜秋的，我告诉你，你说话就那么别扭，不像这小伙子。这样啥也甭说了，我送你们仨呀，一个字儿，玩儿去。
0: 你这是俩字儿。嘿嘿，
1: 我这是买一送一，这都不懂。哎呀，
2: 哎，华大爷，华大爷，
0: 买一送一，你有点意思。哎，你在里边唱什么角啊？
3: 啊，我唱花旦的。
0: 花旦，哎呦，花旦好啊，真漂亮。
3: 哦，我再去准备了啊，我先走了。
0: 哎，再见啊。
4: 就是工作时间，你要谈情说爱，你换个地方。
5: 你赌什么呀？我这叫曲线救国。
6: 干嘛？
0: 我刚才可替你打听好了啊，
6: 人刚才姑娘可跟我透底了，说华奶奶年轻时候在电线厂工作。哎，那地方工作环境老吵了，那哇啦哇啦哇啦哇啦，那时间长了耳朵肯定得受损。哎，我断定啊，华奶奶肯定是耳背。
4: 不可能，她耳背，她儿子不知道。
6: 怎么不可能啊？你刚才没看见啊？人华大爷平时多忙啊，再加上他是个粗心大老爷们儿，那估计是没发现呗。
2: 我说华奶奶怎么觉得声音不大呢？
4: 撤吧，亲儿子都不管，他又不肯见我们。这事儿啊，办不了。
7: 回来了。嗯，
6: 回来了，大姐。
7: 嗯，华大爷怎么样啊？愿意配合咱们说服他老妈吗？
6: 还能怎么样啊？不愿意呗，难办呗。
2: 既然这华大爷不配合，我们得想个办法，直接跟华奶奶沟通啊。
6: 哎，哎，不如咱办个说话展呗。让大家把这个书画作品拿来展示一下，再来个评选呗。嗯，
7: 这主意好，借着这个书画展呢，给老年人能够打开这社交的窗口，交个朋友也是好事啊。
6: 对呀。
7: 啊，嗯，那就邀请社区的老人来参展这个事儿。小张凡，你来吧。
4: 哎，张凡
8: 啊，
4: 你过来，
8: 我这儿正好有这个咱社区的书法爱好者的名单，你就照着来就行。
2: 这个华爷爷他是去世了吗？啊，
8: 这华爷爷就是华奶奶的丈夫，
4: 之前是这个书法家协会的，然后前两年好像心梗走了。
2: 我记得华大爷说华奶奶喜欢画画和写字儿是吧？
8: 嗯。
2: 刘大姐，
7: 嗯，
2: 咱们那个书画展是不是邀请谁都行啊？

0: 好了，阿姨弄好了。
1: 小伙子，谢谢你了哦，这是我刚买的新手机啊，
0: 不用谢，应该的，应该的，
1: 谢谢了，谢谢了。哎，小伙子，你怎么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我们小区当义工啊？
0: 哎呀，是呀，就是想多陪陪叔叔阿姨们呀。这个阿姨，您肩部舒服吗？我学过专业的推拿，要不去那边我帮您按一按。
1: 小吴，你好好哦，我女儿他们忙，哪有时间来给我做按摩哟？
0: 哎呀，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不过好人有好报啊。之前我做义工的时候，认识一个退休的农业刘教授，他带我做了一个项目，是国家扶持的，年收益率可以达到40%。我这就把记录给您看一看，你看，这就是上次我赚的钱了。哎，林阿姨，早上好。
1: 哎，小吴，你今天哪么来的那么早呢？
0: 来晚来帮您提。哦，
1: 好，谢谢谢谢。
0: 阿姨，您就先投10000试试水，我们的合作社都是有正规合同的。
2: 你可靠谱吗？
0: 哎呀，您放心，这个肯定靠谱的，一个月之内肯定会有分红的。刘教授还给我说呢，这个名额很有限，外面的根本抢不到这个份额。林阿姨，
1: 小吴你来了。
0: 这是上次的分红，您投资10000元的分红到账了，我们平台都有记录的，您可以看一看，都在上面了。如果你现在加投，还能赚更多的。
1: 那我要投好多啊？
0: 这个就看您自己了。投的越多，肯定是回报越多的。
1: 小吴，这是我的8万块钱，这是我全部家当哦。
0: 放心，林阿姨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哎，姊妹们，我之前投了10000块钱，已经分了800块钱的红利了哦。
3: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嗯，
0: 张大爷，合作社要新扩建基地呢。外面的份额可不多呢，你如果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投50000块钱，我让你可以当名誉股东。
1: 那可是我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喽，开不得玩笑哦。
0: 李大妈，你看，这是我们的正式合同，这是隔壁小区王阿姨他们追加的投资，早追加早受益啊！你们可以看一看这合同。
4: 你们好，我们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今天我们出来宣传一下防范集资诈骗的相关知识，来你们了解一下。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小吴，你们小区那个小吴因集资诈骗被公安已经抓走了。小吴，
7: 警惕不法诱惑，守护养老钱袋子。

在大地纵横的山丘沟壑间，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和纷扰的田野里，藏着同一个秘密。为者长城，难在守正开心；学者无涯，终以双手问道。

0: 能背诵呢？
1: 社交 BAC
2: 从稚嫩
3: 准备切皮
2: 到成熟，
0: 哎，
2: 从背在身后到撑起天空，
4: 站住！
2: 每一双手都在时空的褶皱里写下属于自己的答案。
5: 天下善，有难易，为之则难者不易。
2: 为之，让粉笔灰在甲沟结出盐霜；为之，让泥土在指缝里扎根；为之，让尘埃在老茧里消失；为之，让扳手的重量压弯指节；为之，让责任铸就坚强的意志；为之，让双手紧握幸福的方向。
4: 这又再生了农度家庭，平时喊你们执行的
2: 这
4: 都说多年，
2: 这双手也曾彷徨无处安放，
6: 俺这种不着好的树我准备把它砍了，
2: 也曾挥手告别不舍。
7: 第三次实验开始，
2: 也曾紧握不甘无奈，
7: 实验失败，
2: 直到钢铁淬炼的伤痕结出勋章的纹路。
4: 干得好，
2: 直到失败叠成的老茧铸成无畏的勇气，我们终于读懂
8: 所属的神秘，
2: 所有被岁月啃食的痛都是生命最铿锵的乐章。
8: 谢谢
0: 孩子们，愿你们归来仍是少年。
2: 彼时彷徨迷茫的新手，此时成为技术拔尖的能手，经验丰富的老手，掌握科技的高手。我们是平凡的劳动者，也是不凡的创造者。敬日日夜夜里那些年轻的手，粗糙的手，智能的手，敬烈日酷暑下坚定的手，雨中穿梭的手。

0: 1938年的中国，自从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很快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国东南各重点茶区的相继沦陷，茶叶的产量受到制约和破坏。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红茶的需求，并赚取外汇支持抗日战争，开辟新的出口茶园基地已经迫在眉睫。于是时任安徽祁门红茶改良厂的冯绍球先生被派往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11月，在我国东南重点茶区茶树早已进入了休眠期停放，而云南省顺宁县，也就是今天凤庆县的茶树仍然新芽怒放。这种茶树正是云南特有的大叶种茶。经过冯绍球的调查后，他试采了一部分的大叶种茶的鲜叶，制成500克的红茶作为试制样品。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大叶种茶非常适合制作红茶，并可以与世界有名的印度红茶、斯里兰卡红茶相媲美。于是经当时的云南省政府批准，指定由冯绍球等人立即负责筹建顺宁实验茶厂，也就是今天凤庆茶厂，并给这种红茶起名为云红，意为云南红茶。后来经当时中国云南茶叶公司提议，改为更为雅致的滇红。
1: 云南简称为滇，滇是三点水一个真字，就是真水，来自天上的真水。然后再泡我们的红茶，那就绝对是很神仙，都可以说是都要跑来来品味的一种红茶，就叫做滇红。
0: 于是闻名世界的滇红茶便由此诞生了。红茶因其干茶色泽和冲泡的茶汤以红色为主调，故名红茶。红茶最早源于我国，为武夷山一带发明的小种红茶，也就是今天的正山小种。可以说正山小种是世界红茶的鼻祖。到18世纪中叶，小种红茶逐渐演变为功夫红茶。功夫红茶按品种又分为大叶功夫茶和小叶功夫茶。大叶功夫茶是以乔木或半乔木茶树鲜叶制成，小叶功夫茶是以灌木型小叶种茶树鲜叶为原料制成。
1: 功夫这两个字是要主要还是用人工，因为我们的红茶它主要是有微雕、蹂躏和发酵这个烘干的一个过程，它是真正是要有功夫的。如果是没有真正的功夫的话呢，是做不出好茶来的。
0: 功夫红茶是红茶行业的特定术语，用来形容制作中需要花费的精力。而在后来形成的功夫茶并非一种茶叶或茶类的名字，而是指一种泡茶的技法。之所以叫功夫茶，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功夫，也就是沏泡的学问、品饮的功夫。经过70多年的发展，滇红茶醇厚香浓的口感已经成为人们公认的优质红茶之一，并形成了滇红功夫茶与滇红碎茶两个种类。那么我们不禁会问，滇红茶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滇红茶出自制茶大师冯绍球之手，及其他红茶的制作工艺的特点于一身，起点很高。其次，制作滇红茶的茶叶是云南独有的大叶种茶树，品种非常好，与其他红茶用的小叶种茶有很大的区别。
2: 大叶种和小叶种的区别，它是用这个茶树的这个叶片叶片的这个叶面积的大小来区分的。像大叶种，它内含成分，特别是茶多酚这一项指标，它比较高，它高于其他的品种。小叶种呢，相对来说呢，它这个氨基酸这些含量又高一点。
0: 大叶种茶树中，其中含物质，特别是茶多酚类化合物含量较高，生产出来的茶品质较好。同时， 构成茶汤香气的氨基酸和其他芳香物质，与儿茶酚协调构成茶汤滋味的生物碱，特别是咖啡碱。独特的茶叶品种为滇红茶品质的优良打下了基础。有品茶专家这样来形容大叶种红茶和小叶种红茶口感的不同：大叶种红茶香气浓郁厚重，小叶种红茶味道淡香而干爽，回味无穷。这就像滇红茶和祁门红茶一样，各有所长，也各有喜好的人群。除了出自大师之手，品种优良外，茶叶的优劣是决定滇红茶品质最为重要的因素。盛产滇红茶的凤庆县位于东经99度到100度，北纬24度到25度之间，素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干凉同季，雨热同季，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之美称。集海洋性和大陆性气候的优点于一身，各种营养元素都比较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滇红茶的茶叶品质得到完美的发挥。滇红茶的加工主要分滇红功夫茶和滇红碎茶的加工两种。滇红功夫茶的加工主要分初制和精制两步，而红碎茶的加工则是采用机械化生产，一条生产线下来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艺。加工首先要做的就是采茶，巧手采来嫩芽香，男女老少齐向前，风雨晨昏不辞苦，增产致富树摇钱。每年春天，如果您来到凤庆，看到的最多劳动就是采春茶，满山都会弥漫着茶香和茶农脸上露出的微笑。春茶是一年中最好一季茶，这是由于春季气温适中，雨量充沛，再加上茶树经头年秋冬季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体内营养成分积累得非常丰富。另外春天气温相对较低，有利于茶叶中含氮化合物的合成与积累，其中游离氨基酸、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含量较高，茶多酚较少，使得春茶的滋味更鲜爽，香气更浓烈。因此春茶，特别是早期的春茶，往往是一年中茶品质最佳的。
2: 春茶来说，就是清明前10天和后10天是质量比较好的。这个采茶呢，最好是不要下雨，是要在这个晴天和这个阴天，比较好。

0: 唱着山歌，采着茶。您别看采茶的人很轻松，其实采茶也是有技巧的。首先不能用指甲掐断，指甲会使茶叶的断裂处与汗发生氧化，从而影响茶的品质。要用大拇指和无名指轻轻地掰断需要裁掉的部分。另外，在传统中，我们一般都会认为采摘下来的芽尖是最好的茶叶，其实不一定。
1: 一芽二叶是这样的，这样呢就叫一芽一叶。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这个茶叶的品质呢就有点芽，有点叶，这个有点尖，这样的这个茶叶呢，这个品质就口感滋味是比较好的。
0: 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红茶来说，茶的类型决定采摘的芽叶的大小。采摘下来的鲜叶要在24个小时内进行初制加工。作为国内有名的制茶技师，冯绍球在创制滇红茶以前，曾是安徽祁门红茶方面的研制专家。但是大叶种茶和小叶种茶毕竟又有很大区别，那么怎样创制出口感别具一格并且统一稳定的滇红茶呢？冯绍球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滇红茶的制作完全按照祁门红茶的工艺流程来操作，在吸收国际上其他著名红茶的工艺。在此期间，根据凤庆

0: 自然环境和大叶种茶的特性，局部做了一些工艺上的改进和创新。所以滇红被誉为既有祁门红茶之香气，又有印度红茶、斯里兰卡红茶之色泽。另外，为了稳定口感，便于出口，冯绍球在创制滇红茶之初就采用了机器制茶，这在我国当时属于第一家。而且他还制定了一套滇红茶制作工艺标准，并总结为匀洒萎凋、慢速揉捻、适度发酵、两次烘干成为毛茶。这种工艺标准一直使用至今。滇红功夫茶的初制主要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四个工序。萎凋是将刚从树上采下的新叶摆放在通风透气的竹制簸箕或者竹帘上散发水分的过程，每平方米鲜叶为0.5到0.75千克，萎凋时间为8到16小时，这种萎凋称为自然萎凋。为了缩短萎凋时间，萎凋车间必须空气对流明显，鲜叶的厚度还要根据天气变化和每一个季节不同而适当调整，其中晴天稍厚点，雨天稍薄，春茶稍厚，夏秋茶稍薄。等到鲜叶呈暗绿，没有光泽，手捏叶片有柔软感，紧握叶片能够成团，松手后叶子能够松散。叶内含水量春茶达到64%，夏秋茶达到62%时，就到了萎凋的效果。通过萎凋使鲜叶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蒸发了水分，降低茶叶内细胞的张力，使叶梗油脆变软，增加了芽叶的韧性，便于揉捻成条；二是由于水分的散失而引起茶叶内含物质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变化，为形成滇红茶色香味的特定品质奠定基础。滇红茶初制工艺的第二步是揉捻，它是滇红功夫茶优美外形和形成内质的重要工序。当水分散失到一定程度，茶叶便成为粘石，放入有棱骨的揉捻机内揉捻，使茶汁揉出，茶叶成条。滇红茶的揉捻主要遵循慢速的原则，合理的给茶叶加压。一般机器揉捻由于转速快效率高，所以时间大约需要1.5小时左右。在揉捻过程中要掌握粗叶重揉、嫩叶轻揉，以条索紧卷，叶细胞破坏率达到80%以上为标准。揉捻是初制中茶叶外形发生的第二次变化。在揉捻过程中，茶叶在机器里受到平压和曲压两种力作用，茶叶受到挤压发生皱褶。由于茶叶主脉硬度比较大，叶片皱褶纹路基本上与主脉平行，并向主脉靠拢，卷曲成条状。茶叶通过揉捻，部分叶细胞扭曲破裂，挤出茶汁附在表面上，增加了叶子的粘结性，其中水溶性的物质就形成茶汤的浓度。在我国，茶主要有黑茶、白茶、绿茶、红茶、青茶等几大类型。我们要区分茶的类型，首先是从茶叶冲泡出来的汤色来鉴定，其次在汤色分辨不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鉴别标准，就是发酵程度。国际上较为通用之分类法是按不发酵茶、半发酵茶、全发酵茶来做简单分类。按发酵程度来讲，红茶发酵大约为95%左右，黑茶发酵大约为80%左右，青茶发酵大约为60%到70%左右，黄茶发酵大约为10%到20%左右，白茶发酵大约为5%到10%左右，绿茶则是完全不发酵的。滇红茶的发酵也叫卧红， 主要采用竹制或者木制的发酵箱进行发酵。在发酵前，需要在发酵箱里均匀地撒一些水，然后再把揉捻好的茶叶撒上去。茶叶的厚度为8到10厘米，然后用湿棉布盖好发酵。发酵要掌握满足茶多酚酶性氧化聚合反应所需的适宜温度和湿度。发酵室内要求空气新鲜，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而叶片的温度要保持在30摄氏度。叶温超过40摄氏度或者低于25摄氏度，都会引起制成的滇红茶香味不足，色泽暗淡。而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85%以上，这样有利于提高茶多酚氧化酶的活性，也可以促使茶黄素的形成和积累。发酵时间大约为5个小时。发酵是形成滇红茶香气的主要步骤。
1: 发酵呢，用这个2个指标来判断。第一个指标呢，就是看它的这个发酵石灰的颜色，它这个颜色呢，有这个黄绿色并为熏红色或者深红色的时候，它发酵就是10度了。另外一个判断指标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香气的变化。一开始蹂躏下来的这个茶胚，它是青草味比较重的，那么随着这个发酵的深入，它的这个青草气逐步的消失，并且呢，这个花香或者是果香，这个时候发酵就失足了，就可以转为下一个环节，干燥的环节。
0: 发酵是形成滇红功夫茶色香味品质特色的最关键工序。良好的发酵才能形成较多的茶黄素和茶红素，才能形成更多的滋味和香气物质。滇红功夫茶干燥遵循2次烘干的原则，也就是分为毛火、足火2次进行。干燥要求茶叶迅速停止发酵，不能出现烟味、焦味，因此控制温度是关键。毛火的最佳火温控制在110到120摄氏度之间。茶叶要摊薄，毛火应该高温短时。当湿水在75%左右的时候，需要下机摊晾，15分钟后再进行足火，温度控制在90到110摄氏度之间。足火应该低温慢烘，当湿水达到93%左右时下机冷却，这时毛茶就制作完成了。这种茶叶因为加工精细费时较多，因此被称为功夫红茶，又因为这种红茶呈条形，也称为红条茶。据说由于外形美观，口感极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将香港馈赠的滇红样品视为珍品，置于透明器皿中做观赏之物。通过干燥达到了以下3个目的：首先是利用高温迅速制止了茶叶内酶的氧化，使发酵的品质固定下来；其次是利用高温蒸发了水分，固定了滇红功夫茶的外形；再次是通过高温散发了大部分的低沸点的青草香味，保留了高沸点的芳香物质，从而获得了滇红功夫茶特有的甜香味，并形成滇红功夫茶特有的品质。毛茶是茶叶产品品质优异的基础，没有好的鲜叶原料和科学的加工制作，就难于获得优良的毛茶品质，而没有优良的毛茶品质，也就难于获得优异的滇红产品。提高滇红茶品质，鲜叶原料是基础，萎凋适度是前提，揉捻充分是关键，发酵协调是中心，2次干燥是保证，简称初制把五关。把不好某一关，就会影响另一关，造成成品的品质低次，甚至出现劣质产品。毛茶初制生产过程是茶树鲜叶塑造成成品茶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重要过程，这个过程的技术处理优次，决定着茶叶产品的优次， 是精致加

0: 烘过程根本不可弥补的。蝶红茶创制成功后，很长的时间都是作为出口的商品而存在着，所以茶的外形品质上要求也很高，这是毛茶所达不到的。茶叶必须通过精致加工，才能使产品的品质规范化、标准化、系列化，以保证产品品质的完整性、可靠性和商品性。因此，蝶红茶在制成毛茶后，必须进行科学的、规范化的精致加工。精致加工是产品质量的升级，实际上是物理的分离过程，是茶叶具有商品属性必须的手段。精致茶工艺的任务是经过筛分、剪剔、拼配、云堆、补火、包装等，以达到整理形状、划分优次、剔除裂隙、控制水分的目的。精致所有工艺大部分都是采用机器操作。蝶红茶叶的精致，首先是将收购定级后的毛茶按加工各级茶的品质需要进行归堆处理，然后送入筛分机里面进行筛选，按照外形特征和品质高低分成本身茶、原身茶和轻身茶三种原料茶。本身茶体型最大，品质最好，原身茶品质中等，外形饱满，轻身茶品质最差，呈碎状不整齐。筛分之后进行人工剪剔，把茶叶里面杂质和不符合标准的茶叶剔出来，然后再进行拼配。我们喝红茶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不同品牌的红茶口感是不一样的，香气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个品牌的会始终都是一种味道。除了与品种有着关键性因素外，这都与拼配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一个品牌的茶叶都是通过几种甚至是十几种茶叶混合后形成的，并不是单一的。
1: 其实拼配呢，它是一个茶叶种综合品质的一个延长弊端的过程，就是把有些区域或者每一个季节的茶叶它表现比较好的东西尽量的展示出来，然后把有极个别的批次或者每一个号头的茶叶它的不好的地方呢尽量给它掩盖掉。
0: 这就要求拼配师必须对每一种茶叶的品质和口感有着很深入的了解，准确地掌握每一种茶的品质和特点，是作为一个拼配师最基本的要求。拼配主要分两步，首先是半成品原料的拼合，拼配师会把经过筛分后的各种原料茶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放到大小一致的茶杯里，然后注入同样多的开水，同样的时间内打开，根据汤色和口感来进行感官上的审评检验，这就是第二步。
2: 拼配呢，它根据这个内置的四项因子，就是香气、汤色、滋味、液体，达到这个要求以后，这个茶就可以证明这个茶已经符合我们这个拼配的达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质量标准和要求。
0: 如果达不到这种茶的标准，就需要重新进行拼配，这样才能形成稳定一致的口感和品质。比如蝶红茶里面的中国红、高原红、经典五八等茶品牌，中国红汤色高鲜，具有独特玫瑰花香，而高原红的汤色除了红浓明亮外，还具有特殊的清香味儿，口感介于红茶和乌龙茶之间。经典五八则是具有传统的蜜糖香。拼配完成后，拼配师会根据拼配结果制作出详细的配料比例，送到车间进行云堆。工人会根据茶叶配方，把需要的各种茶叶进行放大混合，进入机器进行补火，挥发水分，使各种茶叶之间的香气互相影响，从而形成最终的品质。通过初制和精制工艺出来的滇红功夫茶，外形条索紧直肥嫩，苗峰秀丽完整，茎毫特别显著，色泽乌黑油润。

汤色红浓透明，滋味浓厚而鲜爽，香气高锐且持久，液体柔嫩多芽，红云明亮。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不断改变，红穗茶是国际茶叶市场上的大宗产品，目前占世界茶叶总出口量的80%左右。红穗茶主要用途是制作茶饮料，也就是作为加工原料使用。加工企业通过不同红茶品种的拼配，从而形成新的红茶品牌。比如我们常见的袋泡茶就是其中一种。红穗茶在世界上已经有百余年加工历史，而在我国发展则是近30年才开始大量加工的。滇红穗茶的制作工艺与滇红功夫茶相似，主要有萎凋、揉切、发酵、干燥、分级等步。红穗茶的萎凋是在萎凋槽里面进行的，萎凋时间为8个小时以上，萎凋后液内含水量为68%到72%之间。经过萎凋后的茶叶直接送入生产线上进行揉切，在机器里面，茶叶被高速揉碎成颗粒，然后送到传送带上。可以说，揉切工艺是红穗茶区别功夫茶制作最大的不同。经过揉切后的颗粒状茶叶很快地被送到传送带上，进入到发酵程序。红穗茶的发酵就是在传送带上进行，而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25%左右，时间为60分钟左右，全靠机器控制。当茶叶青草气消失，颜色由青绿转为黄绿的时候，发酵就完成了。最后进入干燥机进行干燥，干燥机内温度为120到130摄氏度之间，干燥时间为15到25分钟。干燥后，碎茶的外形和品质得到固定，经过分级后形成最终的红穗茶产品。和滇红功夫茶的手工制作工艺不同，滇红穗茶的制作全部采用的是机械化操作，在一条生产线上就能够完成，这样既节约了劳动力又提高了产量。提起红茶，人们总是会联想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优雅雍容的贵族气质，以及弥漫在伦敦雾里的丝丝暖意。在欧洲，红茶主要作为调饮使用，兑上牛奶就成了一杯口感上佳的奶茶，如果加上咖啡就成了一杯香浓的奶咖，这与我国传统的饮茶文化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喝茶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天然的茶叶与天上之水在一个小小的壶中冲泡后，展现出无比的魅力，经过人的喉舌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红茶起源于中国，但是却在欧洲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这两种源于同根的文化也正在互相包容，互相发展。有人说中国人性格像茶，总是清醒理智地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着持久，强调人与人相助相依，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共同进步。而我们的滇红茶也正是沿着这样的路走向世界，用红茶向世界传达我们的友好和包容。

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广大水稻产区的农民对发展水稻收获机械化提出了迫切要求。水稻联合收割机分为全位入式和半位入式。全位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是将整株水稻全部送到脱粒桶内，脱粒后稻草混乱，不能再利用。半位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具有质量小、结构紧凑、操作维修方便的特点，能一次完成切割、脱粒、清旋、切碎等功能，深受广大农民朋友青睐。水稻收获机械化的发展趋势是以半位入联合收割机为主，它基本适合我国大部分地区水稻收获的农业要求。半位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由割台、脱粒清旋系统、底盘、电气系统和操作控制系统五大部分组成。脱粒清旋系统是收割机的核心部位，由脱粒、清旋、分离、切草、粮仓等组成。底盘位于机器的下部，主要由机架、变速箱、行走轮系和橡胶履带等组成。电气系统由蓄电池、发电机、照明灯、开关、复合仪表和保险盒等组成。操作控制系统主要由液压系统、加速手柄、主变速手柄、副变速手柄、收割离合手柄、脱粒离合手柄和动力操纵杆组成。加速手柄是用来调节发动机的转速，主变速手柄控制前进和后退，副变速手柄有行走档和作业档。动力操纵杆若前后操作手柄，收割部件上下运动；若左右操作手柄，可以改变收割机前进方向。燃油量表显示燃料的余量，发动机转速表指示发动机的转速。如果收割机在工作中发生异常情况，故障指示灯会发出闪烁。为安全操作机器，收割机贴有安全表示标签。收割机驾驶员在操作前必须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严格按说明书的内容和要求进行磨合、使用、保养和保管。驾驶员要着装整齐，佩戴作业中适应的防护用具，穿可以扎紧袖口的衣服，穿防滑的鞋，长发的女性要戴帽子，禁止扎头巾、围巾、皮带，不可以穿过于宽松的衣服，严禁穿拖鞋，以免发生滑倒、被机器卷入、发生受伤事故。在使用前，首先必须做到四检查：检查发动机的机油及冷却水是否缺少，若发现发动机机油缺少，应添加同一排号的机油。如果冷却水不足时，将蒸馏水加到副水箱的水位上限为止。检查各紧固件有无松动现象，检查链条、传动带、履带是否张紧，检查有无漏油、漏水等情况。驾驶员坐在操作席上，将主开关接通，检查燃料箱是否有作业所需的柴油，检查转向指示灯、前照明灯是否正常，喇叭是否鸣响。在启动发动机时，驾驶员要确认刹车踏板已经踏下，主变速杆在空档位置，脱粒离合器、收割离合器在离的位置。在确认安全后，使油门处于低的位置。
如果监视安全预热灯的闪烁终止了，表示预热完成。踩刹车，启动发动机，先低速空负荷运行5到10分钟后，再慢慢加大油门。收割机在道路行驶前要收起分荷杆，将接梁踏板折叠挂到钩上，并收起接梁靠背。操作加速手柄，将发动机转速调整到2000转以上，将副变速手柄调到行走档，解除刹车的制动，将主变速手柄慢慢地向前推，收割机向前行走。操纵主变速手柄可以改变行走速度，在道路上需要转弯时要使用转向指示灯，必须减速之后缓慢地转弯。在有侧沟的道路或两侧倾斜的田间小道行车时，一定注意要低速行驶。行进时车上面不能载人载物，严禁急发动、急前进、急刹车、急转弯。停车时不能停在斜坡上。停车后将刹车踏板踏到不能活动的位置，将固定手柄向前推，锁住踏板。主变速杆置于空档位置，将歌台下降到地面，将主开关搬到关，停止发动机，拔掉钥匙。半位入水道收割机的履带是橡胶的，转移地块时需要用汽车搭载，可以使用专用的装车平台。装卸卡车必须熄火，装卸时需要有一名助手引导方向，最后锁定刹车装置，用4个钩子把绳索拉紧，固定机体。使用具有防滑装置的专用跳板时，跳板宽度要大于履带宽度1.2倍，长度为运输车辆高度的4倍以上，并有防脱落挂钩。跳板安装必须牢固可靠，装卸过程中必须缓慢行走，绝对不允许踩下刹车踏板，不允许操作转向手柄改变方向，以免使收割机从跳板上落下来造成事故。半位入水道联合收割机作业要求作物高度在65至130厘米，作物倒伏角顺割时在85度以内，逆割时在70度以内。干燥程度要求握在手里不失手的状态。田间的泥泞程度要求收割机在田间作业机体的倾斜角度应小于5度。收割机一般需要2个人共同作业，作业开始时要确认周围的安全，特别是和辅助者共同作业时要用喇叭发信号后再进行。收割机开始作业时先将油门调到每分钟2000转左右，缓慢合上脱力和收割离合器，然后加大油门至每分钟2800转。再根据作物状况将副变速手柄搬到标准或低速的位置，慢慢操作主变速手柄，对正田埂，让收割机缓慢进入稻田。

战役的。志愿军每一次战役投入兵力都是至少六个军20万人以上，相比之下，上甘岭战役规模要小得多。然而这却是一场极为惨烈的钢铁之战，战斗激烈程度为之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水平，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炮弹爆炸。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2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草木荡然无存，成为一片焦土。在上甘岭，这个宽不及2.5公里、总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狭窄高地上，联合国军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坦克175辆，使用105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324门，发射炮弹190万发，投掷航空炸弹5000余枚。战斗最激烈时，联军一天就消耗炮弹30万发，航空炸弹500余枚。整个战役先后向志愿军发动大大小小的冲击900余次，共消耗物资20万吨。可以说，敌人在上甘岭阵地上日夜倾泻着钢铁弹雨，志愿军参战部队则依托坑道阵地与联军反复争夺，先后打退敌营以上规模冲击25次，营以下规模冲击653次，牢牢地钉在阵地上，创造了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战役期间，志愿军总计参战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108门，以及火箭炮24门、高炮49门、迫击炮292门，共发射各种炮弹45万余发。整个战役43天作战中，共消耗各种炮弹5100多吨，是我军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野战军级战斗所消耗的炮弹量。为了打赢这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前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准备，弹药按志愿军司令部命令规定的基数储足补齐，主副食品储备了1个半月的需要量，油料储备可供1个月使用，并将大量弹药物资赶运到前沿坑道中。即使这样大的储备，也远远不及战役中的消耗。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又抢运了大量弹药物资进行补充，所补充弹药占全军总供应量的62.1%。为保证战役的胜利，志愿军后勤战线的干部战士日夜奋战，前方小战急，后方运输忙，车轮滚滚，昼夜不停。整个战役中，志愿军供应各种物资1.6万吨，实际消耗1.1万吨，其中弹药5330吨，油料886吨，其他物资4658吨，平均每天180台汽车对运，共使用人力运输8566人，基本上是一个团打仗，两个团进行保障。军事上指挥正确，指战员作战英勇，后勤支援有力，上甘岭战役大获全胜。整个战役，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这样的伤亡率对美国人来说极其可怕。之前美军伤亡率最高的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32.6%。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也成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军队的分水岭。上甘岭战役既是一次大规模的坚守阵地防御战，也是一次名副其实打钢铁、打后勤的钢铁之战。不仅如此，上甘岭还是展示中国志愿军英勇顽强战斗作风的精神高地。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坑道战阶段后，敌军对我坑道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
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切断水源，甚至释放毒剂烟熏，坑道时常被炸得坍塌，没有亮光，空气浑浊，加之污物不能及时处理，

0: 烈士遗体难以运走安葬，使得志愿军所处环境十分恶劣。更大的威胁来自给养的输送，尤其是水。上甘岭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武胜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运送物资进去需要通过10道封锁线，派出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1/3，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坚守坑道的官兵们每天每人只能分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甚至出现喝尿救急的情况，被戏称为喝光荣茶。
1: 指导员，吃啥给送了2苹果。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
0: 电影《上甘岭》中指战员们一个苹果来回传好几圈才吃完的情景，改编自上甘岭战役中的真实故事。这个运送弹药途中被捡到送进来的苹果，也是唯一一个送进坑道的苹果。为激励物资输送，15军政治部甚至下了这样一个命令：谁送进坑道一筐苹果，立即记一次2等功。在这样的情况下，负责运输的志愿军战士硬是依靠匍匐、接力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多人，占我军伤亡总人数的14%。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涌现出大量的战斗英雄和功臣。由于身体堵机枪，为冲锋部队打开道路的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有一人坚守阵地击退敌军40余次冲锋，毙伤敌人280余名的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有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被打断的线路保证指挥联络畅通的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牛宝才。第15军抗美援朝战争史这样描述：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战役中铸就的听党指挥、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团结友爱、严守纪律的上甘岭精神，更是流传至今。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战役之后，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北纬38度线上。

0: 1936年4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主力还在京江上江休整的时候，红二军团前卫四师以12团为先锋，在四师参谋长高立国、团长黄新挺、团政委朱辉照等率领下，由上江营地星夜出发，顺烈马河北上，沿崎岖小路向雅哈雪山中甸方向进发。而12团官兵不知道的是，此前2天也有一小队人马轻车熟路地沿这条小路连夜翻过了雅哈雪山。他们是金江恶霸黄凤刚的亲信，奉命带着鸡毛夹火炭的急信去小中甸给汪学鼎报告红军的消息。汪学鼎是当时中甸威名赫赫的实力派人物，身兼中甸县僧俗名团总指挥、中甸、维西、阿敦子3县团防副指挥、滇康滇区本属参谋处上校参军、汤南明兵1路统领等数职。在国民党别有用心的扶持下，其权势俨然凌驾于当时中甸的土官和县长之上。然而他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纵匪为患，给中甸各族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实际上，早在红军还未到达石鼓，汪学鼎就已经接到了国民党命他阻击红军的命令。
1: 如果是真正的是一支部队的话，我汪学鼎这几百人的打也是也打不过。我这个民团总指挥是国民政府任命的，为啥？所以是属于是地方最高指挥官了嘛，所以他不听也不当。
0: 黄凤刚10万火急送来的情报内容是，红军不过几百毛匪，人困马乏，已向小中甸进发。
1: 所以他就觉得是，哎，这一个是可以按命令行事了吗？
0: 原来黄凤刚是在刚刚见到红军先头部队时，就迫不及待差人给汪学鼎送去了急信。当看到红军主力部队时，又做贼心虚，便只顾自己溜之大吉。红12团沿烈马河河谷有序推进，太阳刚刚升起时，队伍就已经越过一道桥，前方不远便是甘岩房。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甘岩房实际上是一个位于河床上方的天然溶洞，过去常有马帮行人夜宿于此，因而得名。当12团官兵抵达甘岩房附近时，前方不远处的丛林岩石间突然枪声大作，几名红军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2: 就是边的住还是就盖房，是吧？盖房，那两边的人，这个都是悬崖峭壁，
3: 这个地方了嘛，那补给100多伏兵了嘛。
1: 四师的参谋长高立国通过望远镜看见这附近的这些人穿着也很破烂，然后武器是以火枪为主，他就晓得这些人是伏兵了，不是真正的会打仗的人，他是属于是就在家就是当兵了，有事情我就每家抽一人，我就是作为伏兵了嘛。所以他说这些事我们不能打。
0: 团长黄新挺迅速命令2个排战士用绑腿做成绳梯，沿河谷两岸岩石攀上制高点，形成居高临下火力夹击之势的同时，高立国参谋长向民团喊话：
3: 我们但是没有土匪者在这个地方受伤，他严格的执行党的这个不进寺院，是吧？不跟藏族兄弟这个产生这个摩擦。
0: 在红12团强大火力震慑下，汪学鼎民团作鸟兽散，纷纷往高山密林逃匿。原本在离甘岩房2公里左右关阳洞亲自坐镇的汪学鼎也仓皇逃窜。战斗结束， 几十名红军战士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四师参谋长高立国壮烈牺牲，驱散了汪学鼎民团的武装袭扰，还有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二六军团面前，雅哈雪山。这是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以来将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雅哈雪山海拔4300多米，终年积雪。

0: 在这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足15%，哪怕是空身行走，也相当于在平原地区负重40公斤以上。严寒、缺氧、山高坡陡，这对大多数战士来自低海拔和平原地区、御寒衣物紧缺的26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相关资料记载，26军团大军翻越雅哈雪山时，还遭遇连续强降雪天气，这无形中又给翻越雪山增加了难度。曾担任贺龙将军警卫员的老红军吴先举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翻越雅哈雪山时的情景：越往上走，雪越深，空气越稀薄了，胸口就像压着几百斤的重担，透不过气来。贺老总虽然早有周密布置，可是仍有一些同志安眠在了雪窝里，没有能够爬过大雪山。晌午快到山顶了，突然从东南方向飞来一团黑乌乌的云，一阵狂风也随之呼呼吼叫起来。狂风卷起一丈多高的飞雪，一会儿雪山就淹没在昏暗里，雪越下越大，分不清哪儿是从天上落下的，哪儿是从地上刮起的，只有白茫茫一片，在眼前飞舞、怒吼、盘旋。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珍也在长征途中写下过中甸大雪山，摆动寒裘絮如飞，狂雪飘落换银装，草鞋连踝现三尺，嗖嗖四顾寒风力，冬月西瓜茫茫夜，饥冷宫尺发顾及，义愤天海争万里，壮怀远古今古稀。26军团翻越雅哈雪山，便进入了藏民族聚居的小中甸。这片叫做清香树的草原，便是红军进入小中甸的第一站宿营地。然而，历史或许真的就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清香树草原旁边的象塔村，正是中甸民团总指挥汪学鼎的家，并且红军通过向导和翻译，也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
1: 因为汪学鼎也比较仓促，他不与向导红军的行动这么迅速的话，汪学鼎还没有回家，红军就已经为随即来了。所以汪学鼎只有跑到山上去躲避，带着人跑到山上躲避。所以家里面的一切财产、粮食、牲口都被汪德英转移。所以汪学鼎他当时也想了，完了，我的家完了。
0: 然而，26军团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命令部队就在清香树草原上扎营，并向村庄一侧派出警戒哨，严令禁止红军指战员进入村庄。
1: 汪小丁始料未及的一句话就是，他阻击了红军，啊，但是红军到了他家门口是不来抄家了吗？不要说对他家亲好不好，对整个村子也是亲好。所以是汪学鼎就是面最感动的那句话，不与向导红军是什么一支队伍。
0: 1950年5月，中甸县和平解放。按照当时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团结上层、联系群众的精神，汪学鼎被任命为中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参观学习，由汪学

0: 任团长。在重庆期间，贺龙元帅接见了代表团一行。面对惶恐不安的汪学龄，贺龙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鼓励他要好好跟党走，为人民工作。之后贺龙还专门托人给汪学龄捎信，肯定他在地方做过的一些好事，并鼓励他放下包袱安心工作。汪学龄深受感动，说在中甸比我汪学龄罪恶大的人没有了，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还能既往不咎，今后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共产党走啊。4月29日，二六军团前卫四师到达中甸县城时，国民党县长段涛和土司头人都已经逃跑，广大群众也都纷纷躲避红军。赵阿印是当时中甸县城商家富户中极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
1: 我父亲是商人，他们说商号之间有联系，有往来。然后的话就他们就告诉我父亲，你是商人，你不需要跑，是吧？因为红军是他做买卖公平的，他可以给他做生意。
0: 对红军队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还使得赵阿印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已经进城的红军先头部队纪律严明，与人为善，赵阿印选择了相信红军。既然这样，他觉得自己该尽尽地主之谊。
1: 这样子的话，就带了5、6个人，包括其中的话就是林世成，他是当金堂的管事，他也跑不了，他要守这个金堂。所以我父亲就会联络他，说我们看看可迎接红军怎么样。他也害怕，是不是？可信不了的。
0: 赵阿印和几位乡亲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城门口，手捧哈达香炉，按照藏家礼节迎接红军
1: 部队。看就一批接着一批就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在这个里面看出个皮大衣的人就在喊什么，哎呀我父亲是拍谁来，你就看说哎呀你怎么跟这个红军来。
0: 这位叫做阿年的康巴汉子正是赵阿印的侄子，学名陆云鹤。陆云鹤精通藏汉语，能识文断字，长期往返于巴塘和中甸之间，在上江营地经人介绍成为贺龙将军的向导翻译。
1: 当时到了以后，贺龙是骑着个红马跳下来，下来以后呢扶了向前请回。陆云鹤就问我父亲，哎呀，司令部住在哪里好？我父亲考虑好，司令部门最好回到党经堂里面看，对吧？那陆云鹤当然知道党经堂的情况就相同嘛，对吧？因为党经堂是中心学的人办事，白事红事都在那里办，而且国王票数都比较齐全的。
0: 同行的藏经堂管事恩世成便打开大门。因为藏经堂正殿是宗教场所，红二军团便把指挥部设在了东西厢房内。二六军团将在中甸地区进行休整，筹集粮草，研究全军途经涉藏地区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当时的中甸社会发育严重滞后，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下，地方动乱，匪盗横行，民不聊生。据记载，1932年，中甸全县总人口仅为42628人。红军到达时正值中甸春夏之荒，青黄不接的时节。而当时中甸附近的城乡群众商户因为听信谣言，大部分都逃到山上躲避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筹集18000多人马的粮

0: 其难度可想而知。二六军团的到来也使得当时中甸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松赞林寺陷入了恐慌。
1: 这红汉人的队伍驻扎下来，坏事他要继续，要看那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但是心里面始终是担心，所以是他们也就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猜测，各会对我松赞林寺不利。
0: 松赞林寺紧闭大门，召集八大老僧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开明寺主松谋昂翁洛桑丹增嘉措活佛明示，给汉兵接待，不要打，并派出亲信自己的姐夫夏纳古瓦为代表前去联系红军。
2: 对老百姓来讲，红军确实可能是杀人不眨眼、吃人肉等等这样的形象，作为曾祖父去冒这个险去跟他们谈判啊，家人肯定是觉得他是九死一生，
3: 如果我出事儿要怎么样。然后当时他把所有的在家里面所有东西都安排完了以后，家里面的老人啊包括小孩啊全部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和红军见面的方式是夏纳古瓦所始料不及的，他万万没想到率领几万人马的红军首长贺龙将军竟亲自到指挥部门口迎接他。贺龙将军非常高兴，将夏纳古瓦一行四人迎进屋，递烟倒茶，十分热情。
2: 红军呢也跟这个我曾祖父他们为地方代表呢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啊、民族政策，
3: 绝对不会抢你们的地盘或者说是抢你们的粮食。他们就然后把这次红二六军团过中甸的这个意图就跟松赞那个夏纳古瓦说
2: 啊，一讲这些内容嘛，我曾祖父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颠覆了他们过去对红军所设想的那种形象啊，所以第一次就特别愉快。
0: 贺龙将军当即书写致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书信一封，托夏纳古瓦带回，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需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绝照价支付现金。五，请急派代表前来接洽。
2: 在八大老僧里面，一开始呢也会有些意见上的分歧，是吧？他并不是说啊，一看信大家就信任度很高啊，是有分歧的啊。有些认为这个可能是下扣子下套啊，要防范红汉人。当然最后呢，因为松赞林寺的寺主松谋活佛是吧，觉得这个肯定要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那么也要往这个良性呢去发展和沟通。
0: 松赞林寺主动释放沟通友好的信号，对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二六军团便开始中甸城乡村村寨寨走访群众，张贴布告标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1: 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笑容、笑貌，就是通过这个眼眉的激励，通过肢体交流，以后老百姓就是被这支红军都是感动了。就是
0: 随着藏民们口口相传，红军与人为善，红军是好人，许多逃到山上躲避红军的群众都陆续回到家中。卢克宗古城叶德祥家当年也住进了一对卫生部女兵。
4: 这人的话小容难呢，看到我的话嘛就自个拉住手小朋友。
0: 这些年轻的女兵给当时年仅七岁的叶德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叶德祥终生难忘，甚至

0: 是直接影响了他成年后人生道路的抉择。
1: 你来一趟找妈的好吗？到别的铁匠铺那里去找妈，可能那个找妈落地了，来了个大老母猪来吃我落下呢，我就一起哦，大老母猪把我这个嘴喊起掉了。我就滚在下面，地下的话呢嘛，哭的个佩服。红军医生来了七八个，一些帮我包着，不给我开眼泪；一些的话呢，就帮我这个伤口洗掉、上药、包扎。哦，包好了以后，帮我送到家里面。
0: 当看到已经包扎好伤口的孩子，了解事情的经过。叶德祥的奶奶和母亲便要给几位红军卫生员磕头致谢。
1: 几个人把我奶奶那些拉起，说哦，干嘛不用磕头，你们是活菩萨啊。哦，把我的娃娃这种招呼是给他们做的。
0: 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活菩萨，这件事情在年幼的叶德祥的心里播撒下了一粒种子，随着他的成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在叶德祥青年时期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参加革命，积极为中甸和平解放事业做贡献。二六军团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理解的同时，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还先后在指挥部接见了藏团、汉团、商界三行代表团，同他们亲切座谈，号召各行各业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支援二六军团北上抗日。夏纳古瓦、赵阿印等多位中甸地方开明人士积极响应红军号召，在中甸及周边村镇为二六军团采办给养。
2: 上铺嘛，大家都晓得嘛，大家有粮食嘛，大家知道噻。对，比如说大户人家，我们住金金龙社区都好几个大户人家嘛。对，我们父亲就通过他们的话就买粮食。红军团是给的是这个班开和营员编大头。
0: 在赵阿印等人的帮助下，二六军团筹集到了不少青稞、小麦等粮食，解了燃眉之急。然而对于二六军团将要进入更艰难、人烟更加稀少的区域所需的粮食储备却还远远不够。而在当时的中甸县，还能拥有较大规模存粮余粮的就只有松赞林寺了。中甸休整期间，红二军团在藏经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中甸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路线决议大纲，研究涉藏地区民族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并形成了涉藏地区工作的七条政治纪律。一，严禁进驻喇嘛寺，毁坏经典神像祭仪，侵犯寺院及僧侣。二，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风俗习惯。三，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四，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五，保护土司头人小商贩的财产，藏民地区不打土豪。六，严禁在庄稼地里放骡马。七，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东西。
3: 出台的这七条军事纪律是，实际对后面二路军团顺利通过藏族地方奠定了基础。王军将军进驻该区以后，曾经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在中甸召开的中甸会议制定的这些纪律，为我们党今后在民族地区制定政策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短短的几天的时间了，把我们党的这个民族宗教政策在我们中甸地区进行了实践， 哪个时候就把这个民俗团体进步种子播撒在我们中甸各处人民群众的心中啊。
0: 夏纳古瓦再次来到了指挥部，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见贺龙将军了。这次夏纳古瓦是率领松赞林寺八位代表，并带着十多头牦牛及酥油、糌粑、牛肉干等礼物来慰问红军的。夏纳古瓦还带来了好消息，松赞林寺愿意授粮给红军，并邀请贺龙及二六军团首长前去松赞林寺做客。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六军团40余人莅临松赞林寺，受到了僧侣们热烈欢迎。
3: 松赞林寺很高兴，举行了盛大的挑选仪式迎接贺龙，还给贺龙送了很精致的礼物，寺庙里面比较隆重的这种仪式，跳羌舞哈，做一种热烈的欢迎的仪式，那个氛围应该是比较融洽的。
0: 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将贺龙一行迎进扎仓大殿，双方畅所欲言，陆云鹤准确流畅的藏汉语翻译给八大老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得知陆云鹤将随红写下兴盛波足四个大字赠与松赞林寺，留下了党对雪域高原各族儿女的无限期许和美好祝愿，更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一座丰碑。

0: 这里是邯郸济南新区邯郸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在进行的是由邯郸济南新区科技局和企业社区党支部共同组织开展的党建加科技加金融联建活动。这是济南新区加强企业党建工作，将党建工作创新融入企业发展方方面面的一个缩影。
1: 邯郸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自2023年2月18日揭牌运营以来，累计注册企业122家，孵化培育了国科小企业25家，省科小企业23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9家。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就像充满希望的种子，有很好的技术和产品研发思路，但是大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前期研发投入大，很难从市场上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项目推进缓慢。
0: 针对这些问题，邯郸济南新区科技局联合邯郸中关村信息谷企业社区党支部，着力构建一统四联工作机制，即党建统领，积极推动组织联建、党员联育、活动联办、服务联动的工作模式，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助力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联合邯郸中关村信息谷企业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建加科技加金融联建活动，主动牵线搭桥，邀请了多家银行和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参与。我们初衷非常明确，就是要打破部门壁垒，精准匹配资源，让党建真正成为助推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让党组织的服务职能实起来、活起来，激活科技动能，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
1: 目前他们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的专项贷款等专属金融产品，已为七家园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超500余万元。同时，新区科技局联合社区党支部还推出了园区帮办员加科技特派员双服务模式。园区帮办员负责企业入驻、装修、运营等全流程代办服务，截至目前已为65家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协助30家企业成功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真正打通了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河北富康产业园区，一场别开生面的营商环境恳谈日活动正在进行。这是由邯郸市生态环境局济南新区分局党支部与河北富康产业园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搭建的面对面沟通平台，集中听取企业在环保方面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协调，力争一事一清，一提一解。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把服务送到一线，比如定期举办营商环境恳谈日，现场协调解决企业难题。我们还试行党员环保管家制度，为园区重点企业配备专属管家。通过定期回访跟踪，我们持续优化服务，帮助园区企业降低环境管理成本。这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只有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才能真正服务好企业发展。
1: 为推进济南新区一统四联工作机制的扎实开展，切实服务企业，济南新区生态环境分局积极转变工作思路，坚持党建引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跳出传统党建活动模式，将服务精准送达一线。分局同步构建起问题收集、协调办理、反馈回访的全流程闭环服务机制。
0: 作为园区企业党支部，我们对营商环境恳谈日这一党建引领务实举措深表认可与感谢。这一平台让企业环保诉求有了直达渠道，分局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听需求、解难题，既破解了企业生产中的环保堵点，又以党建联建凝聚了企业的发展合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主动对接，积极参与，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动力，同时以党建为纽带，携手共建绿色低碳的园区生态。
1: 这是邯郸济南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与邯郸中关村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组织的招商战略研判组研讨会的活动现场。像这样的活动，他们每月都会定期组织召开，主要就是结合国家产业政策、京津冀产业转移趋势等内容，共同制定园区3+1产业招商清单，即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科技服务等详细清单。
3: 在济南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领导下，我们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于2024年10月份与中关村信息谷成立了联合党支部，针对中关村对接的京津冀想到济南新区投资落地的企业，我们经常召开专题研讨会，一起一策，对企业的投资落地诉求、对政策进行分析研判，希望我们的优质服务、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想到济南新区投资落地的企业尽早的签约落地。
1: 邯郸济南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发挥政策优势，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项补贴、跨区域税收优惠等政策，形成园区招商政策一览表。邯郸中关村信息谷公司依托北京资源，分析中关村企业外迁需求，建立重点招商企业库。 双方党员干部联合赴北京、天津开展产业调研，为园区锁定20家目标企业，其中12家已成功对接，6家完成签约，构建全周期招商服务链，为每个签约项目配备党员项目管家。
4: 邯郸中关村信息股公司党支部与济南新区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委联合成立了企业社区党支部以来，我们和济南新区的投资促进服务部门形成了一盘棋、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的合作共识。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当中，我们秉承着走出去一起招商、请回来一起谈判、落地之后一起服务的工作举措，这一年时间内我们实现了企业倍增的计划。
1: 通过将一统四联机制与招商全流程深度绑定，实现党建与招商同频共振。2023年以来，园区累计引进企业104家，其中京津企业30余家，带动就业1200余人，投资总额超1元，真正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招商实效，为邯郸济南新区打造京津冀产业转移桥头堡提供了坚实保障。
5: 对，都在这一片，大门主门就在这位置。这
1: 是邯郸济南新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带领河北绛云天香高端生态酿酒项目负责人在现场协调项目进地的情景。该项目自2024年3月入驻，总投资5.1亿元。在项目签约后，新区经济发展局便顺利完成，为项目早日开工提供了保障。
6: 河北绛云天香酒业落户到咱济南新区以来，受到咱们经济发展局的大力支持，咱们项目一进地，原来打算水电这块有2礼拜接通，最后他们1周之内就给打通了。但是道路这块就是原来准备的时候有1个月能接搞通就行，他们就是1个礼拜就搞通了，并且在这证件这块就是一证通办，3天就把证件就办齐了。
1: 项目开工建设后，经济发展局还继续加大服务力度，每周局领导带队深入项目一线，了解建设进度、存在问题，并要求项目施工单位科学制定施工计划，规范施工、安全施工，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千方百计为项目建设加速，竭尽全力为项目投产服务。这是邯郸济南新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河北华通燃气设备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培训的活动现场。像这样的活动，他们每月都要举办1到2次，其目的就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宣传和贯彻，为企业创新活动筑牢制度根基，并激发他们的市场活力。这也是该局和企业建立一统四联工作机制的一个有效措施。
2: 近年来，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在各方面都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无论是精准的政策辅导、高效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还是在打击侵权方面的快速响应，都为我们营造了安心经营、专注创新的良好环境。
1: 在行业发展与品牌建设方面，对质量基础设施进行了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整合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资源，为他们提供了综合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通过以上强措施、多举措的帮扶，为该企业的快速发展赋能，极大地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使该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其引领风帆劲，凝心聚力谱心田。邯郸济南新区探索建立的一统四联工作模式，成功地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创新优势。 这一创新实践如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红色引擎，不仅是港新篇章。

71万余件网友建言。这是2026年人民网我给两会稍具化建言征集活动收到的春日答卷。鲜活的数字背后是100万人民对15五期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民生保障位列建言前列，成为头部话题。民意如水，政策的航船总能敏锐感知流向的变化。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投资于人这一关键词被反复提及。翻开2026年国家账本，两组数据格外醒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30万亿元新台阶，投向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大民生领域的资金达12.4万亿元，占比41.3%，创近年新高。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3月7日，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介绍就业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企业开工率、劳动者返岗率均达90%以上，劳动力市场实现温暖开局。这份暖意恰是用政策服务力度提升民生保障温度的真实写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整个社会的牵挂。当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城市摆渡人规模持续扩大，社保悬空曾是心头之忧。如今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从17个省份进一步扩大到全国，让奔波者跑单安心，受伤有托，社保权益全国一键查询，关系顺畅转移接续，真正实现就业流动不用烦，社保关系接着算。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建言与网友的我给两会捎句话，形成同频共振，关注两亿灵活就业人员，提议优化参保缴费，聚焦一老一小，呼吁扩大普惠养老托育供给，关注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保待遇合理调整，声声建言直抵人心，句句良策呼应期盼。从31万件群众建言到12.4万亿元民生保障支出，从投资于人的理念到服务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于民，一条清晰的逻辑贯穿始终，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打出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的组合拳，以制度前瞻应对时代变局，用政策力度托举民生温度，让发展红利精准滴灌千家万户。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救、困有所住，从愿景走向现实，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便有了最温暖的底色。

0: 重庆市垫江县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一辆印有重庆社保参保直通车标识的服务专车穿梭在乡镇村落、产业园区与交通枢纽之间，车身两侧勤暖回乡路、社保进万家的标语格外醒目。垫江县社保中心联合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垫江支行组建暖心服务队，深入乡村、企业、车站、敬老院开展新春走访慰问，专业暖心的社保规划师队伍随行，把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服务办到百姓心坎上，让返乡之路更安心，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活动当天，垫江县沙坪镇碧桥村村委会院坝热闹非凡，参保直通车准点停靠，工作人员迅速搭建起移动社保服务站，社保规划师现场宣讲政策，细致解答村民关于参保缴费、待遇领取、社保卡使用等问题。参保直通车同步开放业务办理窗口，可现场办理社保卡补换、参保登记等38项高频业务。工作人员还为村民送上春联和福字，将服务与祝福一并送到群众手中。
1: 农业银行通过社银合作，将社保服务延伸。

0: 是银行网点，实现服务下沉、智能提速和特殊关怀，有效提升民生服务效率。
1: 院坝活动结束后，参保直通车驶入沙坪镇竹基村母安溪谷，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同时为返乡村民解答社保关系转移、返乡续保等问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家家门口张贴起了春联。
2: 我打工回来才几天，今天电浆社保规划师到村上讲政策，送村住户还在我们家贴了春联，给我们讲社保怎么交费、养老金怎么领、工作通知耐心细致，让我们确实感到了温暖和幸福，给我们电浆规划师点赞。
1: 服务队还走进重庆博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利用员工休息时间在车间门口开展政策宣传。社保规划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社保关系转移、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报销、养老保险缴费等热点问题，将服务送到生产一线，赢得企业与职工一致好评。在垫江县汽车客运站，春运返乡人员络绎不绝，刚返乡的王先生一下车便主动咨询社保政策，得到专业细致的解答后，他连连称赞服务贴心及时。
3: 我常年在浙江打工，刚下车就看见垫江的社保规划在我们宣传，有了他们的详细了解，让我们更放心在外地打工。
1: 在红善电康里一年公寓，社保工作人员定期巡访，结对代办，为老人们集中办理社保业务提供答疑服务，将社保关怀融入晚年生活。一辆车，一群人，背后是垫江县社保中心主动发现、上门对接、跟踪服务的长效工作机制。该县打造的专业社保规划师队伍兼具业务经办、政策宣传、群众联络等多重职责，可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全周期的社保服务，通过数据共享、精准配置资源，推动社保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从单一办事

0: 积水保你安康抓落实，开展参保直通车进电浆，社保规划师新村走基层主体宣传，把政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量身定制参保计划，守护幸福养老，为建设重庆主城卫星城贡献社保力量。
1: 下一步，电浆县将持续依托参保直通车与社保规划师优势，推动社保服务向街区、园区、社区、小区全面延伸，不断提升社保服务的可及性、精准性与群众满意度。

乡赶半天路来办退休了。一位大型企业社保专员的感慨戳中了许多企业和临退人员的心。当厚重的档案袋化为轻盈的数据，当长途奔波变为指尖轻触，一场温暖而深刻的变革正润物无声地改变着退休二字的分量。这场变革的号角源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面推进的退休预服务改革。这场变革锚定临退人员的普遍焦虑，何时办，哪里办，如何办，其核心价值是从等客上门的被动受理转向主动筛查、提前介入、全程护航的主动服务。如今北京、河北、浙江、山东等地的退休服务通过提前筛查、主动告知、全程辅导，将事后找的纷繁复杂化解为事前备的游刃有余。退休预服务的改革实践及发展趋向正围绕三大关键词勾勒出清晰的模样。一是退休一件事深度集成。在浙江省杭州市，退休不再是跑多个部门填一堆表格的闯关游戏，养老、医保、公积金、社会化管理等业务被系统性打包，实现一次申请全链办结。宁波市倡议建立长三角区域退休预服务协作联盟，昭示着无论身在何处，退休服务将同样贴心便捷。二是社保规划师专业赋能。当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赋予临退人员更多选择权时，何时退、怎么退变成一道需要精密计算的选择题。浙江省舟山市为临退人员测算不同退休时间和缴费档次的待遇差异，山东省威海市选派180余名社保规划师靠前指导，未来的社保经办人员将不仅是业务办理者，更是帮助群众算清养老账的专属参谋。三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精准适配。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对退休服务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既要保障政策平稳落地，又要尊重个人选择权。这就要求预服务要系统提升智能化水平，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的退休方案测算和明晰的政策解读。从千里奔波到指尖办结，从被动受理到预先服务，退休预服务这场变革的本质是用服务的提前一步换取群众的安心一路，让每一位临退人员都能提前收到精准提醒，获得专业指导，享受便捷办理，按时足额无忧领取养老待遇。这既是社保服务的温度，更是民生保障的底色。

也是中国汽车运动发展的速度。他在汽车运动安全文化领域潜心钻研20余年，以一己之力突破西方国家的赛道设计技术封锁。他就是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姚启宁。

这是赛道的起点，也是中国汽车运动从零到一的起点。这是赛车的速度，

0: 赛道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条赛车飞驰而过的路，于我而言，它更像是我的孩子，充满了无限科技、无穷想象和无尽的未来。母体赛道它的最外边是中国汽摩大会的会址，它的形状就像一个正在孕育新生命的母亲一样，所以呢，我们把我们这么20年设计的赛道都装在了里边，其中包含了很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比如说像 DTM 的街道赛，它是中国第一个街道赛的赛道，还有很多很多。包括鄂尔多斯是第一个可以升级成 F1 赛道的这样的国际二级赛道，其实更多的里边还有很多没有建成的赛道。为什么会叫母体呢？就是这么多的赛道，其实建成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真的在完成每一条赛道的时候，就像一个母亲在孕育一个新生命一样，不可能全部都顺利的降生，所以我们要去接受这个现实。
1: 从业20余年，姚启明和他的团队设计了200余条专业赛道，创造出30余次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0: 一条赛道，我们是要数千张图纸的，才能够这个完成一个真正的，就大家看到几次车飞驰而过的一条路。其实它背后蕴含的更多的是科技知识，还有我们的匠人精神，还有各个专业的协调，以及我们对这个初心的坚守。鄂尔多斯当年呢，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当时的市长就给我提出来了，
2: 上海国际赛车场的这个上字非常有特色，如果要突出鄂尔多斯独特性呢，就来个翼吧，怎么样？
0: 我觉得不太可行，因为可能是太年轻吧，所以我会毫不委婉的就表达了我这个想法，就说那个不行。那么为什么不行呢？我给他讲了，就是这个鄂尔多斯拿出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去建设的是应该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而不是说我们去上海赛车场用了一个大写的上，我们也来这个字母。虽然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形式，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抄袭。何况我们自己骨子里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我先从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研究起，发现了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故乡，它的文化呢，尤其是在内蒙古，就是马背的这种文化，所以我就想到了，就是设计一匹马吧，我自己努力的去尝试，最后我画出来了，我先勾出来了一样这样的一个线形，我仔细的看，越看它越像一条小狗，就是因为这个赛道的特点跟马的这个特性啊，它确实是很难能够完全融合到一起，所以最后呢，我这一想。我不是有一个弟弟吗？我的弟弟在学雕塑。那我听他学过解剖学，那解剖的原理就是把这个事物的表面的东西去掉，看到它的本质。所以我就求助了我的弟弟，我弟弟这个啪啪啪这个修一修修一修，就从一只小狗变成了那个一匹奔腾的骏马，神似而非完全形式。
1: 经过无数次实地勘察、深入体验，姚启明终于找到了赛道的灵魂。他将赛道设计成一匹奔腾的骏马，马头、马腿、马尾都在精心设计的11个右翻和7个左翻处栩栩如生地呈现。通过马形赛道设计，传达出马背文明的内涵，让世界感受到这个城市从马背时代向赛车时代的历史跨越。当然， 赛道设计不仅仅是画一张图，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0: 困难是永无止境的。在鄂尔多斯的这个整个的设计过程中，我领会了一句话，叫每天都经历山穷水尽，每天都会体验什么叫柳暗花明。第一件事就是团队的问题，一个几十人的团队，你从不认识到怎么立刻快速作战，没有磨合的期，必须得进入到战备状态，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需要迅速地去学习各个专业的知识，也就是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对建筑、对这个结构、对地基、对所有的专业全部都捋了一遍、学了一遍。所以现在我们新的项目的合作中，有很多同事开玩笑说，姚老师是最会看建筑图纸的人，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鄂尔多斯有个冬季嘛，这种情况下它是沟壑林立的地方，最深的沟有20多米，要在短时间内把它填上，还不能产生这个不均匀沉降，所以这是第二个难题。20多米的深沟比比皆是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去把它填土解决，让它解决沟壑沉降，那在我们这个项目中通过技术解决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高寒地区，我到那儿去了，发现马路上全部都是一条一条的，尤其是到这个交叉口，会有很多的网格状的这样的皲裂。我为了那个去接我的这个领导，他跟我说，哦，就是他们的马路到冬天都会冻裂的，然后春天一来就开始沟缝。我知道这个路面开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雪水会灌进去，之后的这个不同的板块之间会有不均匀的沉降，然后通过这个沟上的这个缝，就相当于人长了一个伤疤，它的平整度是达不到了。那么普通的车走的是没问题，我们这个车速在3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任何1毫米的这个颠簸都会带来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那我就去找了权威的路基的路面的专家，我去请教他们，他们跟我说，
3: 这个我也没办法了。
0: 在东北和西北这种高寒地区，那个路面冻得能塞进去一个拳头，放下去一个鸡蛋。然后我就说，这有什么好的办法？他说真没办法，大地都裂开了，有什么办法呀？这个老专家都没办法，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这件事儿。所以那段时间呢，经历了一个特别特别心酸的一段过程。这段时间基本上我都是后半夜回家，一个月的时间我读了100多篇文献，然后从土开始找到了我认为一套更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我再去请教这些老专家，他看完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他说你居然没放弃这件事情啊。然后他这一点点的这个帮我看，帮我这个梳理，那么觉得最后老专家是点了一个大拇指，说没问题了，这个肯定是可以的。那么现实证明，直隔鄂尔多斯建设是9年的时间，那么赛道上在那时候是没有一条裂缝。
1: 在一年的设计工作中，姚启明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取得了文化与技术上的双重创新。最终，鄂尔多斯赛道通过了国际认证，成为中国人独立设计的第一条国际二级赛道。谈及与赛道设计的缘分，姚启明说，其实都源自一场偶然。
0: 2003年呢，我硕士毕业来到了上海，正好赶上了 F1 进入中国的时代。2004年是 F1 比赛，所以在前一年，上海各个高校、科研院所，包括设计单位都参与到了这个解流密补的工作中。那么我也非常荣幸，也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配套工作。当我看到了这个同样是付出了辛勤的汗水，那么外方的设计师可以颐指气使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不断地改改改，但是我们中国的所有的科研人员和设计师只能被动地去接受。那时候我就 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赛道不能中国人自己来设计？当时我又做了第二个工作，就是去查了一下中国那时候现有的和在建的一共只有四条赛车场，都是外国人设计的，所以当时我就萌发了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中国的赛道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有了这样的想法呢，有的时候机会就是这样的去眷顾你。所以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就接触到了 DTM， 因为 F1 比赛之前，这个城市一定要举办过一次重大的汽车类的比赛，作为一个演练，所以就有了上海 DTM 街道赛，而且它一定要在 F1 之前举办。最初我真的是只是人家找我帮他画一张图，但是我在画完之后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很多国际汽联的资料，我就把这么一尺厚的资料全部都看了一遍，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总是能够从边上第一时间给出一个求解的答案，而且是非常的精准。所以呢，经过这个从帮着画一张图到三个月之后，我就成为了这个街道赛的总设计师。
1: 国际汽车联合会检察官兼 DTM 总指挥罗兰先生这样感叹，街道赛首次在上海举行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我不得不对你极富创造性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国家体育总局汽摩管理中心的领导也用中国赛车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来赞扬姚启明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但姚启明没有止步于此，他还有着更大的梦想。
0: 这些呢就给了我更多的想法，我想街道赛呢还是利用原有的街道在改的，那么真正成就这个汽车运动的，它还有很大的一块叫永久性赛车场，所以我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想法，说我可以设计永久性赛车场吗？那么当时呢，我记得这个主席给我的答复是，就是成功需要积累，设计赛道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那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但是机会就是这样眷顾了，一转年长春就在兴建赛车场，所以从国家层面，我想每一位领导都希望所有的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他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但是时间只有一个月，这一个月我不仅完成了所有的设计，我还自己研发了一套仿真系统。那么这个仿真的结果在国际汽联的这个场地委员会上是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F1 才刚去中国，怎么会在这么短的一年之后中国居然能够做赛道的仿真了，所以他们才特意派 F1 的总指挥查理·维肯先生来上海去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设计仿真的过程去核验，那么都核验完成之后才给我们颁发的这个赛道设计资格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1: 就这样，新的历史被谱写，中国正式具备了设计国际赛车场的资格。经过20年的创新拼搏，姚启明带领团队在赛道设计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如今他依旧秉持初心，在道路安全领域开启了人生

0: 新赛道。随着汽车运动的飞速发展，赛车已成为速度与激情的代名词。在赛道上，每一次的急速飞驰，每一次的精准操控，都让人心跳加速，热血沸腾。然而，在这风驰电掣的背后，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1: 交通事故啊，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家人身上，其实是一辈子都回不去的灾难。在我还未出生之前，我的父亲就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在我小时候的这种经历中，我其实是一直看着他吃着各种康复大脑的药，伴随着我童年。那么所以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交通事故该多好啊，我就一直想做这件事情。其实汽车运动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应该说有了汽车就有了汽车运动。最初的汽车比赛其实都是在马路上进行的，就比如说1903年的巴黎到马德里的汽车比赛，那么还没有离开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死伤好多人了哈，那么这个比赛也就此终结了。所以呢，安全一直是大家敬畏和守卫的一个底线。汽车运动呢，它主要是这个安全体现在 F1 上。比如说我们的 F1 从1950到1960年的时候，在 F1 比赛中出现了很多恶性的事故。当时我们会简单的归结出，哎，是汽车不够安全，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努力的去提升汽车的安全，可是当我们提升了汽车安全，在1960到1970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恶性事故。然后我们再去反思，哦，是不是驾驶人不够安全？我们再去提升驾驶人的安全。那么到1970年到198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驾驶人也足够安全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恶性事故。那么我们再去反思，哦，可能是救援没够跟上。这种时候我们又去花了很长时间去提升救援的安全，包括装备的安全，对吧，防火呀、头盔呀等等，我们努力的去演变这个安全，直到这个塞纳的离世。

0: 如果我们的缓冲区足够的大，如果我们的防撞设施的吸能足够的强，它可以让车滑在它的缓冲区的尽头，那么它的碰撞也可能还会发生，但是这个吸能装置会减少对人体的伤害。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伟大的车手就不会这样的去离世，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把赛道的安全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后来从事赛道设计呢，其实也是因为赛道是一条最极限的路，车开到了最极限的状态，驾驶人也是用最极限的驾驶行为在开车，所以在这样的路上我们都能够保障这个车辆和驾驶人的安全，那么这些理念这些方法是完全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道路安全领域的。所以在我这个设计赛道之初，其实这个初心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1: 怀着对科学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姚启明夜以继日地奋斗在汽车运动的前沿，

0: 造了赛道上零恶性事故的奇迹。如今他把赛道设计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到更广泛的汽车工业和道路交通安全领域，致力于降低危险路况下的恶性事故伤亡率。
1: 我们这个叫多模态融合安全驾驶仿真平台，听着好像挺华丽的哈，其实呢整个的这个仿真平台是一个100%自主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平台。在这里头我们可以实现各种极限场景、各种复杂路况、各种这种叫恶劣天气，还有各种极限驾驶行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里1:1的还原。大家都在做仿真，什么叫仿真？我觉得我们的仿真是可以还原到足够的真，真到虚拟现实已经到和现实基本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种时候呢，这个仿真才有意义。接下来经过几天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最终是让他能够真正的在马路上遇到相同的事故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本能的反应，一个正确的反应。那么也去训练这些汽车也是一样的，这些数据最终是帮助汽车能够变得更加的智慧。当然了，我们所有的努力没有办法去改变每天3500人死于交通事故的社会现状，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一类群体，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智慧交通、无人驾驶、清洁能源，这些新鲜事物的到来是势不可挡的，其实也为我们下一个100年蓄积了无限的可能。无论人工智能怎么发展，人工智能最终还是为我们人类服务的。无论自动驾驶的汽车怎么发展，最终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剥夺我们人类作为道路的参与者去驾驶汽车的权利。我们只有通过快速的努力，才能更好地为这个社会服务，才能更好地做到引领吧。
0: 作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姚启明不仅具备科技报国的初心，还有着填补行业空白的担当，站在国际舞台的格局和无私传授经验的胸怀。
1: 我们的这个科普呢，其实是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自由探索，自由探索的阶段呢，其实就是在20年前面向行业的只要有需求的这个点对点的科普。然后大约在10多年前，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就是我去做再多的点对点的科普，它能覆盖的人群是有限的，所以我开始去做了为行业写书、写规范，特别是我们的“13五”国家重点出版计划，就是从最初的学术专著，慢慢的演变成一半是科普书，那都是中国这个行业的第一本科普书。那么这样呢，它的受众群体就会更广泛。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其实是一个有组织的阶段，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上千场的科普，走进了数百所的学校，那么受众人群应该都超过了几千万。那么去年呢，我们是被这个联合国发现了，所以联合国的这个道路安全推广机构找到了我们，然后开始跟我们合作来在中国做这样的科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普呢，它会有更大的一个提升，从原来只是输出到现在变成了互动，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个新的科普体系，从原来只是我去学校去讲，然后我们会去学校去讲完之后去开设相应的科创的课程，从科普变成科创，衍生出新的一些这个科技创新的体系。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他不一定要参与科创，但是他也热爱这个科普，所以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梯队，就是从我和我们的团队去讲，变成我们在下沉到校园里会形成新的科普的主体，最后呢，让每一个小学生都会让他们变成科普。

专员，然后年终会给他们去颁发一个证书啊，然后就是会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鼓励。那么之后呢，我希望呢就是人人做科普，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道路安全的宣传员、推广员，那么最后我们的全民的安全意识自然就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

在此我也愿意和你们分享一些感悟。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个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不论我们来自何方，从事何种工作，或者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有权利仰望星空，追求梦想。璀璨的星空离不开每一颗星辰的闪耀。在工作中，我们应怀揣敬畏之心，干一行爱一行，全身心的投入，热爱我们所从事的行业。其实无论哪一个领域，要想取得成就，都必须坚持不懈，勤勉钻研。当我们把责任扛在肩上，写在心里，小细节也能练就大本领，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担当。我们不仅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提升专业技能，锤炼过硬的本领，还要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维，紧跟时代的步伐，把个人的理想抱负融入到祖国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命题中，在成就大我中升华小我，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不平凡的自己。其实无论我们选择哪一条赛道，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愿你们能够以豁达的心态去直面人生的巅峰和低谷，以奔跑的姿态逐梦前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在他那看似寻常农家房屋中却是大有乾坤，各式各样尚未上釉的瓷器半成品、瓷片，有关古代陶瓷和古代纹样的书籍随意堆放。这就是梁桂禄制作青白瓷的作坊，虽然杂乱拥挤，却别有一种艺术气息。
1: 我从81年就开始学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农村嘛，农村因为收入很低，所以说想去学一门手艺。然后呢，就那个当时是做跟一个我的师傅学，学的是做那个普通的那个网，比较粗糙的网，比如像景德镇或者其他地方大的瓷厂，它是用流水线机械化来做，这个成本很低，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市场了，像这类的猪瓷就没市场了，然后再往这个仿古方面这边去发展，因为仿古在市场上是非常少，几乎没有。
0: 窑址中的古代瓷器残片，对于梁桂禄来说，就是珍贵的瓷艺财富。
2: 那我们平时呢，就偶尔就听到这个古窑址附近有村民发现到有古窑址，那我们呢，有时候呢，哥哥啊，我兄弟啊，又各把朋友啊，也会去看看。
1: 当时我们经常会到古窑址去捡一些那个青白瓷的瓷片，结果古代的、宋代的那个青白瓷，给我们现代的瓷器完全工艺方面完全具有区别，所以说开始研究，因为就是因为这个青白瓷呢，在元代的时候、元末明初的时候就失传了，然后我就一直开

0: 去研究，把这个恢复出来，把这个工艺恢复出来。
1: 一项技法的恢复，往往需要许多人花费数年时间，夜以继日的专心研究。这看似巨大的困难摆在眼前，却更激起了梁桂禄的求胜心。他把自己的弟弟和孩子也拉进了复兴新白瓷的队伍当中。
0: 在当时呢，我们也是那时候70年代末，那我基本上是说毕业了，当时才读初中，就没有再上。然后呢，刚刚好我哥哥在做这样，毕业了也是。当时的时候没什么门路吧，那好，哎，刚刚好兴趣爱好，就跟了哥哥一起在做这样。
2: 最先接触的话是楼梨啊，之后就是开始拉胚嘛。拉胚其实难度不是很大，就是要长期的磨练。可能以前刚开始的话，拉一个拉不好就是重新拉过吧，这样子比较花时间。可能刚开始一天都拉不好一个。现在的话可能半个小时这样子可以拉好。
1: 蘸水、塑形、修边、烧制，陶土在转盘上飞快地旋转，也在梁家人的手中慢慢成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每一次的失败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下一次试验的开始。器型研究成功后研究釉料，釉料成功后研究烧制工艺，梁桂禄一家就像苦行僧一样，把所有事情都扔下，沉浸在青白瓷上面。不知不觉间5-6年的时间就过去。
0: 前面是经过了有100多次吧试验，都失败了其中呢有好几次都是花了很多代价很大的代价，都没有研究出来最后呢什么呢，那发现了用原矿原矿，前面也是用原矿，但是没用对。最后呢就是有100多次吧，将近100多次研究最后匹配了跟这个传统的宋代的青白瓷非常相似。
3: 我配方烧制啊都烧出来了，结果烧的都非常到位，包括胎骨啊还有釉啊这类的东西啊工艺啊都非常到位。
0: 所有的工具啊设备啊要用传统的纯手工的研磨包括各类的原矿啊山上挖来啊淘洗啊这些都比较严格的要按标准来做这一套。所以说后面呢经过了几次像这样子的精细的挑选出来这些原矿烧出来就非常像了。
1: 上天终是会给有志者以回报，梁桂禄成功恢复出来的青白瓷釉色清白，肌釉处天青湖绿，纯净明澈，玲珑剔透，甚是精美。
3: 青白瓷它跟普通的瓷不一样，比如说像那个青瓷呢，它的釉不是那么透明，半透明。那白瓷呢，它几乎是不透明的。那青白瓷它的釉是非常透明的，做工艺品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像那个白瓷白釉的东西，它是不透明的，你把工艺做得再好，上一道釉过去，那个几乎整个工艺它立体感就不强了。那我们青白瓷来做工艺品呢，比如说它的线条啊，它会加深这个线条，那个加深立体感。
4: 那今天您能不能教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因为这个我看了您这个壶呢，真的是太复杂了，上面是各种各样的图案哈，啊，这真不容易。那您能不能在这个作品上，您今天教我做个最简单的？

0: 这个泥巴，把它能放上去的，是不是？回头你还加上我的名字。嗯，行，那咱们做什么？
1: 这个葫芦。
0: 啊，就这个小葫芦是吧？嗯。那咱们要怎么做？第一步先做什么？
1: 那我先示范一个啊。
0: 好，那我是不是也扯一点泥巴？
1: 是是是。
0: 老师，我大概需要揪多少的这个泥巴？
1: 这个你要看这个做多大的东西。
0: 嗯，那就像您刚才给我看的。
1: 大好做还是小好做啊？都差不多吧。
0: 那好吧，那我现在这个量够不够？
1: 你这个量差不多做这个小。
0: 小一点的哈，明白，我喜欢小小的东西，很可爱。那我先。就那个吧。
1: 先把它搓圆了吗？先搓一个这种大概，这个还不能算圆的，这个算。
0: 先把它搓一下，搓一下这个。
1: 先让它有这个。这个脸。
0: 这个表面要搓，
1: 我已经搓成一个长条了。不要把它搓成长。等会儿
0: 我再试一下。
1: 这样子搓也可以，是啊。
0: 其实搓的这个功效就是让它更圆润一些嘛，上面的那些褶皱就不见了，光滑一些是吗？
1: 对对对。然后你搓圆来，然后再稍微搓长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0: 这样够吗？
1: 可以。
0: 像个鸡蛋。
1: 那现在就把它搓稍微搓长一点，
0: 还要再长一些。

0: 那现在要把叶子再粘上去。
1: 葫芦咱们也做好了，比如说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已经打好草稿了，比如说每个叶子粘在什么地方，每个葫芦放在什么地方，还是说自己临时在创作过程当中临时起意，就是想放的很随意的自己，忽然间灵感一来，觉得哎我放这儿更好看。哦，哎老师，现在咱们这个颜色上有一点点差别，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它要干一点，是不是颜色就变了？
2: 因为这个是前面做的，它已经快干了，是我们刚刚做的比较湿。
3: 那要等多长时间，它才会变成一样的颜色？嗯，
2: 一天时间吧。
3: 哦，那就是要等它颜色一样了，明天才可以进窑去烧。
2: 对呀，它现在还不能进窑，还要上一道釉。
3: 哦，还得上。
2: 先干透了，然后再上一道釉。
3: 烧出了青白瓷的喜悦，并没有让梁桂露止步于此。他希望能把每一种陶瓷的器型都用青白瓷的工艺烧制出来。 也希望这项传统的陶瓷器皿能体现许多现代美学的精神。
4: 传统的，你像宋代的哦，宋代的风格跟现代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宋代的工艺风格完全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呢，宋代的时候呢，比较，你看过去比较粗犷，但是呢，仔细看呢。
1: 又很精细，它那种工艺啊，是很有力度的。那现代的工艺呢，是飘的，啊，看过去很美，但是它是飘的。我们设计一个作品，我们还要到很多的博物馆啊，还有书记啊这样子去寻找，找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器型比较。
3: 比较好看的，那工艺比较复杂的，然后再进行设计，再研究，然后再烧。技艺复兴，器型还原，似乎梁桂露的青白瓷道路应该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上天又给了他一次考验。他的窑厂在一次强降雨的过程中，被涨起的水潮给完全冲塌了。
2: 原来我们的窑厂是在对面山，那那年涨水全部冲掉，所以说现在暂时没地方，那我们就把窑呢盖在自己的院子里，暂时这样子，然后再计划呢再找一块地皮，把厂房给它盖起来。看到梁桂露的窘境，当地政府很快规划了一个区域作为陶瓷文化创意园，大力支持他发展青白瓷。
1: 在没有烧制青白瓷的时候，梁桂露就领着弟弟和孩子来到这里，在他们的眼中，这里就是他们青白瓷最好的归宿。计划可能明年都能盖好，里面有传习所、会议馆，还有博物馆。那我们那边呢，还有计划再盖一个龙窑，20米长的龙窑，尽快把龙窑建起来。 把我们的好的作品呢，放到龙窑里面去烧。
0: 梁桂露说呢，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近40年的时间了，主要是对青白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并且呢，在越来越深入的钻研和了解之后，对这项技艺有了更加深厚的感情。他也希望能够把这项这个千年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以食为天，食以道为先。在吃饭中，水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唐代开始，水稻在全国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在唐末登上第一粮食作物宝座。稻米文化不仅养成了中国人的许多生活习性，更培养中国人的勤劳和坚韧精神气质。在长城脚下有这样一个水稻的主要种植村，该村是迁安市唯一的水稻连片种植区，面积达150亩，年产稻谷10万斤，它就是河北省迁安市娄子山村。娄子山村位于迁安市大崔庄镇北部，全村共157户，572人。过去村内收入主要依靠矿产开采，经济结构单一，这种发展模式或许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从长远来看存在诸多弊端。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对村庄造成威胁。2014年，在政府的主导下，该村毅然决定摒弃传统的矿产开采模式，踏上转型发展之路。该村在寻找转型过程中发现，除了曾经依赖的矿产资源外，当地还具备适宜水稻生长的自然条件，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源和适宜的气候。同时，村内素有水稻种植传统，村民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为发展水稻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以上优势，党支部书记郭东敏积极组织党员干部群众，以党员议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多种形式，共同谋划村庄发展新路径。通过充分协商、群策群力，并经镇党委集中研讨把脉定向，最终提出了打造娄子山稻香小镇项目，深挖水稻产业，致力于打造精品大米生产基地。然而矛盾也接踵而至，如何让企业投资，如何说服村民将手中稻田流转。经过讨论，两委干部决定主动行动，有效整合村内山水林田路等资源，同时做好各种保障服务，提出了投资娄子山事事都好办的口号，又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多方奔走招商引资，最终与迁安市稻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洽谈成功。为了能获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党员干部又带头以身作则，率先与企业签订了合同，接下来积极走村入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耐心分析政策和现状。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将全村百亩稻田资源全部流转，带领全村走向新型种植之路，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村南的稻田被打造成了精品大米生产基地，2023年稻谷产量达到7.5万公斤。

到了甜头后，村两委乘胜而上，将集体松山288.4亩和废弃矿山315.2亩流转，唤醒沉睡资源，打造康养项目，积极推进村企联合旅游开发模式。届时，村集体将拥有10%股权，为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入。积极争取各级资金，加强村庄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墙体美化，不断完善旅游发展基础配套设施，美化村庄环境，提升居住幸福感。借助乡村振兴综合体项目，两委干部与城城渔村进行洽谈沟通，为村民提供保安、保洁等就业岗位，提高村民收入。一桩桩，一件件，村两委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绘就了共同富裕的幸福画卷。党旗高扬风帆劲，和美山村占新姿。如今在两委干部的努力下，一批又一批观摩者和游客纷纷慕名前来感受新时代的稻田风光。一幅民居美、环境美、乡风美、产业美、生活美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0: 王总哪头？我是三村的小游啊。我这边有个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嗯，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也确实，学生也比较喜欢吃这种新鲜的水果。嗯，橙色也比较足，所以它每天是每。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小英红番茄。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的蔬菜水果都是全天然绿色的，品质特别好。哦，
1: 这个长得可以，都比较新鲜，看它味道，
0: 确实味道不错哎。我们因为像现在时尚这个需求比较多样，
1: 我们可以考虑把你们这田间地头产品提供到我们市场上面的这个餐桌上。
0: 那咱们番茄这个销售期大概多久？
1: 习惯了一个甜度，大概一年。
0: 番茄还是挺不错的。

0: 份协议不仅是农产品的对接，更是孝弟共建的桥梁。红色土地上的汗水，如今化作共赢的果实，正为乡村振兴写下生动的注脚。从田间地头到校园餐桌，小姚的奔波终于有了回响。他用真诚和坚持为三圣村的蔬菜打开了销路。
1: 太火热了，今天一日不愁卖了。
2: 好，你们主持人跟着都有办法。

0: 原谅原谅，谢谢。
1: 来来来，帮我们看看画的怎么样。
2: 可以啊，非常可以的。
1: 我觉得阿子牙这个正好是来帮你的照照一张。
3: 咱们三圣村啊，靠着大家的努力，宣传红色文化，做好基层治理，开展校地共建，变得越来越美了。这红色的精神也会一直在咱村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三圣村的。

0: 事呀。
1: 来，我们大家一起拍张合照，大家往中间看一看，保持笑容啊。
2: 财神们越来越好。
0: 美丽红色村庄的建设不仅仅是外在的改变，更是内心的蜕变。他们用双手勾画着美好的未来，让村子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奋斗与希望。红色精神将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

0: 第105条，离职或者退离秋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等单位的聘用，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盈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秋后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第106条，离职或者退离秋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离职或者退离秋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1: 我们党始终强调，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此次修订条例围绕进一步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全周期管理，从离岗离职的党员干部本人违规从业以及利用原职务影响力为他人违规谋利两个方面作出规定。一是在第105条第一款充实完善对离岗后本人违规从业行为的处分规定。此次修订条例扩大了本条中离岗离职违规从业行为适用主体的范围，由原来的党员领导干部扩展到全体党员干部，体现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相应的，扩大了离岗后禁止违规从业的范围，在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的基础上，新增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作为禁业范围，与公务员法等相关规定协调起来，使法规制度更为严密。同时，省级以上有关单位应结合实际，建立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实践中，认定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具体范围，要结合各有关单位制定的限制清单来把握。二是新增第106条，对党员离岗后违规为他人谋利行为作出处分规定。从近年来实际监督情况看，有的党员干部退休后不甘寂寞，热衷于为他人站台，退而不休搞贪腐，大肆牟利。本条分两款作出针对性规定，其中第一款规定了对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行为的处分。

0: 行了，别跳了，这大早晨的音乐放这么大声音，还让人们睡觉，这么扰民嘛？我们上岁数的人了，根本就在家门口跳下舞，难道不行吗？
1: 是这样，你们要跳舞呢，可以，但是你们的声音太大，这已经算是触犯法律了，知道吗？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规定，制造噪声或干扰他人休息。
2: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了呀！你们这都是大爷大妈，客气点行吗？
3: 我们可不客气。
2: 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先回去，我已经报警了，警察来了一定会严肃处理。
4: 他们舞蹈队的今天必须保证，以后早上不许在这扰民了。
3: 我们晨练，早上不练，叫什么晨练？你说。没错，对。
2: 好好说你们不听是吧？
5: 把他们录音机砸了！别动，
6: 那东西是我的，
7: 罚的就是你们的。谁让你们大早起来在这扰民？
2: 我们声音不大，根本不扰民。
5: 是，
7: 是，咱咱咱稍微扶个门，认个错行吗？
5: 扶什么错？认什么错啊？我们没有错。
6: 对，
5: 我们声音真不大。
6: 我知道，
5: 他们就是看我们不顺眼，
6: 欺负我们。
5: 不能，
6: 你说你声音不大是吧？
5: 来，
6: 按一下。
8: 大伙儿，听一听。
9: 本来声音很小，我平时正好呢。
10: 慢点的，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再听一听，如果声音不大的话，我帮您训一下。
5: 你说什么？
8: 让你放一下，壮壮了。哎，嗯，
9: 刚儿，
8: 你就实话实说，警察到底来没来呀？
9: 来了。
8: 还是的，然后呢？
9: 那民警来了之后，华奶奶说，她觉得声音还是不大。那警察也没办法，就只能说，那你们广场舞以后就别一大早就跳了。嗯，
8: 那华奶奶怎么说呀？
9: 华奶奶一个人坚持还要跳。
8: 我觉得她现在好像跟居民们较上劲了。嗯。
9: 哎，
8: 高主任，要不然您帮我出个招呗。
9: 你说这好没样的，谁把声开那么大呀？这里都必有蹊跷。你啊，再找华奶奶好好沟通沟通。
8: 我去他们家了，但是他们家没人，没人给开门，
9: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能帮着一起劝劝什么的。
8: 嗯，等会儿，好像是记得。
9: 华奶奶有一儿子在天桥的风雷经济团工作，你呢，直接上他们单位找他去。这事儿啊，拿着。
8: 高主任，您太细心了吧？那我这就去。哎，对了，高主任，那个，上次咱们不是拍那个全家福吗？你的哥不在，咱回头给补上呗。
9: 算了算了算了，你呀，还是抓紧赶紧正事儿去。
8: 哎，
9: 啊。
11: 那我去了啊！嗯嗯，
12: 好。飞脚，不错。走着。
11: 这平时这功还得管着严点，这需要得必须得练功。
12: 李旭，
13: 哎，来了。嗯，来接。
11: 行啊，
12: 马老师，有点意思，倍儿精神。
13: 谢谢。
12: 尤其是蟒袍一穿，不一样了。
13: 是。
12: 哎，罗团，不是这咱们这排练的怎么？你们是谁啊？
14: 华大爷您好，我们是幸福旅社区的。
12: 对。幸。哈哈哈！这回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呀，该干嘛干嘛去啊！
14: 吃点心的历史在唐朝就有了，到清朝同治年间以后，在广东民间出现了固定的茶居和茶楼，点心已经。

0: 成为喝茶时必不可少的食物。发展到现在，喝茶吃点心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港式茶点主要是具有香港特色的风味茶点，主要有烧麦、蛋挞、水晶虾饺等，它与广式茶点有着很大联系。
1: 其实香港的茶点跟我们这个广州的茶点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出入。这个港式茶点呢，是比这个夜市，也所谓说的广式茶点稍微精细一点。
0: 历史上，因为香港和广东离得很近，大部分的香港人是由广东人迁移过去的，所以港式茶点在制作和类型上与广式茶点差别不大。只是香港作为国际化交流比较早的地区，有比较丰富的食材来源和不同国家的顾客需求，在制作上要比广式茶点更为精致，花样更多。港式茶点是一份茶楼里熙熙攘攘的笃定，加上一份口味上无可挑剔的平常，不是咖啡店的小资，不是街头摊的民俗。港式茶点要的就是那一种市民的派头和气息。吃港式点心最要紧的在于态度，不要吃得太尊贵精细，也不要吃得太囫囵忙碌。港式茶点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油而不腻，吃起来有香、松、软、肥、浓五种感觉，酸、甜、苦、辣、咸、鲜六种滋味。它的做法多为蒸、煎、炸三种。香港人喝茶不叫喝茶，叫探茶。探茶在广东话中是享受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人对喝茶吃点心的态度。这些茶点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这不，我们的编导也当了一回厨师，进到茶点的制作间去一探究竟。作为入口的食品，卫生工作咱得做到前头。厨师进入制作间之前，首先得换上经过提取掉了海虾的一部分腥味，还起到了提鲜的作用。还要准备一些猪肉脂肪，加入猪肉脂肪是为了使虾饺的馅料抱团更好的混合在一起。最后需要的就是各种调味料，有鸡粉、胡椒粉、糖、香油等。制作虾饺皮儿需要的材料有生粉和澄粉。把准备好的生粉和澄粉按1:1的比例混合。生粉是港式食谱中常出现的名字，香港地区做生粉的主要是玉米淀粉。澄粉又称小麦澄面，也是一种生粉，学名小麦淀粉。混合之后用开水烫面，开水与面的比例为0.8:1，这样和出来的面比较劲道，而且透明度比较好。搅拌均匀后倒在面板上揉面，揉到面光滑有弹性后，醒5分钟就可以擀皮儿了。取适量的虾，加入盐和澄粉，用手搅拌。搅拌的时候手不能太用力，不能把虾拌烂，拌到起胶就可以了。再加入少许鸡粉、胡椒粉和香油继续搅拌。在虾饺馅中，虾、笋、肉的比例为2:1:1。笋和肉切成小丁后再和虾搅拌，这样虾饺的馅儿就拌好了。制皮是制作虾饺过程中一项技术性很高的工序。先把和好的面切成一个一个的面剂子，用刀背蘸油把剂子压成一个个的面皮儿。压的时候用力要均匀，这样出来的面皮儿才会厚薄适中。您看，我们的编导按照同样的方法制出来的皮和师傅比起来就差得很。

0: 远了。这就是功夫。我们的这位师傅从事茶点制作已经有20年了。最后用皮儿把馅儿包起来，捏成半月形就可以了。封口一定要严，这样在蒸的时候才不会裂开。把做好的虾饺放进笼屉里蒸10分钟就可以了。干蒸烧麦是港式茶点中一道风味独特的点心，它用薄面包裹半露的肉馅儿蒸熟，色鲜味美，爽口不腻。在20世纪30年代，干蒸烧麦已风靡广东各地，近20年来又传遍全国其他的大中城市，成为各大型茶楼、酒家、茶室必备之品。您看，我们的编导和师傅已经开始制作了。
1: 烧麦，
2: 对。
3: 那么，这个是精的麦粉，
1: 小麦粉，
3: 这是小麦粉。那馅呢，就是瘦肉，那个是猪的前尖肉。这个是一个鲜的海虾，
1: 鲜海虾。
0: 取面粉、鸡蛋，加水和面。一般1斤面要加1个鸡蛋、半斤水。揉面尽量时间长一点，让面充分吸收水分。一般揉5分钟。
3: 把那个面揉好了，就有个光滑，不粘手，揉软就行了。
0: 和好的面醒上5分钟，这样出来的面更加劲道。把准备好的瘦肉清洗一下，放在案板上切成肉丁。肉丁不能太大，小一点口感更好。切好的肉丁放到碗里，加入适量的生粉，再加适量清水，清水刚没过猪肉最好，开始浸泡。浸泡时间为20分钟，然后洗干净肉里面的血水，就可以进行下面的操作了。
3: 洗干净，然后那个肉，那水凉干才能拌馅。这个肉凉干水了，这里我们大概1斤肉吧。这个盐就大概放1钱左右。这个生粉放2钱左右，稍微起胶了，那然后我们放那个虾，这里的搭配就是1斤的肉放2两的虾，这个是，这也是要那个虾起的，
0: 加入比例为瘦肉丁1/2的肥肉丁和少量的糖、胡椒粉、鸡粉、香油等调料进行搅拌。这些调料的比例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酌情添加，这样馅儿就拌成了。把醒好的面揉成条状，揪成大小适中的面剂子，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面皮儿。包之前要准备一个小笼屉，在笼屉纸上刷点油，防止烧麦粘屉。您看，一个个包好的烧麦像石榴花一样展现在您的面前。蒸的时候，蒸箱的温度控制在800摄氏度左右。蒸10分钟，等烧麦出了面，和蛋挞所用的面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不同的地方是，制作木瓜酥用的面是双层的，也就是把和好的面切成2块大小相等的面块，在2块面上刷上色拉油，叠起来用刀拍实，放置5分钟，再用刀倾斜45度角，将面切成薄片儿，

为了使面片在蒸的时候粘在一起，可以用刷子蘸取适量的蛋清刷在面片的一边，放上木瓜馅儿，面皮卷起来成长筒状，两边捏合，再用海苔丝蘸取蛋清粘在两端，最后把多余部分剪掉，这样就形成了梭子状的木瓜酥。把做好的木瓜酥放到罩里，等油加热到三四成热时放入锅中，油温控制在90至130摄氏度之间，炸到表皮金黄，放入盘中加以装饰，就制作完毕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追求的不断提高，港式茶餐厅在内地不断发展，港式茶点也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0: 桂平市位于广西省东南部，是广西重要的粮食和蔗糖生产基地，而这些农作物也为当地的另一特色产业提供了便利。
1: 把绳子解开了，看他受罪。
0: 巡栏过后，清理料槽，打扫牛舍卫生，是他每天清晨的日常工作。
1: 长得很慢，光吃不长，养殖周期很长，你看肋骨都出来了。
0: 求助农户莫一莲，32岁，广西桂平市后路乡后路村人。求助问题：育肥牛个体小，长势慢。接到莫一莲的求助，帮小妹来到桂平市了解情况。
2: 一莲姐，
1: 哎，
2: 这就是您养的牛？
1: 对对对。
2: 这牛一共有多少头呀？
1: 目前的话总共是37头。
2: 我怎么觉得这边的牛比这边要大一些呀？
1: 因为这边的话的是刚刚断奶的架子牛，这种的话就架子牛。
2: 什么是架子牛呀？
1: 它长架子的时候嘛，就是跟我们人类人一样嘛，它就长骨架的时候。这边的话都是1年以上的育肥牛。
0: 育肥牛也叫肉用牛，是一类以生产牛肉为主的牛，主要以公牛为主，也有少部分淘汰母牛。生产上按照育肥年龄可分为犊牛育肥和架子牛育肥两种方式。犊牛指的是从出生到6个月左右的牛，而架子牛指的则是6到18月龄的牛。在莫一莲的牛舍，用于育肥的牛有13头，其中犊牛育肥的有6头，架子牛育肥的有7头，而问题就出现在了这育肥牛上。
2: 您现在这个牛主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1: 我就觉得它长得慢嘛，光吃不长。你看这两个，长，光吃不长，瘦瘦小小，排骨都出来了，都1年了还就这样子那么小。
2: 那他们现在有多重啊？
1: 我估摸着大概就5-600斤这样子吧。
2: 那他要是正常长的话，一年的牛应该是多重？
1: 起码也得800多打上吧。
2: 差出200多斤来。
1: 是的呀，所以咱也犯愁啊，这光吃饲料不长。那这边呢，我感觉也有问题。
2: 啊，这边的这几个看着挺壮的，也有问题。
1: 有啊，饲养周期很长，别人正常的话养，就从5-600斤开始饲养。大概是养8个月就出来了，我这里已经也养了1年多了。
2: 正常的生长的牛长多久能够长到？
1: 人家如果跟它同样饲养周期的话，应该要达到1200、1300，它就长1000左右而已。

0: 相差了两三百斤。对，
1: 帮小妹通过了解发现，莫一莲的十三头玉肥牛大概有十头存在个体小、长势慢的问题，这不但在无形中增加了莫一莲的养殖成本，也是严重影响到了它的养殖效益。
0: 继续饲养上去的话，肯定是倒挂的，白干。
2: 倒挂的就是赔的意思。
0: 赔钱了，对对对，这饲料还赔进去。
3: 那你要是按照现在的牛肉市场的话，你这两百多斤肉能差出多少钱来？
0: 现在目前市场的话，一斤肉十七八块钱一斤嘛，
2: 三百斤五千多块钱。
0: 对，哦，好几千块钱了，
3: 几千块钱啊，一头就能查出几千块钱来。
4: 十头的话就是五六万。
5: 这个牛长这么慢，您找人问过吗？
0: 找人问过，但是大家也都这么养，所以也没学到啥东西。
4: 一连姐养的牛长势慢又找不到原因，她也挺着急的。但是着急归着急，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还是能感受到一莲姐对于牛的这个喜爱还有亲密感是很强的。
0: 哎，来，你看它很乖的，你要不要摸一下呀？
2: 可以吗？
0: 啊，可以。
3: 啊，真的好乖呀。
0: 对，它很温顺的。
3: 你平时都这么摸它都没关系的吗？
0: 没关系，随便摸。
2: 它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
0: 你看人家有条件的还给它洗澡的。
6: 稀罕了，就跟小狗一样。那我不懂你们对狗和猫的那种感情怎么样？我的朋友说我像对待我的宠物猫狗一样那种心情。
1: 每天上午的八点到十点是莫一莲喂牛的时间。
3: 他们饲料只吃这个吗？
0: 等一下会给他补一点那个豆皮，黄豆皮。
3: 是要等喂完这个之后再喂那个吗？
0: 对。
3: 姐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养牛的呀？
0: 我是去年五一的时候开始回来养的。
3: 那你养牛的这个技术都是跟谁学的呀？
0: 开始的话自己在网上有看一些视频啊，然后也问问自己周边那些老农人、养牛人，父母自己以前也养牛的嘛。他们之前养的话，主要就是养个三五头牛牵出去外头，拴养的嘛，那晚上回去再拉回来。
3: 以前叔叔阿姨养牛的时候，所以是散养的是吗？
0: 对对对。
3: 像咱们这么喂，一天要喂几次呀？
0: 一天喂两趟吧，早上从喂料时间开始算啊，就八点开始喂到十点多。下午喂料的话是六点到八点钟，也是两个小时左右。
1: 莫一莲从小就和牛打交道，父母之前也主要以养母牛、产牛犊、售卖来维持生活。一年前他结束了多年漂泊在外的打工生涯，回乡开始养殖玉肥牛创业。
0: 我们也是想尝试一下，也挺快的，因为它确实比母牛这个周转快了嘛，因为它断奶开始你就直线育肥的话，基本上也是一年半左右它就能出来，资金回笼比较快。
7: 可以这么说吧，扩大规模都必须得走那个圈养规模路线的。
3: 那个时候买了多少头牛？
7: 买了23头，然后加上去租别人的地，还有买一些精饲料，反正到目前为止我就花了差不多60万了。
3: 60多万了。
7: 对。
1: 莫一莲扩大养殖规模后，又陆续承包了100多亩的山坡及洼地，用来种植青饲料。上午的饲喂工作结束后，莫一莲又开始喂牛，准备下午的饲料。
3: 是吗？草呀，
0: 甜香草、黄竹草都有。
3: 为什么种这个草呀？
0: 产量高，然后那个含的粗蛋白呀，还有那个粗纤维都是比较多的，这个牛也喜欢采食。
3: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养牛是一项非常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何况一连杰又是那么的瘦小跟柔弱，我觉得如果不是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的话，是很难一个人把这件事坚持下去的。
1: 砍完一车草回到家已是中午时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午饭过后莫一莲才有了短暂的休息。下午的工作依然是砍草、喂牛、打扫卫生、巡栏等，但今天却有点例外。
0: 刚刚早上过来检查的时候有看到两头牛流鼻涕，就那边那个
8: 现在还有点，现在还有点老流啊。
0: 对，现在也还在流鼻涕，就这种。
8: 搞一点那个凉清液解毒呀，
2: 清热解毒草给它吃，
8: 给它吃一点就可以了。
1: 莫一莲虽然是家里养牛的主力，

0: 但是有着多年放牛经验的莫一莲母亲，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也成为了莫一莲养牛的得力助手。
1: 阿姨，这是什么草呀？
2: 这个就是那个，我学名我就不懂了，我们这里说土话就叫鬼头草。
1: 叫什么？
2: 鬼头针草
1: 啊，凉谁？
2: 凉血清热解毒。这个吃了它就喂个两三天，一天就头喂一点点，可以分一两次喂它就好得很快。
0: 桂平市中药材资源丰富，是广西中药材的主产区。在桂平当地，历来便有利用中草药为牛调理身体的传统。而对于牛场附近的野生中草药，莫一莲和他的母亲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1: 这个是什么草呀？这个
2: 白话就懂，叫白头婆，也是凉血消炎作用的。
1: 凉血消炎，
2: 对。那这个就是藿香草啊，它有两种，一个是白花的，一个是紫花的。这个是紫花的，消炎止痛止血的。这个就是我妈说的那个酸酸草，它有一股酸甜的味，它就是开胃消食的。这个
0: 鬼针草、白头婆、藿香丁、酸酸草等等，这些中草药母女俩虽然对名字不太熟悉，但却熟知它们的功效和用途。
1: 直接放到里面就行了。
2: 是啊，
3: 首先是冲出去的，但是
1: 来，我帮你一起放。
2: 好，是吗？是吗？看，
3: 清热解毒。
2: 清热解毒，药食同源了啊。它可以当饲料，也可以做药。
1: 这个不是用下去了。这头流鼻涕的牛吃了这个草，就会好起来了吗？
2: 好吧。不好，就多喂几次它就好了。
0: 对于养牛，莫一莲和他的母亲这几年也慢慢地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虽然有着一定的养殖经验，但是对于自家的育肥牛长不大的问题，母女二人却始终摸不出门道，解决问题已迫在眉睫。傍晚时分，莫一莲在给牛喂完第二次饲料后，还会给育肥牛添加一定量的精饲料。在这之后，莫一莲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基本结束。
1: 姐姐之前回家之前是在哪儿呀？
3: 我在上海工作，在外头赚钱，外头花，我也没剩几个钱，干脆回家找点事做。
1: 那回家之后怎么就想到要养牛了呀？
3: 因为也是受这个非洲猪瘟的影响吧，肉价蹭蹭蹭的往上涨，自己家里面也一直在养牛，然后回来养了。
0: 莫一莲姐弟五人，姐姐和弟弟都已成家，多年漂泊在外，也使莫一莲格外珍惜现在能够守候在父母身边的时光。
3: 因为我父母他们是有残疾的，
1: 我看阿姨挺健康的呀。
4: 以前没有那么健康，
3: 她是有那个甲状腺减退症，她这种是要常年吃药的。
1: 叔叔是怎么回事呀？
3: 他是去工厂里面干活，不小心压到手了，
4: 把这个手全都拉下去。那个肉全部都没了。
3: 以前我们都以为他需要人照顾，自理能力都有问题，结果还是可以自理的。
4: 所以他看到我做不了太辛苦的工，要他回来帮忙。
2: 因为我妈比较乐观，就跟你说的，我妈明明在苦难里头，说起来明明是她的事故，她能把它说成故事。可能我感觉我继承了我妈的那种比较乐观的精神吧。
1: 姐姐回来你是比较高兴比较愿意的是吗？
4: 我也不想要她回来啊。
3: 她不想我回来，因为回来嘛就晒得黑不溜秋的，又没有结婚，怎么找对象啊？
4: 回来养牛我就怕人家笑她吗？笑话吗？
3: 我做事又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我觉得能辛苦一阵子把家里面照顾好了，如果后期能把这些牛场是吧扩大了规模化了，能把牛育肥都能够正常出来，也能赚到钱的话，我觉得比在外头打工好。
0: 回家创业的莫一莲原本打算守着父母的同时也能有一份事业来干，没想到的是巨大的投入到现在不但没有回报，牛还出现了长势慢的问题。
1: 一莲姐很喜欢牛，管理上也是非常的用心，但是牛还是出现了问题。而现在呢，一家人的生活压力都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依然很开朗，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找到一位养牛的高手来帮他解决问题。
5: 弄好嘞，弄好嘞。
6: 这红嘛，眼睛红了吧，流泪感染，主要是肝胆液，为了中药调理一下。这个中药是主要是通液解毒，把那个毒素排出来。
0: 钟鑫56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养牛5年，擅长牛的品种改良，合理搭配牛的饲料配方，年出栏肉牛600头，

0: 广西桂平养牛历史悠久，随着时代的变迁，耕牛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对于牛的钟爱却始终未减。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二，就是这里一年一度的春牛节。
1: 在农村这块，就是养这个牛用来犁田的，来种庄稼的。现在的话，那很少了。现在我们这个牛文化是很丰富的。
0: 痴迷于养牛的中心，不但牛养得好，还通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养殖技术，并带动周边50多户养牛户脱贫致富。这次我们就请到了中心来帮穆义莲解决牛长势慢的问题。
1: 我看一下吧。
2: 兄弟，起来起来。
0: 进入牛舍，中心经过一番仔细查看后，发现了问题所在。
1: 你这里的牛比较杂，我这个品种的太杂了，这里。
3: 这种不太懂。
1: 你看这边种的，像这种牛是我们本地的那个真正的土牛，是我们农村犁田那种。
3: 啊，是。
1: 是吧？这个养不大的这种牛。
3: 嗯。那我说我为什么我这些牛，跟着这些他们都吃一样的，它也吃得饱饱的，就不爱长。
0: 中心所说的土牛，是指当地土生土长的牛，因为受到品种的限制，体重最多只能长到500-600斤左右，很难达到育肥的效果。
1: 这个是土牛从绿牧站推出来的，我们的算是一代牛。一代牛的话，这种的话同这个土牛长势都没大。
0: 中心所说的一代牛，就是利用当地土黄牛、母牛和外来优良公牛杂交而来的第一代牛。由于改良代数低，同样存在长势慢的弊端。
1: 这种牛最大的话都长到600-700斤。
4: 六七百斤，那在牛的重量里算是很小的了。
1: 很少了。
3: 那它现在有多大了？
1: 这个是400多斤。
3: 400多斤，它还能长个200-300斤。
1: 还可以长2-300斤。
4: 哎，那姐，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买这个品种的呢？
3: 咱刚刚开始养牛，不就手上钱也不多，也没啥经验，人家觉得这个便宜，咱就捡了个便宜回来呗。
1: 你说它不好的也有，好的也有。但是太杂了，这个东西它养成这样的是没有什么前景的。现在养到这里的话，你把它多牵点那个精料给它们吹皮一下，然后把它换为好的品种呗。
3: 哦，那以后我选牛应该怎么选呢？
1: 你选牛的话，现在你也选那个杂交二代啊，这种三代这种的话，那个牛比较好养一点，育肥也比较好。起码养殖掉1300到1500斤左右。
0: 利用杂交一代的母牛，再次和外来优良品种的公牛杂交而来的牛，当地称为二代牛。同理，利用二代杂交母牛继续和外来公牛进行杂交的牛，就称为三代牛。二代、三代的杂交牛具备了更多的附带基因，有着个体大、长势快的优点。
4: 钟老师，咱们这儿为什么养的都是杂交牛呀？
1: 这个杂交牛的话，说实在的，在我们这边的话，那个伺候伺候，我们那个绿牧站的话是法国那边的，是那个高寒地带的，那这个温度它比较适合他们的生长。如果来到我们这边，那个它的气温啊、气候啊，还有那个湿度啊，不适合那个绿牧站这个在我们本地的纯种的养殖。所以我们就是拿来公版从我们本地这个母牛来杂交繁衍后代。这个子也大，长势也快，这种牛比较好养。所以我们本地现在都是养殖这种杂交后代。
0: 中心对于杂交牛的深刻认识，其实也是从自己的失败教训中总结而来。2017年开始养殖育肥牛的他，当初也遇到了和穆义莲同样的难题。

0: 以前我们养这个牛，就是土牛，农村的那种，一年养两年三年都是那么重，都不肥不大的，生出来那个崽也是小个的，像那狗崽一样。都找了那个专家，来那个广西大学这边的那个曾教授。
1: 在曾教授的指导帮助下，中心引进了个体大、长势快、出肉率高的西门塔尔牛、利木赞牛和安格斯牛等优良牛种，与当地的土牛进行杂交来改良品种。
0: 改良前种改良后的差了一半以上。那我们现在的话，改良以后我们一天有三斤以上。
1: 改良后的杂交牛长势快、个体大、育肥效果好，于是中心逐步将自己的育肥牛品种进行了更新换代，养殖效益逐年提高。经过查看，中心发现莫一莲的育肥牛中，土黄牛有一头，一代杂交牛有五头，二代杂交牛有七头。中心建议尽快把不太适合育肥的土黄牛和一代牛更换，但是接下来中心在适合育肥的一头二代牛身上也发现了问题。
0: 这个是二代吧，这个牛的话长势不够猛，不够快大，
2: 长势不快大、
0: 这种牛一般上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1: 按照中心的说法，二代牛可以长到1200到1300斤，但眼前的这头牛却只有800斤左右。同样都是二代牛，为何体重却相差悬殊？
0: 你看这种牛，背尖尖的，你看一下，站起来的话，它背像个刀一样，背脊不平不宽，那宽不够开。你如果你选的牛选的不好的话，你回来怎么养都养不大。如果你选的好牛的话，我们养的牛，可能给你养少那个3个月我就出栏了。
1: 原来，即使同样都是二代牛，在育肥牛的选择上也是有讲究的。那么这二代牛到底该如何挑选呢？
3: 那什么样的牛算是比较好的牛呢？
0: 像这种，
3: 就它旁边这个
0: 啊，旁边这个背平，前开后开，架子宽，你看这个头有四正，这种牛的话我们算是比较好一点的这里的牛。
3: 前开后开指的是它的骨架开吗？
0: 骨架开吧。
3: 这个看起来比旁边那个牛是不是
0: 感觉旁边那个好多
3: 高一些，
0: 高大宽。
2: 它两个差不多同龄的、
4: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这个东西你把它养大了算了，养大了把它适合的卖掉以后转那个好一点的牛种回来吧。
1: 说话间又到了喂牛的时间，就在莫一莲前去喂牛准备饲料的间隙，中心和他的母亲攀谈了起来。
0: 原来一直都在养牛是吧？
5: 原来养是放养的，现在我养的牛就是有用土方法。
0: 也有土办法。你们晚上补料补的多少？这样
5: 晚上补料现在我们补很少的，
0: 很少的是吧？
5: 就是用一点黄套鼻。
0: 现在一天大概多少钱你们觉得？
5: 现在我喂很少了，应该都是2块钱。
1: 通过和莫一
4: 种在这里，
0: 种了，
3: 这是后面做的太高了吗？
4: 坐这里，
3: 直接坐这就行了。
0: 你还不够重两斤，
3: 行吗？
4: 还要重一点。
0: 还没到，我后面都帮你推。
4: 你当心点，等下会压到你。
0: 来，再。
4: 要推一点，
3: 是因为后面的草太重了吗？
4: 对。上不来。
0: 上不来。
4: 让我再往上推一点。
0: 上，可以。
3: 走，好，上来了。
0: 行。
3: 这车淘进来的真是不容易，
0: 1000多斤。再来一
3: 把，
2: 再来一捆，
0: 再来一把，
2: 一头牛一捆嘛，分下去。
3: 一头牛一捆，这个我直接放到料槽里了吧？
2: 那这个我来给。
0: 来呀，十万。干这个我很辛苦。
3: 是啊，我觉得往上打这个草，还往上搬草，好沉啊！这一捆儿都
0: 蛮辛苦的，这个事情养牛吧，真的辛苦。
1: 同为养牛人的中心深切地体会到了莫一莲养牛的不易，而眼下他能做的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问题的原因，帮助他尽快摆脱

0: 困境。
1: 小莫，那你们的经常喂就红薯叶吧？
2: 对，不算经常喂吧，咱的是根据季节性的，有的时候就采一点回来喂。
1: 那你这样喂法晚上还添加尖料吗？
3: 晚上补啊，主要是喂育肥牛，母牛的话就不给。
1: 你怎么喂法这样的？
3: 就是我大概一桶大概20几斤嘛，我就是拎过来这样子撒着给吃的。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育肥，以前都是主要养殖母牛，咱这里主要以草料为主，就是晚上就给它撒一点那个玉米粉、豆皮之类的。
1: 像你这种喂的牛，那是营养不够，你想它肥也没办法，所以你们这个问题都出在这个营养搭配。后期的话，把那个精料配比啊，各方面啊，去注意一下。
3: 哦，还要给，还要配比呢。
4: 哦，按照牛重量来对配比。
3: 你说按照牛的重量，这牛它一天天长，过一段时间它又长得不一样。
1: 一般上正常喂的话，我们11个月够称一次，按照百分之1到1.2，育肥期就是按照1.2。
3: 啊，1%到1.2。
1: 哎，对对。能量跟得上去，它的牛都生长得快，驱肥得快。现在出料。一天的话，我们现在牛的话，我那是大概15公斤左右干料。
0: 青绿饲料配以少量的玉米粉和豆皮，这种粗放的喂养方式使莫一莲的育肥牛营养供给不足，直接影响了牛的个头和长势。而接下来，中心又将排查的重点从牛的身上转移到了牛舍上。
1: 那小莫，现在我见你这个牛栏里面，我那个气味比较大一点。
3: 哦，气味比较大，什么气味啊？
1: 那个氨气味啊，闻
3: 点。那我就闻，经常跟牛打交道，这粪便味闻着可能。
1: 现在你闻一下，真的给的比较浓，
3: 是
1: 这个环境卫生的话又搞好一点，还有这个气味把它去掉，然后我在。那个气味大的话，对牛的生长啊、发育这块啊，也是不好的。哦，
3: 是的。
5: 有什么影响吗，老师？
1: 氨气浓的话，容易引起那个疾病，包括呼吸道疾病，还有那个牛对这个氨气浓的话引起中毒这块的，它是那个长势起不来了。
3: 那东老师那边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
1: 这样吧，你看一下你这个东西到我那里厂里面看一下，我们那边。
3: 麻烦钟老师。
1: 没事。
0: 经过一番仔细的排查，中心认为莫一莲的育肥牛之所以个体小、长势慢，主要是由于牛没选好，饲料营养供给不足和圈舍环境差导致的。中心邀请莫一莲和帮小妹来到自己的牛场参观。
1: 欢迎你们过来啊。所以我们进场要经过消毒才能进去。小莫，你看一下这个牛长势怎么样？
2: 我就看一下咱能不能挑那个架子好。那这两头就挺好的呀，这个腰直，双肩宽，架子骨也长得蛮开的啊。其他那些基本上都是
1: 二代牛。
2: 对。
1: 那这种牛的话呢，随便去挑。
5: 这头牛是不是比较好的呀？
2: 对，这种也长得很开。

0: 那您这做这个电量花架床成本怎么样？
1: 一个立方它160，
0: 你不觉得有点高啊？
1: 它转化率高，当然没有卫生又好，环境又好，都没有臭气，三年的人工去，是不是？你把那个肥以后它卖出去也有钱赚回来。现在我们这样的卖的话，400多块钱一个立方，
2: 400多一个立方。
1: 你回去也想搞这个的话，回头看看。向农业局那边申请一个项目来做一下，只有补贴的这种，这个项目。好，我们看一下玉肥牛。
2: 玉肥牛在哪边啊，老师？
1: 在那边，看一下。
0: 哎，钟老师，我这一看你的厂子挺宽的，目前的话咱存栏牛有多少呀？
1: 现在？
0: 对。
1: 现在我目前存栏有600多。现在玉肥公牛也有100多，那这个全部是玉肥牛。
0: 看着就壮壮了啊，这个肉素。长得很壮，
3: 就摆在眼前的就觉得养得很好的，这个架子拉得挺开，然后膘型也很好。
4: 中心6-7月龄的犊牛育肥一年左右即可达到1200斤左右的出栏标准，而700-800斤的架子牛育肥6个月就可达到1200斤以上。
1: 这种1100多，
2: 这个有1100多斤了，
1: 1100多。
2: 这头牛能长到多少斤？
1: 这个牛的话还可以长200斤，牛肉值大概1300左右，不超过1500。
4: 看到中心的牛个体大，长势好，让莫一莲羡慕不已。但同时，他又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0: 周老师，不是我很好奇啊，你这些牛，我看你们已经开始试喂了，他们好像食欲也不太高，然后看着他们也长得挺壮的啊。我那些牛，一看到食物就跟饿狼一样，猛吃它也不长肉，咋回事呢？
1: 这个东西就是靠这个饲料的均衡搭配。
0: 啊，饲料
1: 均衡。那你那个不均衡搭配的话，能就这么给那个粗精粮、粗粮给他们吃的话，它肯定猛吃猛吃的，没有营养。
0: 草料太多了。
1: 是啊，草料太多了，你的营养价值没达到他们生长发育那个能量。
0: 哦，我来闻一下你这个饲料。
1: 你闻一下，看我们的饲料和你那个材料有什么区别？
0: 好吧。香味。这上面还有很多那种玉米粉。
1: 主要是个原料搭配。营养搭配，营养成分按照牛的发育的调配好，它吃不多又生长得快。
4: 营养搭配好了，牛才能肥起来。而此时的中心也揭秘了自己的饲料配方。
1: 这个全发酵，经过这个材质的破碎以后进行发酵，72小时才能喂。
0: 这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啊？
1: 这里面有那个玉米粉，还有豆粕、麦皮。还有其他的小苏打、原料之类的，还有那个适合那种维生素一类的都有，主要是这个吸收好、转化快，这牛生长得快了。来看一下这个清除料，
2: 这个的酸香味也挺浓的。
1: 这个发生清除料的话是嗜好性强，那牛爱吃这个酸味，酸香味，这个牛味啊，他们那个容易消化，这个比较好，它那个营养价值还可以，这个是吧？
0: 价值还可以，
1: 所以你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喂这个好，好吧？
2: 好的。
4: 牛选得好，吃得好，自然长势快。以800到1000斤的育肥牛为例，相较于莫一莲养牛，每月饲料虽然多投入了400多元。但牛每个月多增重25到30斤，最重要的是可提前2个多月出栏，效益自然没得说。而中心更是在普通育肥的基础上，又把育肥牛养出了新高度。
0: 哇，雪花牛肉，
2: 哪个是雪花牛肉？
0: 这个。
2: 哦，什么是雪花牛肉了？
0: 雪花牛肉就是有肥肉和瘦肉掺杂在里头，像雪花一样，
1: 像雪花那个，对，没错，这个好。
0: 因为油脂丰富，所以它口感很细腻。
1: 等一下，给你们尝一下你的分别出来，好不好？哦。我们今天给你们尝一下，
0: 好。
4: 雪花牛肉是指脂肪沉积到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红白相间、状似大理石花纹的牛肉。这样的牛肉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脂肪酸，营养价值比普通牛肉要高不少。
1: 来尝一下这个牛肉，看怎么样？
2: 哇，这个肉质很细腻的感觉。
0: 进口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肉汁很浓郁，比我平常吃的牛肉口感那个更加那个肉味更香，更加浓一点。
1: 你看一下，是这样子。

0: 花纹这样，不错吧？嗯，对，开了。红白相间，色泽很好看。一煎蛮香的，这样。
1: 对，马上就飘了那股浓浓的，然后就那个起来。
0: 跟什么刚才那个吃什么感觉？
1: 马上就有一种油脂爆浆的嘴里头，浓浓的奶香味那种。
0: 我也来了哦，看一下。
1: 还有很浓的肉香味。
0: 这个肉真的从刚才那个不同，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开始不是感觉有一点奶香味在里面？
1: 对对对，是这个肉本身的味道吗？对，就有一种奶油香的那种感觉。
0: 早上，一天喂两趟，
1: 喂两趟是吧？
0: 现在是早上8点，从下午3点这样的，我们都喂。吃完了之后，我们的放到运动场里。
2: 21021号，大概我们还要养的半年这样的，还要养的1年，
1: 还要按1年，那得养差不多3年，
2: 差不多3年，只有肉的转化，提供一个蛋白啊，能够释放一块的东西。嗯，后来我们的根据它提供的技术方式，我们的把这个配方，嗯，一边喂养一边改进，是这样的，我们是慢慢探讨过来的。经过改进了那么多年。
0: 是吧？所以我们会料精比，从原来开始到现在改了7、8次，
2: 这年份到现在，那就都歇了。
0: 可以。而且一连姐拿到的是经过一代一代又一代改进过之后的了。咱们，像我们这样找这个弯路，我们就不想你们再找下去了。嗯。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把这个好的东西都介绍给你们去。
1: 然后把我们这个整个桂平养牛这块呢，我们都把它发展起来。有熊老师带路的话，小莫也有信心把我们养殖场做大做强，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把我们的这个肉市场做上来啊。
0: 是啊，
1: 熊老师这几天就也挺辛苦的，带我去就参观学习，也在咱现场指导，那很多都挺用心的。
3: 经过参观，莫毅连下定决心进行整改。 第二天，一大早，中心便带着人来帮莫毅连进行牛舍的改造了。
0: 我们开始干活吧。
4: 好，
0: 莫毅连，这里面请牛们，我们来，就为了这个事情。
1: 好，辛苦辛苦。

0: 三菌原料的那个原菌的配比啊，这个是玉米粉，这个红糖，还有这个米糠，这里以后这个复活菌。
1: 哦，撒上这个之后，一莲姐你就也可以实现一年不用清一次这个。
0: 不用，
2: 九元
0: ，九元。都撒在这个发酵厂的木糠上面，
1: 这个直接用手撒就行是吧？
0: 哎，你要说撒点，撒得均匀一点，那个发酵好一点，来，这样都不倒了吧。那几个垫料基本上就搞完了，没有那个粪便排污了，这个主要是转化为有机肥的这种，这个牛吃得好，睡得好，什么都行了，养得快。
3: 经过一番忙碌，发酵床改造完毕，钟老师又忙着第二步的改造，按饲料配方配料，
0: 麦饼5%的鱼温料，玉米粉，还有个小苏打，还有个钙粉，还有个盐，是我们精料配比的主要前提。
4: 那就有
5: 先把料跟生条混到一块
4: 吗？啊，太强了
0: 呀！来，新的快一万，马上装车。
4: 跟香草一块，这个
0: 是
4: 混合，
0: 丝毫性强，啊，
3: 哎。钟老师的饲料配方到底受不受这些牛的欢迎呢？看牛着吃相，您就知道。

0: 道了。
1: 老师，这个牛吃得很欢实。
2: 三，
1: 这个牛还没到它呢，伸着舌头在那儿舔。
2: 那这种牛算它800斤这样的，那800斤又有16斤青肉，然后再加9斤，又加9斤精肉。
1: 这样配完之后，我看他们还挺爱吃的，全都在这伸着脖子等着。
2: 清香味，很清香的这样，你看一下，是不是？
3: 闻到一股青草味和玉米。
2: 青草味的料味，
3: 还有玉米粉的味道。
2: 他们都爱吃啊，这东西有香味啊。那你看一下我们配的料，给他们吃，吃也蛮好。以后你们基本上就按这个试试看，调整一下，一段时间看看吃的怎么样。好吧，有什么不懂的，我们共同探讨。好吧。
3: 好，行，非常感谢钟老师了。
2: 好的，我们也回答，好吧。谢谢啊。
3: 行。
0: 把牛养好是每个养牛人的希望，莫一莲如此，钟欣也是如此。把弯路走直是因为有了科学的养殖方法，营养搭配好了，育肥牛才能肥起来。我们衷心的祝愿莫一莲的养牛事业越来越好。
4: 哎，方小妹你好，这个我这一段时间的话也是根据冯老师的指导，咱也都给他基础饲料合理搭配起来喂了啊。你看这小牛长得也比前段时间好一些了，对，然后这个发酵床使用起来也挺好的。也没有异味，然后呢，现在粪便也不用清理了，就省了很多人工，挺好的。后咱也是集中育肥，就新饲料给它多配一点，也是按照钟老师说的一个比例喂起来，就可能就再过一个月左右咱就出来了，挺好的。谢谢方小妹，谢谢钟老师，非常非常感谢。

0: 在新中国奔涌的浪涛里，总有一些文字如不灭的星辰，在神州的天幕上熠熠生辉。他们以赤诚为墨，以信仰为风，一笔一画刻进民族的筋骨，一字一句融进华夏的魂魄。这不是寻常的笔墨挥洒，是无数共产党人以生命为笔，在岁月的宣纸上书写永恒的印记，把个人生死研作朱砂，烙下的永不褪色的家国大义。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孙大伟。今天顺着字里行间的温度，我们能触摸到一个民族在绝境中挺立的脊梁，读懂一个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滚烫的初心。诗词是铁窗下的赤子之心。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突袭苏联驻华使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不幸落入魔掌。大革命的洪流因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而陷入低潮，军阀的屠刀在北平街头举起，但是冰冷的牢狱、撕裂皮肤的酷刑、威逼利诱的圈套没能让这位革命者弯下脊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写下字字亲军的狱中自述。
1: 昭，敢于国事之危迫，即思深言正理，

0: 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
1: 这段文字没有诗词的格律，却比任何铿锵的诗句都更有力量，像淬火的钢钉狠狠扎进那个风雨如晦的暗夜。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把土地撕得粉碎，列强的铁蹄在山河间肆虐，百姓在饥寒与炮火中苟延残喘。可李大钊的眼里早已亮起马克思主义的晨曦，他坚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笔端流淌的所我理想之中华，是对人人平等、家家安宁的新中国最执着的守望，是对挣脱帝国主义与封建枷锁最迫切的渴望。雨中二十二天，劝降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他始终昂首，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鞍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他在纸上诉说投身革命的赤诚，每一个字都尽着虽刀具钉后甘之如饴的决绝。当军阀的绞索紧紧缠绕他的脖颈，他望向窗外的目光却比黎明的朝阳更炙热，那是对中华民族再造青春最深沉的期许，是共产党人最初的模样，是永远燃不尽的信仰之光。诗词是林海雪原里的壮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北的黑土地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白山黑水间，抗日的烽火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里倔强地燃烧。赵尚志这位两度入狱、屡遭挫折却从未低头的抗联将领，带着将士们钻进林海雪原，没有粮食就嚼草根、啃树皮，没有棉衣就裹着破布卧在雪地里，没有弹药就端着刺刀与敌人拼命，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写下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
0: 争自由，是抗战，笑马援，过失还，看男儿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夜凄风永悲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1: 该词创作于赵尚志组建诸河反日游击队初期，时值哈尔滨沦陷，赵尚志目睹日军对东北的侵略与百姓的苦难，他借该词抒发了他抗日的决心。可以说这首词是从民族骨子里吼出的壮歌，裹挟着中国人永不屈服的血性。那时的东北，日寇推行归屯并户，把村庄烧成焦土，把百姓逼成亡国奴。赵尚志亲眼见家乡被烧，亲人被杀，锥心的痛化作笔端的烈焰，更化作战场上的利刃。他率部在松花江北岸冲锋，曾一日连蹲三个日军据点，让赵尚志三个字成为日寇的噩梦，也曾在弹尽粮绝时带着仅剩的几名战士，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与敌人肉搏。冰天雪地始壮志的背后，是抗联将士单一

0: 薄山冻裂皮肤的艰辛，是抗战的誓言里，是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的决绝。他们冻僵的手指扣动扳机时，心里装的是家乡的炊烟；他们倒下的身躯堵住枪口时，眼里望着的是光复的河山。这血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抵御外辱、拼杀到底的写照。诗词是跨越时空的致敬。1950年，美军的炮火越过三八线，烧到了中朝边境。为了不让战火再次燃烧到祖国的土地，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这是一场立国之战，也是一场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硬仗。汉江战役的50个日夜，战士们在-20摄氏度的冰水里泡着，冻成冰雕也不后退。山甘岭战役的43天里，山头被炮火削低2米，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防线。邱少云在烈火中纹丝不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冲锋的姿势。黄继光扑向敌人的枪眼，用年轻的胸膛挡住了子弹。70多年后，当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乘着军机回到祖国，诗人王渔昌以英烈的口吻写下了最动人的告白。
1: 今天祖国接我回家，我要用这支钢笔写一封信给妈妈，告诉她我的灵魂从此不再异乡漂泊。这支钢笔画出的彩霞，就是祖国披在我身上5星红旗的颜色。妈妈，我想说的是，此生无悔入华夏，若有来世，我的户口还落在咱们中国。
0: 从1950年到1953年，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和意念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如今，当覆盖着5星红旗的光裹从飞机上缓缓降下，当迎接的人群唱起歌唱祖国，并向英烈敬礼，这是对最可爱的人最永恒的铭记，是对保家卫国精神最坚定的传承。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如今早已繁花似锦，他们当年的期许早已在中华大地上绽放。从李大钊的铁窗绝笔到赵尚志的林海明志，从抗美援朝的赤诚到英烈回家的深情，这些文字或许形式不同，却都扎根在同一片精神土壤，用以身许国的滚烫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初心。今日之中国早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高铁飞驰、航母远航，乡村振兴的路上炊烟袅袅，科技创新的舞台星光璀璨。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从诗词中汲取奋进力量，更续伟大抗战精神，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

0: 西先生，
1: 谁能为金衣玉食马结裘容，讨残羹剩饭，纵无耻的奴才。

赤色欢迎。

千千万万个李守长，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新中国的明天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黎明，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坡地区包围联合国军，其中包括美军王牌陆战一师。一场历时近20天的残酷战斗随即展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下辖20军、26军和27军，加上为朝鲜战争而编入的其他部队，总兵力约15万人，是解放军最精锐的野战兵团之一。朝鲜战争爆发前，九兵团正在上海一带休整，积极准备渡海攻击台湾。11月初开始，20军、27军各部隐蔽开进，进入长津湖地区。11月26日，20军4个师和27军的3个师均进入指定攻击位置。九兵团的战士大多来自南方，而长津湖地区则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平均海拔1300米，山峦叠嶂，林木茂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摄氏-40度。当年又恰逢50年不遇的严冬，志愿军官兵穿的都是从华东带来的冬季薄棉服，团以上。

干部的棉衣甚至还没有发放。部队原准备在辽阳、沈阳等地稍事休息并换装，但由于朝鲜战况紧急，二十军的列车刚开过山海关，总参谋部就派人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十几列火车只在沈阳稍停片刻，就继续朝边境火速开进。停车的时候，东北边防部队看见入朝部队穿着如此单薄，大吃一惊，立即动员干部战士脱下身上的衣帽换给这些部队，但数量极其有限，部队停留时间又短，很多脱下的衣服都来不及送上列车。虽然被冻得瑟瑟发抖，入朝部队依旧士气高昂，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他们面对的敌人则是装备精良的美军第十军及韩军第一军，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是美军的王牌部队，曾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中最艰苦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和冲绳岛战役，所向披靡。全师编制人数约2.5万人，下辖陆战157团、炮兵第11团和实属坦克连、工兵连。全师共有108门105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约100辆坦克，战力很强。陆战一师的防寒装备也是顶级的，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大衣、毛袜、皮靴和鸭绒睡袋样样俱全。连队装备棉帐篷、火炉等，每班每辆车除配备小汽油炉外，阵地上还有专门供热的电炉。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制定了迂回切断、包围歼击的战法。在恶劣残酷的气候环境中，10余万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官兵翻山越岭、昼伏夜行、严密伪装，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中连续行军，隐蔽接敌。第一天行军就冻伤了700余人。白天，美军飞机严密轰炸封锁，不断低空侦察，九兵团本来稀少的汽车被炸得所剩无几，辎重装备无法运送，所有重型装备都被留在了后方。到战斗打响前，这些部队已经多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冷得浑身打颤，还得靠吃冰雪解渴。官兵们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千难万险，悄无声息地抵达了预设战场，并通过大范围的穿插迂回包抄，成功将美军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截为5段，形成了分割围歼的有利态势。11月27日，长津湖一带突降大雪，九兵团果断向东西两线美军发动进攻。分割包围的意图实现了，但消灭被围之敌却非常艰难。被分割包围的美军用坦克组成环形防线，以强大的火力抵挡志愿军潮水般的进攻。由于志愿军的重型火炮全部未能跟进，只有少量轻便火炮随行，无法对美军防御阵地形成实质威胁。而志愿军携带的迫击炮炮管因受冻收缩，炮弹根本放不进去。轻机枪必须时常拨动枪机撞针，才能保证随时都能打响。能用的武器只有步枪、冲锋枪、刺刀和手榴弹，手榴弹竟然成了重武器。志愿军火力严重不足，只能靠丰富的战斗经验，尽可能隐蔽接近到手榴弹投掷距离，然后突然投出大量手榴弹，紧接着发动猛烈冲击。夜幕是这种战术最好的保护伞，但严寒却又是最大的敌人。部队毫无寒区作战经验，冻伤减员异常严重，大大超过了战斗减员。官兵们一再成功突入美军阵地，但因火力不足冻伤严重，不能于当晚解决战斗，天亮后遭到美军凶猛的反击，又不得不一再撤出。激战3个昼夜后，第九兵团调整作战部署，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了号称北极熊团的美第七师31团，团长阵亡于指挥所，团旗被缴获，这震撼了

0: 整个东线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战后感叹，长津湖战役是钢铁部队在和钢铁的人作战。
1: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原型之一杨根思就牺牲于此次战役之中。时年28岁的杨根思是全军著名的战斗模范和爆破英雄，当时他担任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11月29日，他率领第3排在长津郡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的作战中，击退了敌人8次猛烈进攻。在弹药耗尽只剩他一人的情况下，杨根思怀抱炸药包同攻入高地的4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全军获此称号的只有他和黄继光两人。经过4天防守战，美军前线指挥官阿尔蒙德和史密斯少将意识到部队再无继续推进的可能，在未获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向东西两线美军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战后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致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了严寒和饥饿给9兵团带来的巨大损失。27军80师242团第5连，除一名调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全连设伏准备攻坚美7师第31团。待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遗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在长津湖战役中，这样的冰雕连共有3个，除27军80师242团5连外，20军59师177团6连，60师180团2连全体指战员都冻死在了阵地上。冰雕连一位来自上海的战士宋阿毛留下的绝命诗，向我们诉说英雄的战斗意志和战斗情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之后的美军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直到这个时候，志愿军仍想全歼包围圈内的美军，而美军则组织了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空中支援。位于咸兴附近廉浦机场的美军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平均每天出动100架次飞机，美军5艘航空母舰每天平均出动飞机130架次以上，美军远东空军第5航空队则每天出动不同架次的中型和重型轰炸机。这每天数百架次飞机的唯一任务就是对陆战1师阵地还有此后撤退时公路左右5公里内所有可疑目标进行疯狂轰炸。美军的空投能力让美军陆战1师得以逃离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要道——水门桥。水门桥是美军南撤的一个必经要道，志愿军的渗透部队已经在美军抵达前摧毁了这座悬崖上的桥梁。12月7日，美军8架 C-119 运输机空投了8套 M2 车辙桥，为了让沉重的舟桥不至于摔坏，甚至用最短时间设计了更大的降落伞，水门桥得以修复。12月12日，美军全部撤退到兴南港，开始登船撤退。除陆战1师外，在这里登船的还有10万多美国陆军和南朝鲜官兵，17500台车辆坦克，35万吨物资，总共动用了109艘大型驳船。已经连续作战近20天，又冻又饿的志愿军第9兵团依然没有放弃追击。美军对无法运走的物资连带港口用炸药进行了毁灭式爆炸，
并向九兵团的追兵实施了最后的打击，部署了两艘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和三艘火箭炮舰一字排开，以全部火力进行轰击。在整个兴南大撤退的过程中，美军仅舰炮就发射了3.4万发炮弹和1.28万发火箭弹，其火力猛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仁川登陆。12月24日14:36，美军舰艇离开兴南港，美韩联军自海上撤离，同时带走了数万信仰基督教的朝鲜百姓，其中就包括后来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双亲。长津湖战役，联合国军战场伤亡10000多人，非战斗减员7000多人；志愿军战场伤亡19000多人，非战斗减员近30000人，冻伤减员达兵团总数的32%，严重冻伤达到22%。由于极寒的天气和后勤能力的短板，志愿军的非战斗减员超过了战场伤亡，对志愿军而言可谓是一场惨胜。但这次战役收复了38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志愿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大捷，一举扭转了战场态势，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

0: 如果问抗美援朝战争中哪场战役最出名，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答上甘岭。这一认知很大程度上源于1956年12月1日上映的同名电影《上甘岭》。
1: 大快来了，要求炮火攻击3号湖啊！七号地区，
2: 李庄，李庄，快来炮火，快来炮火！
0: 上甘岭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讲述了1952年秋在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八连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为中朝联军大反攻争取了宝贵时间的故事。乔羽作词，刘炽作曲，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更成为很多人心中最经典、最优美的爱国歌曲之一。影片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的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是位于朝鲜金化郡武胜山南麓一个小村庄附近的小山头。占领上甘岭可控制武胜山方圆200里的军事要冲。1952年10月14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即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地区向志愿军发起疯狂进攻。

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逐步增加，由战斗发展为战役，由营团规模发展到师军规模。按照各自的统计，联合国军方面先后投入美第九军所属7个步兵团加补充兵力，共约步兵3万人，领参战炮兵18个营、坦克2个营和航空兵1个大队，总兵力6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第15军、第12军共9个团，加补充兵力，共计步兵4.3万余人，另有配属炮兵11个营、高炮2个团各1部和火线运输人员8500余人，总兵力5万余人。而在此之前的5次战役，以及上甘岭战役之后的金城战役等，志愿军每一次战役投入兵力都是至少6个军20万人以上。相比之下，上甘岭战役规模要小得多。然而，这却是一场极为惨烈的钢铁之战，战斗激烈程度为之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水平，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炮弹爆炸。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2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草木荡然无存，成为一片焦土。在上甘岭，这个宽不及2.5公里、总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狭窄高地上，联合国军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坦克175辆，使用105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324门，发射炮弹190万发，投掷航空炸弹5000余枚。战斗最激烈时，联军一天就消耗炮弹30万发，航空炸弹500余枚。整个战役先后向志愿军发动大大小小的冲击900余次，共消耗物资20万吨。可以说，敌人在上甘岭阵地上日夜倾泻着钢铁弹雨，志愿军参战部队则依托坑道阵地与联军反复争夺，先后打退敌营以上规模冲击25次、营以下规模冲击653次，牢牢地钉在阵地上，创造了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战役期间，志愿军总计参战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108门，以及火箭炮24门、高炮49门、迫击炮292门，共发射各种炮弹45万余发。整个战役43天作战中，共消耗各种炮弹5100多吨，是我军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野战军级战斗所消耗的炮弹量。为了打赢这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前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准备，弹药按志愿军司令部命令规定的基数储足补齐，主副食品储备了1个半月的需要量，油料储备可供1个月使用，并将大量弹药物资赶运到前沿坑道中。即使这样大的储备，也远远不及战役中的消耗。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又抢运了大量弹药物资进行补充，所补充弹药占全军总供应量的62.1%。为保证战役的胜利，志愿军后勤战线的干部战士日夜奋战，前方小战急，后方运输忙，车轮滚滚，昼夜不停。整个战役中，志愿军供应各种物资1.6万吨，实际消耗。

0: 征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32.6%。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也成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军队的分水岭。上甘岭战役既是一次大规模的坚守阵地防御战，也是一次名副其实打钢铁打后勤的钢铁之战。不仅如此，上甘岭还是展示中国志愿军英勇顽强战斗作风的精神高地。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坑道战阶段后，敌军对我坑道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切断水源，甚至释放毒剂烟熏，坑道时常被炸得坍塌，没有亮光，空气浑浊，加之污物不能及时处理，烈士遗体难以运走安葬，使得志愿军所处环境十分恶劣。更大的威胁来自给养的输送，尤其是水。上甘岭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武胜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运送物资进去需要通过10道封锁线，派出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1/3，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坚守坑道的官兵们每天每人只能分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甚至出现喝尿救急的情况，被戏称为喝光荣茶。
1: 指导员，吃茶给夫人两个苹果。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
0: 电影《上甘岭》中，指战员们一个苹果来回传好几圈才吃完的情景，改编自上甘岭战役中的真实故事。这个运送弹药途中被捡到送进来的苹果，也是唯一一个送进坑道的苹果。为激励与物资输送，15军政治部甚至下了这样一个命令：谁送进坑道一筐苹果，立即记一次2等功。在这样的情况下，负责运输的志愿军战士硬是依靠匍匐、激励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多人，占我军伤亡总人数的14%。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涌现出大量的战斗英雄和功臣。又以身体堵机枪为冲锋部队打开道路的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
3: 水中甸县城商家富户中极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
4: 我父亲是商人，他们说商号之间有联系、有往来，然后的话就他们就告诉我父亲，你是商人，你不需要跑，对吧？因为红军是他做买卖公平的，他可以给他做生意。
3: 对红军队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还使得赵阿印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已经进城的红军先头部队纪律严明、与人为善，赵阿印选择了相信红军。既然这样，他觉得自己该尽尽地主之谊。
4: 这样子的话，就带了5个人，包括其中的话就是林世成，他是当金堂管事，他也跑不了，他要守这个金堂。所以我父亲就会联络他，说我们看看可迎接红军怎么样。他也害怕，是不是？可信不了的。
3: 赵阿印和几位乡亲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城门口，手捧哈达、香炉，按照藏家礼节迎接红军。
4: 部队看就一批接着一批就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在这个里面穿着个皮大衣的人就在喊什么：“哎呀，哎呀，我父亲是派谁来？”你就看说：“哎，阿印，对啊，哎，你怎么跟这个红军来？”
3: 这位叫做阿年的康巴汉子正是赵阿印的侄子，学名陆云鹤。 陆云鹤精通藏汉语，能

0: 识文断字，长期往返于巴塘和中甸之间，在上江营地经人介绍成为贺龙将军的向导翻译。
1: 当时到了以后，贺龙是骑着个红马跳下来，下来以后呢，父老乡亲请回，陆永和就问我父亲，哎呀，司令部住在哪里好？我父亲考虑好，司令部们最好回到当金堂里面去，对吧？那陆永和当然知道当金堂的情况，就晓得嘛，对吧？因为当金堂是中心学的人办事，白事、红事都在那里办，而且国王票数都比较齐全的。
0: 同行的藏经堂管事恩世成便打开大门。因为藏经堂正殿是宗教场所，红二军团便把指挥部设在了东西厢房内。二六军团将在中甸地区进行休整，筹集粮草，研究全军途经涉藏地区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当时的中甸社会发育严重滞后，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下，地方动乱，匪盗横行，民不聊生。据记载，1932年，中甸全县总人口仅为42628人。红军到达时，正值中甸春夏之荒、青黄不接的时节。而当时中甸附近的城乡群众、商户，因为听信谣言，大部分都逃到山上躲避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筹集18000多人马的粮草，其难度可想而知。二六军团的到来，也使得当时中甸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松赞林寺陷入了恐慌。
2: 这红汉人的队伍驻扎下来，怀疑他要继续要去哪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但是心里面始终是担心，所以是他们也就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猜测，这回对我松赞林寺不利。
0: 松赞林寺紧闭大门，召集八大老僧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开明四主松谋、昂翁、洛桑、丹增、嘉措活佛明示，给汉兵接待，不要打，并派出亲信自己的姐夫夏纳古瓦为代表前去联系红军。
3: 对老百姓来讲，红军确实可能是杀人不眨眼、吃人肉等等这样的形象，作为曾祖父去冒这个险去跟他们谈判啊，家人肯定觉得他是九死一生。
4: 如果我出事了要怎么样？然后当时他把所有的在家里面所有东西都安排完了以后，家里面的老人啊，包括小孩啊，全部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和红军见面的方式是夏纳古瓦所始料不及的，他万万没想到率领几万人马的红军首长贺龙将军竟亲自到指挥部门口迎接他。贺龙将军非常高兴，将夏纳古瓦一行四人迎进屋，递烟倒茶，十分热情。
3: 红军呢也跟这个我曾祖父他们为地方代表呢，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啊、民族政策，
4: 绝对不会抢你们的地盘，或者说是抢你们的粮食。他们就然后把这次红二六军团过中甸的这个意图，就跟松赞那个夏纳古瓦说，
3: 啊，一讲这些内容吧，我曾祖父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颠覆了他们过去对红军所设想的那种形象，啊，所以第一次就特别愉快。
0: 贺龙将军当即书写致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书信一封，托夏纳古瓦带回。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需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

0: 铸彩腕，决照价支付现金。五，请急派代表前来接洽。
1: 在八大老僧里面，一开始呢也会有些意见上的分歧，是吧？他并不是说啊，一看信大家就信任度很高，啊是有分歧的，啊有些认为这个可能是下扣子下套，啊要防范红汉人，当然最后呢，因为松赞林寺的四柱松门活佛是吧，觉得这个肯定要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那么也要往这个良性的去发展和沟通。
0: 松赞林寺主动释放沟通友好的信号，对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二六军团便开始中甸城乡村村寨寨走访群众，张贴布告标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2: 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笑容笑貌，就像通过这个严密的基地，通过肢体交流，以后老百姓就是为支持红军都有感动的。
0: 随着藏民们口口相传红军与人为善，红军是好人，许多逃到山上躲避红军的群众都陆续回到家中。卢克宗古城叶德祥家当年也住进了一对卫生部女兵。
3: 见人的话笑容难呢，看到我的话嘛，就自个拉着手小朋友。
0: 这些年轻的女兵给当时年仅7岁的叶德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叶德祥终生难忘，甚至直接影响了他成年后人生道路的抉择。
3: 捏了一团糟毛的话嘛，到各地铁匠铺那里吃糟毛，可能那个糟毛落地了，那个大老母猪来吃我落下的，我就一起哦，大老母猪把我这个嘴喊起有了，我就滚在下面地下的话呢嘛，哭的个佩服红军医生来了7-8个，一些帮我包着，不给我开眼泪，一些的话呢就帮我这个伤口洗掉上药包扎，包好了以后帮我送到家里面。
0: 当看到已经包扎好伤口的孩子，了解事情的经过，叶德祥的奶奶和母亲便要给几位红军卫生员磕头致谢。
3: 几个人把我奶奶那些拉起，干嘛不用磕头，你们是活菩萨啊，帮我女娃娃这种招呼是给他们做的。
0: 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活菩萨，这件事情在年幼的叶德祥的心里播撒下了一粒种子，随着他的成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在叶德祥青年时期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参加革命，积极为中甸和平解放事业做贡献。二六军团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理解的同时，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还先后在指挥部接见了藏团、汉团、商界三行代表团，同他们亲切座谈，号召各行各业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支援二六军团北上抗日。夏纳古瓦、赵阿印等多位中甸地方开明人士积极响应红军号召，在中甸及周边村镇为二六军团采办给养。
4: 上铺嘛，大家都晓得嘛，大家有粮食嘛，大家知道噻。对，比如说大户人家，我们住金楼社区都好几户大户人家嘛。对，我父亲就通过他们的话就买粮食。红军团是肯定是就是这个班开和营员连大头。
0: 在赵阿印等人的帮助下，二六军团筹集到了不少青稞、小麦等粮食，解了燃眉之急。然而，对于二六军团将要进入更艰难、人烟更加稀少的区域所需的粮食储备，却还远远不够。

0: 而在当时的中甸县，还能拥有较大规模存粮余粮的，就只有松赞林寺了。中甸休整期间，红二军团在藏经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中甸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路线决议大纲，研究涉藏地区民族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并形成了涉藏地区工作的七条政治纪律。一，严禁进驻喇嘛寺，毁坏经典神像祭仪，侵犯寺院及僧侣。二，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风俗习惯。三，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四，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五，保护土司头人小商贩的财产，藏民地区不打土豪。六，严禁在庄稼地里放骡马。七，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东西。
1: 附带的这七条政治纪律是，实际对后面二路军团顺利通过藏族地方奠定了基础了。王军将军进驻该群团以后，曾经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在中甸召开的中甸会议制定的这些纪律，为我们党今后在民族地区制定政策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短短的几天的时间了，把我们党的这个民族宗教政策在我们中甸地区进行了实践，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民族团体进步种子播撒在我们中甸各族人民群众的心中啊。
0: 夏纳古瓦再次来到了指挥部，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见贺龙将军了。这次夏纳古瓦是率领松赞林寺八位代表，并带着十多头牦牛及酥油、糌粑、牛肉干等礼物来慰问红军的。夏纳古瓦还带来了好消息，松赞林寺愿意授粮给红军，并邀请贺龙及二六军团首长前去松赞林寺做客。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六军团四十余人莅临松赞林寺，受到了僧侣们热烈欢迎。
1: 松赞林寺很高兴，举行了盛大的跳绳仪式迎接贺龙，还给贺龙送了很精致的礼物。
2: 寺庙里面比较隆重的这种仪式，跳羌木舞哈，作为一种热烈的欢迎的仪式，那个氛围应该是比较融洽的。
0: 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将贺龙一行迎进扎仓大殿，双方畅所欲言。贺龙人必时认真讲解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二六军团途经中甸的缘由及北上抗日的意义。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全力拥护红军。松谋活佛还特别提出将给沿途熟识的寺庙写信，号召他们支援红军北上。在交谈中，陆云鹤准确流畅的藏汉语翻译给八大老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得知陆云鹤将随红军北上，八大老僧当场允诺，你若随红军北上效力，家里的困难松赞林寺自当尽力关照。随后松赞林寺打开三个粮仓，背出2000多斗青稞，约合6万多斤，即猪肉、红糖、粉丝等食品售卖给红军。二六军团共在中甸先后筹集到粮食10万多斤，全都一一照价支付了现金。面对中甸僧俗各族各界全力支援红军北上的感人场景，贺龙仁弼时一行感慨万千。贺龙将军欣然提笔写下兴盛波族四个大字赠予松赞林寺，留下了党对雪域高原各族儿女的无限期许和美好祝愿，更留下了一段。

0: 是邯郸济南新区邯郸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在进行的是由邯郸济南新区科技局和企业社区党支部共同组织开展的党建加科技加金融联建活动。这是济南新区加强企业党建工作，将党建工作创新融入企业发展方方面面的一个缩影。
1: 邯郸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自2023年2月18日揭牌运营以来，累计注册企业122家，孵化培育了国科小企业25家，省科小企业23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9家。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就像充满希望的种子，有很好的技术和产品研发思路，但是大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前期研发投入大，很难从市场上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项目推进缓慢。
0: 针对这些问题，邯郸济南新区科技局联合邯郸中关村信息谷企业社区党支部，着力构建一统四联工作机制，即党建统领，积极推动组织联建、党员联育、活动联办、服务联动的工作模式，持续优化园区营商环境，助力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联合邯郸中关村信息谷企业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建加科技加金融联建活动，主动牵线搭桥，邀请了多家银行和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参与。我们初衷非常明确，就是要打破部门壁垒，精准匹配资源，让党建真正成为助推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让党组织的服务职能实起来、活起来，激活科技动能，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
0: 目前他们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的专项贷款等专属金融产品，已为7家园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超500余万元。同时，新区科技局联合社区党支部还推出了园区帮办员加科技特派员双服务模式。园区帮办员负责企业入驻、装修、运营等全流程代办服务，截至目前已为65家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协助30家企业成功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真正打通了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河北富康产业园区，一场别开生面的营商环境恳谈日活动正在进行。这是由邯郸市生态环境局济南新区分局党支部与河北富康产业园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搭建的面对面沟通平台，集中听取企业在环保方面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协调，力争一事一清，一提一解。
3: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把服务送到一线，比如定期举办营商环境恳谈日，现场协调解决企业难题。我们还试行党员环保管家制度，为园区重点企业配备专属管家，通过定期回访跟踪，

0: 我们持续优化服务，帮助园区企业降低环境管理成本。这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只有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才能真正服务好企业发展。
1: 为推进济南新区一统四联工作机制的扎实开展，切实服务企业，济南新区生态环境分局积极转变工作思路，坚持党建引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跳出传统党建活动模式，将服务精准送达一线。分局同步构建起问题收集、协调办理、反馈回访的全流程闭环服务机制。
2: 作为园区企业党支部，我们对营商环境恳谈日这一党建引领务实举措深表认可与感谢。这一平台让企业环保诉求有了直达渠道，分局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听需求、解难题，既破解了企业生产中的环保堵点，又以党建联建凝聚了企业的发展合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主动对接，积极参与，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动力，同时以党建为纽带，携手共建绿色低碳的园区生态。
1: 这是邯郸济南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与邯郸中关村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组织的招商战略研判组研讨会的活动现场。像这样的活动，他们每月都会定期组织召开，主要就是结合国家产业政策、京津冀产业转移趋势等内容，共同制定园区3+1产业招商清单，即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科技服务等详细清单。
3: 在济南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领导下，我们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于2024年10月份与中关村信息谷成立了联合党支部，针对中关村对接的京津冀想到济南新区投资落地的企业，我们经常召开专题研讨会，一议起一策，对企业的投资落地诉求、对政策进行分析研判，希望我们的优质服务、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想到济南新区投资落地的企业尽早的签约落地。
1: 邯郸济南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发挥政策优势，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项补贴、跨区域税收优惠等政策，形成园区招商政策一览表。邯郸中关村信息谷公司依托北京资源，分析中关村企业外迁需求，建立重点招商企业库。双方党员干部联合赴北京、天津开展产业调研，为园区锁定20+目标企业，其中12+已成功对接，6+完成签约，构建全周期招商服务链，为每个签约项目配备党员项目管家。
4: 邯郸中关村信息谷公司党支部与济南新区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委联合成立了企业社区党支部以来，我们和济南新区的投资促进服务部门形成了一盘棋、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的合作共识。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当中，我们秉承着走出去一起招商、请回来一起谈判、落地之后一起服务的工作举措，这一年时间内我们实现了企业倍增的计划。
1: 通过将一统四联机制与招商全流程深度绑定，实现党建与招商同频共振。2023年以来，园区累计引进企业104+，其中京津企业30余家，带动就业1200余人，投资总额超1亿元，真正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招商实效，为邯郸济南新区打造京津冀产业转移桥头堡提供了坚实保障。
5: 对，都在这一片，大门主门就在这位置。
1: 这是邯郸济南新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带领河北绛云天香高端生态酿酒项目负责人在现场协调项目进地的情景。 该项目自2024年3月入驻，总投资5.1亿元。在项目签约后，新区经济发展局便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服务小组，并指定专人担任专职项目服务员，提供从政策咨询到材料准备的全程指导。为了避免企业多头跑、反复跑，经济发展局协调审批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实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等，将原本需要7个工作日的备案流程缩短为2日便顺利完成，为项目早日开工提供了保障。
6: 河北建云天祥酒业落户到咱济南新区以来，受到咱们经济发展局的大力支持，咱们项目一进地，原来打算水电这块有2礼拜接通，再后他们1周之内就给打通了。但是道路这块就是原来准备的时候有1个月能接搞通就行，他们就是1个礼拜就搞通了，并且在这证件这块就是一证通办，3天就把证件就办齐了。
1: 项目开工建设后，经济发展局还继续加大服务力度。每周局领导带队深入项目一线，了解建设进度、存在问题，并要求项目施工单位科学制定施工计划，规范施工、安全施工，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千方百计为项目建设加速，竭尽全力为项目投产服务。
7: 一定要跟这个专业机构进行沟通。
1: 这是邯郸济南新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河北华通燃气设备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培训的活动现场。像这样的活动，他们每月都要举办1到2次，其目的就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宣传和贯彻，为企业创新活动筑牢制度根基，并激发他们的市场活力。这也是该局和企业建立一统四联工作机制的一个有效措施。
0: 近年来，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在各方面都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无论是精准的政策辅导、高效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还是在打击侵权方面的快速响应，都为我们营造了安心经营、专注创新的良好环境。
1: 在行业发展与品牌建设方面，对质量基础设施进行了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整合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资源，为他们提供了综合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通过以上强措施、多举措的帮扶，为该企业的快速发展赋能，极大地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使该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其引领风帆尽，凝心聚力谱心田，邯郸济南新区探索建立的一统四联工作模式，成功地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创新优势。这一创新实践，如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红色引擎，不仅使党建工作实现了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提质增效，更在党组织与企业之间架起了协同共进的桥梁，点燃了创新创业的激情。我们坚信，在党建引领的广阔道路上，邯郸济南新区必将持续迸发蓬勃生机与活力，书写出更加绚烂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是意外遇见网友建言，这是2026年人民网胡给两会烧句话建言征集活动收到的春日答卷。鲜活的数字背后是亿万人民对“十五五”期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民生保障位列建言前列，成为头部话题。民意如水，政策的航船总能敏锐感知流向的变化。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投资于人这一关键词被反复提及。

翻开2026年国家账本，两组数据格外醒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30万亿元新台阶，投向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大民生领域的资金达12.4万亿元，占比41.3%，创近年新高。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3月7日，在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介绍就业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企业开工率、劳动者返岗率均达90%以上，劳动力市场实现温暖开局。这份暖意恰是用政策服务力度提升民生保障温度的真实写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整个社会的牵挂。当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城市摆渡人规模持续扩大，社保悬空曾是心头之忧。如今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从17个省份进一步扩大到全国，让奔波者跑单安心，受伤有托，社保权益全国一键查询，关系顺畅转移接续，真正实现就业流动不用烦，社保关系接着算。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建言与网友的我给两会捎句话，形成同频共振，关注2亿灵活就业人员，提议优化参保缴费，聚焦一老一小，呼吁扩大普惠养老托育供给，关注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保待遇合理调整，声声建言直抵人心，句句良策呼应期盼。从31万件群众建言到12.4万亿元民生保障支出，从投资于人的理念到服务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于民，一条清晰的逻辑贯穿始终，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打出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的组合拳，以制度前瞻应对时代变局，用政策力度托举民生温度，让发展红利精准滴灌千家万户。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救、困有所住，从愿景走向现实，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便有了最温暖的底色。

0: 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一辆印有重庆社保参保直通车标识的服务专车穿梭在乡镇村落、产业园区与交通枢纽的温度。活动当天，汴江县沙坪镇碧桥村村委会院坝热闹非凡，参保直通车准点停靠，工作人员迅速搭建起移动社保服务站，社保规划师现场宣讲政策，细致解答村民关于参保缴费、待遇领取。
1: 铁大春联儿给我们讲社保怎么缴费、养老金怎么领、工作通知耐心细致，让我们切实感到了温暖和幸福，给我们汴江规划师点赞。
0: 服务队还走进重庆博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利用员工休息时间在车间门口开展政策宣传。社保规划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社保关系转移、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报销、养老保险缴费等热点问题，将服务送到生产一线，赢得企业与职工一致好评。在汴江县汽车客运站，春运返乡人员络绎不绝，刚返乡的王先生一下车便主动咨询社保政策，得到专业细致的解答后，他连连称赞服务贴心及时。
2: 我常年在浙江打工，刚下车就看见汴江的社保规划在我们宣传，有了他们的详细了解，让我们更放心在外地打工。
0: 在红善电康里颐年公寓，社保工作人员定期巡访结对代办，为老人们集中办理社保业务提供答疑服务，将社保关怀融入晚年生活。一辆车，一群人，背后是汴江县社保中心主动发现、上门对接、跟踪服务的长效工作机制。该县打造的专业社保规划师队伍兼具业务经办、政策宣传、群众联络等多重职责，可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

0: 全周期的社保服务，通过数据共享，精准配置资源，推动社保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从单一办事向综合赋能转变，以跟踪服务架起社保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服务从办一件事升级为护一辈子。据垫江县社保中心主任黄义伦介绍，参保直通车可根据群众需求提前规划线路，精准奔赴产业园区、偏远村社、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将柜台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服务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确保了特殊困难群体享受社保服务一个都不少。
1: 重庆市垫江县社保中心以社保齐水、保你安康抓落实，开展参保直通车进垫江、社保规划师新村走基层主体宣传，把政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量身定制参保计划，守护幸福养老，为建设重庆主城卫星城贡献社保力量。
0: 下一步，垫江县将持续依托参保直通车与社保规划师优势，推动社保服务向街区、园区、社区、小区全面延伸，不断提升社保服务的可及性、精准性与群众满意度。

一位大型企业社保专员的感慨，戳中了许多企业和临退人员的心。当厚重的档案袋化为轻盈的数据，当长途奔波变为指尖轻触，一场温暖而深刻的变革正润物无声地改变着退休二字的分量。这场变革的号角源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面推进的退休预服务改革。这场变革锚定临退人员的普遍焦虑，何时办，哪里办，如何办，其核心价值是从等客上门的被动受理转向主动筛查、提前介入、全程护航的主动服务。如今北京、河北、浙江、山东等地的退休服务通过提前筛查、主动告知、全程辅导，将事后找的纷繁复杂化解为事前备的游刃有余。退休预服务的改革实践及发展趋向正围绕三大关键词勾勒出清晰的模样。一是退休一件事深度集成。在浙江省杭州市，退休不再是跑多个部门填一堆表格的闯关游戏，养老、医保、公积金、社会化管理等业务被系统性打包，实现一次申请全链办结。宁波市倡议建立长三角区域退休预服务协作联盟，昭示着无论身在何处，退休服务将同样贴心便捷。二是社保规划师专业赋能。当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赋予临退人员更多选择权时，何时退、怎么退变成一道需要精密计算的选择题。浙江省舟山市为临退人员测算不同退休时间和缴费档次的待遇差异，山东省威海市选派180余名社保规划师靠前指导，未来的社保经办人员将不仅是业务办理者，更是帮助群众算清养老账的专属参谋。三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精准适配。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对退休服务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既要保障政策平稳落地。

0: 哎，罗团，不是这咱们这排练的怎么？你们谁啊？
1: 花大爷您好，我们是幸福里社区的。
0: 对，幸福，哈哈，这回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呀，该干嘛干嘛去啊！

0: 茶点是用于喝茶过程中分量较小的精致食物。在我国茶点的流派主要有港式和广式两种。喝茶吃点心的历史在唐朝就有了，到清朝同治年间以后，在广东民间出现了固定的茶居和茶楼，点心已经成为喝茶时必不可少的食物。发展到现在，喝茶吃点心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港式茶点主要是具有香港特色的风味茶点，主要有烧麦、蛋挞、水晶虾饺等，它与广式茶点有着很大联系。
1: 其实香港的茶点跟我们这个广州的茶点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出入。这个港式茶点呢，是比这个夜市，也所谓说的广式茶点稍微精细一点。
0: 历史上，因为香港和广东离得很近，大部分的香港人是由广东人迁移过去的，所以港式茶点在制作和类型上与广式茶点差别不大。只是香港作为国际化交流比较早的地区，有比较丰富的食材来源和不同国家的顾客需求，在制作上要比广式茶点更为精致，花样更多。港式茶点是一份茶楼里熙熙攘攘的笃定，加上一份口味上无可挑剔的平常，不是咖啡店的小资，不是街头摊的民俗。港式茶点要的就是那一种市民的派头和气息。吃港式点心最要紧的在于态度，不要吃得太尊贵精细，也不要吃得太囫囵忙碌。港式茶点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油而不腻，吃起来有香、松、软、肥、浓五种感觉，酸、甜、苦、辣、咸、鲜六种滋味。它的做法多为蒸、煎、炸三种。香港人喝茶不叫喝茶，叫探茶。探茶在广东话中是享受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人对喝茶吃点心的态度。这些茶点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这不，我们的编导也当了一回厨师，进到茶点的制作间去一探究竟。作为入口的食品，卫生工作咱得做到前头。厨师进入制作间之前，首先得换上经过消毒的衣服和帽子。虾饺是港式茶点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被誉为茶点天王。它在选料和制作中都有独特的方法。制作虾饺馅儿需要的材料有鲜海虾，注意一定要用竹签挑去海虾的肠，否则制作出来的虾饺会有腥味儿。还需要鲜的罗汉笋，添加竹笋既去掉了海虾的一部分腥味儿，还起到了提鲜的作用。还要准备一些猪肉脂肪，加入猪肉脂肪是为了使虾饺的馅料抱团更好地混合在一起。最后需要的就是各种调味料，有鸡粉、胡椒粉、糖、香油等。制作虾饺皮儿需要的材料有生粉和蛋粉。把准备好的生粉和蛋粉按1:1的比例混合。生粉是港式食谱中常出现的名字，香港地区做生粉的主要是玉米淀粉。蛋粉又称小麦蛋面，也是一种生粉，学名小麦淀粉。混合之后用

0: 开水烫面，开水与面的比例为0.8:1，这样和出来的面比较劲道，而且透明度比较好。搅拌均匀后倒在面板上揉面，揉到面光滑有弹性后，醒5分钟就可以擀皮儿了。取适量的虾，加入盐和澄粉，用手搅拌。搅拌的时候手不能太用力，不能把虾拌烂，拌到起胶就可以了。再加入少许鸡粉、胡椒粉和香油，继续搅拌。在虾饺馅中，虾、笋、肉的比例为2:1:1。笋和肉切成小丁后，再和虾搅拌，这样虾饺的馅就拌好了。制皮是制作虾饺过程中一项技术性很高的工序。先把和好的面切成一个一个的面剂子，用刀背蘸油把剂子压成一个个的面皮儿，压的时候用力要均匀，这样出来的面皮儿才会厚薄适中。您看，我们的编导按照同样的方法制出来的皮和师傅比起来就差得很远了，这就是功夫。我们的这位师傅从事茶点制作已经有20年了。最后用皮儿把馅儿包起来，捏成半月形就可以了，封口一定要严，这样在蒸的时候才不会裂开。把做好的虾饺放进笼屉里蒸10分钟就可以了。干蒸烧麦是港式茶点中一道风味独特的点心，它用薄面包裹半露的肉馅儿蒸熟，色鲜味美，爽口不腻。在20世纪30年代，干蒸烧麦已风靡广东各地，近20年来又传遍全国其他的大中城市，成为各大型茶楼、酒家、茶室必备之品。您看，我们的编导和师傅已经开始制作了。
1: 烧麦，
2: 对。
3: 那么，这个是精的麦粉，
1: 小麦粉。
3: 哎，这是小麦粉。那馅呢，就是瘦肉，那个是猪的前尖肉。这个是那个鲜海虾，
1: 鲜海虾。
0: 取面粉、鸡蛋，加水和面。一般1斤面要加1个鸡蛋、半斤水。揉面尽量时间长一点，让面充分吸收水分，一般揉5分钟。
3: 把那个面揉好了，就揉得光滑，不粘手，揉软就行了。
0: 和好的面醒上5分钟，这样出来的面更加劲道。把准备好的瘦肉清洗一下，放在案板上切成肉丁。肉丁不能太大，小一点口感更好。切好的肉丁放到碗里，加入适量的生粉，再加适量清水，清水刚没过猪肉最好，开始浸泡。浸泡时间为20分钟，然后洗干净肉里面的血水，就可以进行下面的操作了。
3: 洗干净，然后那个肉，那水凉干才能拌馅。这个肉凉干水了，这里我们大概1斤肉吧。这个盐就大概放1钱左右，这个生粉放2钱左右，稍微起胶了呢，然后我们放那个虾。这里的搭配就是1斤的肉放2两个虾，这个是，这也是要那个虾洗一洗。
0: 加入比例为1/2瘦肉丁的肥肉丁，和少量的糖、胡椒粉、 鸡粉、香油等调料进行搅拌。这些调料的比例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酌情添加，这样馅儿就拌成了。把醒好的面揉成条状，揪成大小适中的面剂子，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面皮儿。包之前要准备一个小笼屉，在笼屉纸上刷点油，防止烧麦粘屉。您看，一个个包好的烧麦像石榴花一样展现在您的面前。蒸的时候，蒸箱的温度控制在800摄氏度左右，蒸10分钟，等烧麦出笼，在上面点缀适量的蟹子就可以了。豉汁排骨最重要的就是对排骨的处理，先用清水把排骨上的血水清洗干净，注意一定要使用凉水清洗，这样不会损失排骨的原味和营养。
3: 这个排骨啊，这猪的肋排来砍出来的时候要方块，就是那两端都能看到排骨，就是正宗的肋排。这个排骨洗干净了，现在我们来腌一下的排骨。为什么腌排骨？腌排骨是很重要的，那个滑不滑、嫩不嫩，还在腌制那方面。首先我们要放点盐，盐的作用是放在要排骨里面，要容易出那个血，生粉就是嫩的，稍微多点，然后放点清的水。腌制的排骨的时间呢，大概30分钟左右吧。
0: 30分钟后，把腌制好的排骨多洗几遍，一定要洗干净，这样蒸出来的排骨颜色才不会发黑。洗好后，一定要把排骨里的水挤干，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3: 现在来调味那个排骨。这个酸梅吧，就一斤就放一个之后了。放酸梅的效果就是蒸的时候容易脱骨，吃那时候。
0: 把少量的生粉、糖、鸡粉、盐、胡椒粉加入后进行搅拌，使调料能更好地吃进排骨里面。
3: 拌好了，然后就那个蒜油，这炸过的蒜油，炸过那个蒜油就香，连那个蒜末放下去也没问题，很香的。这个豆豉油，这个割油的蒜，这个就是放的，这有豉汁的味道。
0: 在排骨里加蒜油和豆豉是整个排骨出味的关键，也是港式茶点中蒸排骨与其他做法排骨的区别。把拌好的排骨放到准备好的笼屉里面，放上少量豆豉、鲜辣椒，上笼蒸20分钟。豉汁排骨是一道很有营养的点心，它提供人体生理活动必需的优质蛋白质、脂肪，尤其是丰富的钙质，可维护骨骼健康，具有滋阴润燥、益精补血的功效。豉汁凤爪是现在各大茶楼每天销售量最大的点心之一。凤爪经过煮、炸、腌、蒸之后，松软爽口，一吮即脱骨，是一款不可多得的美食。再说它的营养，因为鸡爪富含胶质，可以保持皮肤的滋润，有养颜之效，所以深受食客的欢迎。在凤爪的选材上也是有讲究的，
3: 我们选料就选择这个凤爪，就大的，没有黑色那种，就是炸出来就有黑的。那凤爪飞水之前呢，用那个醋精，这白醋也行。白醋的起的作用就是放下去容易吸收那个内糖，这个是麦芽糖来的，要炸的时候放上盐是用的，香料来的，等等炖凤爪那时候用的。我们现在就把那个凤爪飞水，
0: 凤爪与开水的比例为1:3， 一斤凤爪要放

0: 克麦芽糖左右，放白醋一两左右，然后将准备好的凤爪放入沸水中，当凤爪变了颜色就可以了。在这里不需要把凤爪煮熟，入味儿就可以。煮好的凤爪捞出来后放到盘子里晾一下，再进行油炸。把准备好的色拉油倒入锅里，加热到五成熟，温度控制在100摄氏度左右，放入凤爪，炸到表面呈金黄色，捞出。接下来就可以炖凤爪了。
1: 现在要炖凤爪，先放水，我放那个香料，肉桂皮，这个香叶，这个草果，那个辣椒，那个、八角，这个、发椒，还有小茴。水开不开没问题的，放下去也行。这要炖40分钟，水开了，然后要慢火炖，才能炖出那个效果出来。这个皮又香，又嫩又滑。
0: 把煮好的凤爪从锅中捞出，过一遍清水，稍加整理就可以调味了。
1: 现在我们开始放那个凤爪，这个调料呢，这个是辣椒酱，这个是豆瓣酱，那个这个是海鲜酱，还有这个蚝油。我先搁那个生粉，放点盐，放点糖，放点鸡粉。那一斤凤爪的大概这个料，每样都放1钱左右。
0: 最后分别加10克的蒜油和豆豉油，加好调料后均匀搅拌，放到准备好的笼屉里面，上面加少量豆豉和辣椒调味上笼，蒸10分钟就可以出笼了。岭南春枣，广东和香港人有早起的习惯，早茶是重头戏，一壶茶，一两笼小点心，或会友，或雅座。他们把上茶楼作为谈心雅聚的一种赏心乐事，人们在喝茶吃点心后，一般都会点几种小甜点来调节一下肠胃，于是便有一系列精心雅致的小甜点诞生，比如木瓜酥、雪媚娘、酥皮蛋挞、香芒布丁、泰式榴莲酥等等。榴莲在泰国最负盛名，有水果之王的美誉，营养极为丰富。然而它的气味非常特别，用它做成的榴莲酥在茶点很有王者之风。它口味独特，入口即化，制作选用的原料也很简单，很适合家庭制作。
1: 现在我们来做那个榴莲酥，我们的原材料在这里。因为这榴莲是进口的泰国榴莲，还有那个当面黄油，这黄牛油跟猪油的比例是1:1。这里这个鸡蛋，这个熟的鸡蛋，还有这个发酵黄，这几个原材料。
0: 首先进行烫，
1: 现在把那个蛋黄跟那个烫熟那个蛋面和均匀了以后，就和均匀就行了。以后就搁油，
0: 油和面的比例为1:3。
1: 这个放泡打粉，一斤嘛就大概放1钱。
0: 面和到均匀光滑就可以了，放置2分钟。包的时候可以不用擀面杖，把面剂子揉圆再压扁。

0: 榴莲放的不要太多，包好后再揉成球状。做好的榴莲酥色泽淡黄，外表光滑，把做好的榴莲酥放到罩里，里面等油加热到三四成的时候放入锅中，温度控制在90至130摄氏度之间。炸到榴莲酥蓬松呈金黄色，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您看，刚才一个个的和尚头变成了狮子头，主要是因为里面加入发酵粉的原因，才会有这样的神奇反应。蛋挞起源于英国，上世纪40年代在香港就已经很有名了。酥皮蛋挞是香港人最喜爱的茶点之一，它的塔皮为一层层薄酥皮，咬下去脆酥四溅，是每次喝茶必不可少的一种点心。
1: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酥皮蛋挞，我们的原材料就是黄油、猪油，这里是两种面粉，一种是高筋面，这个是低筋面，还有那个白砂糖、鸡蛋，这分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做这个油身，一种做那个水皮。油心这个是用那个低筋面粉来做的，那个油跟面的比例是1:2，
0: 也就是说一斤面要加半斤的油，将它们混合揉搓成油面团儿。这里我们先做的是面心儿，下面接着要做的是蛋挞的水皮，水皮用的是高筋面粉。
1: 一斤面就放3钱糖了，一个鸡蛋。
0: 把面和均匀后，与面心儿一起放入盘子里面，醒20分钟，直到面心儿里面的油凝固变硬为止。醒好面后，先拿出水皮擀平整，把面心儿放进去，水皮将面心儿包裹住，再擀薄，3等分对折，再次擀薄，重复5到6次，将面擀成约0.3厘米厚的方块。用准备好的模具在面片上印出蛋挞皮，再把蛋挞皮放入底座里面，将蛋挞皮和底座粘连在一起，这样蛋挞的制作就完成了一半。
1: 现在我们做那个蛋挞，那个水就是1斤水，要那个白砂糖要半斤，那个鸡蛋要9两，那个蛋奶要1瓶1罐的，那个配料就是这样。
0: 先把糖倒入玻璃碗中，再加入热水，等白糖完全融化后，将1瓶蛋奶倒入糖水里搅拌，蛋奶与糖水的比例为1:6。然后放入打好的鸡蛋液，蛋液与糖水的比例为1:2，这样蛋挞水就配好了。再把混合后的蛋挞水过滤一遍，去掉白色泡沫，把蛋挞水倒入蛋挞皮里面，放入烤箱，温度控制在上火230摄氏度，下火控制在280摄氏度，10分钟蛋挞就可以出炉了。在港式茶点中，如果说有一种茶点能够比较出茶点师傅水平高低的话，那无疑就是木瓜酥了。制作木瓜酥首先要做馅儿，选新鲜木瓜1个，去瓤去皮，切成块状，放在蒸箱里面蒸15分钟，取出淀粉加水溶解，水与淀粉的比例为3:1，再把淀粉水倒入锅中，淀粉水与开水的比例为1:2，搅拌到粘稠状，把蒸好

木瓜也倒入锅中，搅成泥状，倒入玻璃容器中，加糖搅拌。制作木瓜酥用到的面和蛋挞所用的面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不同的地方是，制作木瓜酥用的面是双层的，也就是把和好的面切成两块大小相等的面块，在两块面上刷上色拉油，叠起来用刀拍实，放置5分钟，再用刀倾斜45度角，将面切成薄片。为了使面片在蒸的时候粘在一起，可以用刷子蘸取适量的蛋清刷在面片的一边，放上木瓜馅，面皮卷起来成长筒状，两边捏合，再用海苔丝蘸取蛋清粘在两端，最后把多余部分剪掉，这样就形成了梭子状的木瓜酥。把做好的木瓜酥放到罩里里，等油加热到3-4成热时放入锅中，油温控制在90-130摄氏度之间，炸到表皮金黄，放入盘中加以装饰，就制作完毕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追求的不断提高，港式茶餐厅在内地不断发展，港式茶点也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0: 桂亭市位于广西省东南部，是广西重要的粮食和蔗糖生产基地，而这些农作物也为当地的另一特色产业提供了便利。莫一莲一天的工作是从牛舍巡栏开始，
1: 你看那个鼻涕，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激动。那鼻涕痛啊，那个绳子勒到他鼻子了，
2: 鼻子就拉出血来了，就想把绳子解开了，看他受罪。
0: 巡栏过后，清理料槽，打扫牛舍卫生，是他每天清晨的日常工作。
1: 长得很慢，光吃不长，养殖周期很长，他肋骨都出来了。
0: 求助农户莫一莲，32岁，广西桂平市后路乡后路村人。求助问题：育肥牛个体小，长势慢。接到莫一莲的求助，帮小妹来到桂平市了解情况。
3: 一莲姐，
1: 哎，
3: 这就是您养的牛？
1: 对对对。
3: 这牛一共有多少头呀？
1: 目前的话总共是37头。
3: 我怎么觉得这边的牛比这边要大一些呀？
1: 因为这边的话都是刚刚断奶的架子牛，这种的话就架子牛。
3: 什么是架子牛呀？
1: 它长架子的时候嘛，就是跟我们人类人一样嘛，它就长骨架的时候。这边的话都是1年以上的育肥牛。
0: 育肥牛也叫肉用牛，是一类以生产牛肉为主的牛，主要以公牛为主，也有少部分淘汰母牛。生产上按照育肥年龄可分为犊牛育肥和架子牛育肥两种方式。犊牛指的是从出生到6个月左右的牛，而架子牛指的则是6到18月龄的牛。在莫一莲的牛舍，用于育肥的牛有13头，其中犊牛育肥的有6头，架子牛育肥的有7头，而问题就出现在了这育肥牛上。
3: 您现在这个牛主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1: 我就觉得它长得慢嘛，光吃不长。你看这个这两个，长光吃不长，瘦瘦小小，排骨都出来了，都1年了还就这样子那么小。
3: 那他们现在有多重啊？
1: 我估摸着大概就5-600斤这样子吧。
3: 那它要是正常长的话，1年的牛应该是多重？
1: 起码也得800多打上吧，
3: 差出200多斤来。
1: 是的呀，所以咱也犯愁啊，这光吃饲料不长。那这边呢，我感觉也有问题。
3: 这边的这几个看着挺壮的，也有问题。
1: 有啊，饲养周期很长，别人正常的话养，就从5-600斤开始饲养。大概是养8个月就出栏了，我这里已经也养了1年多了。
3: 正常的生长的牛长多久能够长到？
1: 人家如果跟它同样饲养周期的话，应该要达到1200、1300，它就长1000左右而已。
3: 就跟人家，
1: 你相差了200-300斤呗。
0: 帮小妹通过了解发现，莫一莲的13头育肥牛，大概有10头存在个体小、长势慢的问题。这不但在无形中增加了莫一莲的养殖成本，也是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养殖效益。
1: 继续饲养上去的话，肯定是倒挂的，白干。
3: 倒挂的就是赔的意思。
1: 赔钱嘛，对对对，这饲料还赔进去。
3: 那你要是按照现在的牛肉市场的话，你这200多斤肉能差出多少钱来？
1: 现在目前市场的话，一斤肉17-18块钱一斤嘛，
3: 300斤5000多块钱，
1: 对，好几千块钱了，
3: 几千块钱
1: 啊，
3: 一头就能查出几千块钱来，
4: 10头的话就是5-6万。
3: 这个牛长这么慢，您找人问过吗？
1: 找人问过，但是大家也都这么养，所以也没学到啥东西。
3: 一莲姐养的牛长势慢，又找不到原因，她也挺着急的。但是着急归着急，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还是能感受到一莲姐对于牛的这个喜爱还有亲密感是很强的。
1: 哎，来来来来来。 你看它很乖的，你要不要摸一下呀？
5: 可以吗？
1: 啊，可以。
5: 啊，真的好乖呀。
1: 对，它很温顺的。
5: 你平时都这么摸它都没关系的吗？
1: 没关系，随便摸。
4: 它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
1: 你看人家有条件的还给它洗澡呢。
2: 稀罕呢，就跟小狗一样。那我不懂你们对狗和猫的那种感情怎么样？我只能说，我像对待我的宠物猫狗一样那种心情。
0: 每天上午的8点到10点是莫一莲喂牛的时间。
1: 他们饲料只吃这个吗？
2: 等一下会给他补一点那个豆皮，黄豆皮。
1: 是要等喂完这个之后再喂那个吗？
2: 对。
1: 姐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养牛的呀？
2: 我是去年五一的时候开始回来养的。
1: 那你养牛的这个技术都是跟谁学的呀？
2: 开始的话自己在网上有看一些视频啊，然后也问问自己周边那些老农人养牛人，父母自己以前也养牛的嘛，他们之前养的话主要就是养个3-5头牛牵出去外头，拴养的嘛，那晚上再拉回来。
1: 以前叔叔阿姨养牛的时候所以是散养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么喂一天要喂几次呀？
2: 一天喂2趟吧，早上从喂料时间开始算啊，就8点开始喂到10点多，下午喂料的话是6点到8点钟，也是2个小时左右。
0: 莫一莲从小就和牛打交道，父母之前也主要以养母牛、产牛犊、售卖来维持生活。1年前，他结束了多年漂泊在外的打工生涯，回乡开始养殖育肥牛创业。
2: 我们也是想尝试一下，也挺快的，因为它确实比母牛这个周转快的嘛，因为它断奶开始，你就直线育肥的话，基本上也是1.5年左右它就能出栏，资金回笼比较快。
6: 可以这么说吧，扩大规模都必须得走那个圈养规模路线的。
1: 那个时候买了多少头牛？
6: 买了23头，然后加上去租别人的地，还有买一些精饲料，反正到目前为止，我就花了差不多60万了。
1: 60多万了，
6: 对。
0: 莫一莲扩大养殖规模后，又陆续承包了100多亩的山坡级洼地，用来种植青饲料。上午的饲喂工作结束后，莫一莲又开始喂牛，准备下午的饲料。
1: 是吗？
6: 是的，是的。
1: 姐姐，你这种的是什么草呀？
6: 甜香草、黄芪草都有。
1: 为什么种这个草呀？
6: 产量高，然后那个含的猪蛋白呀，还有那个细纤维都是比较多的，这个牛也喜欢采食。
1: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养牛是一项非常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何况一连杰又是那么的瘦小跟柔弱，我觉得如果不是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的话，是很难一个人把这件事坚持下去的。
0: 砍完一车草回到家已是中午10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午饭过后，莫一莲才有了短暂的休息。下午的工作依然是砍草、喂牛、打扫卫生、巡栏等，但今天却有点例外。
6: 刚刚早上过来检查的时候，有看到2头牛流鼻涕，就这个，翻那边那个。
7: 现在还有点，现在还有点老流啊。
6: 对，现在
2: 要退一点先。
1: 是因为后面的草太重了吗？
2: 对。
8: 上不来，
2: 让我再往上推一点。
8: 上上，可以。
1: 走，好，上来了。
8: 行。
1: 这车淘进来的真是不容易。
8: 1000多万。
1: 1000多斤。哇、哦。
8: 哎，再来一捆。
1: 够吗？
6: 再来一捆。
8: 再来一捆。
6: 一头牛一捆吧，分下去。
1: 一头牛一捆。
8: 嗯。
1: 这个我直接放到料槽里了吧？
6: 那这个我来给。
8: 哎呀，10万。干这个我很辛苦。
1: 是啊，我觉得往上打这个槽，还往上搬槽，好沉啊，这一捆儿都。
8: 蛮辛苦的这个事情，养牛吧，真的辛苦。
0: 同为养牛人的钟欣深切地体会到了莫一莲养牛的不易，而眼下他能做的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问题的原因，帮助他尽快摆脱困境。
8: 小莫，那你们都经常喂这个红薯叶吧？
2: 对，不算经常喂吧，咱的是根据季节性的，
1: 有的时候就采一点回来喂。
8: 那你这样喂法晚上还掺杂尖料吗？
6: 晚上补啊，主要是喂育肥牛，母牛的话就不给。
8: 你怎么喂法这样的？
6: 就是我大概一桶大概20几斤嘛，我就是拎过来这样子撒着给吃的。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育肥，以前都是主要养殖母牛，然后这里主要以草料为主，就是晚上就给它撒一点那个玉米粉、豆皮之类的。
8: 像你这种喂的牛，那是营养不够，你想它肥也没办法，所以你们这个问题都出在这个营养搭配。后期的话，把那个精料配比啊各方面啊，你注意一下。
6: 哦，还有比例，还要配比呢。
8: 哦，按照牛重量呢，对配比。
6: 你说按照牛的重量，这牛它一天天长，过一段时间它又长得不一样。
8: 基本上正常喂的话，我们11个月过秤也是，按照百分之1到1.2，育肥期就是按照1.2。
6: 啊，1%到1.2。
8: 哎，对对。能量跟得上去了，那牛都生长得快，催肥得快。现在出料。一天的话，我们像这牛的话，我那是大概15公斤左右干料。
0: 青绿饲料配以少量的玉米粉和豆皮，这种粗放的喂养方式使莫一莲的育肥牛营养供给不足，直接影响着牛的个头和长势。而接下来，中心又将排查的重点从牛的身上转移到了牛舍上。
8: 那小孟，现在我见你这个牛栏里面闻那个气味比较大一点。
6: 气味比较大，什么气味啊？
8: 那个氨气味啊，
6: 反正我就闻，经常跟牛打交道，但是粪便味闻着可能。
8: 现在你闻一下，真的给的比较浓，
6: 是
8: 这个环境卫生的话又搞好一点，还有这个气味把它去掉，然后我在。那个气味大的话，对牛的生长啊、发育这块啊，也是不好的。哦，
6: 是的。
9: 有什么影响吗，老师？
8: 氨气浓的话，容易引起那个疾病，包括呼吸道疾病，还有那个牛对这个氨气浓要引起中毒这块的，它是那个长势起不来了。
6: 那钟老师那边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
8: 这样吧，你看一下你这个东西到我那里厂里面看一下，我们那边。
6: 好了，麻烦钟老师。
8: 没事没事。
0: 经过一番仔细的排查，中心认为，莫一莲的育肥牛之所以个体小、长势慢，主要是由于。

0: 为选好，饲料营养供给不足和圈舍环境差导致的。中心邀请莫毅莲和方小妹来到自己的牛场参观。
1: 欢迎你们过来啊！
2: 看这牛场好气派哦。
1: 所以我们进场要经过消毒才能进去。小莫，你看一下这个牛展示怎么样？
2: 我就看一下咱能不能挑这个架子好。那这两头就挺好的呀，这个腰直，双肩宽，架子骨也长得蛮开的啊。其他那些基本上都是
1: 二代牛。
2: 对，
1: 那这种牛的话呢，随便去挑。
3: 这头牛是不是比较好的呀？
2: 对，这种也长得很开。
1: 这个背平宽，前脚就开，屁股拉开一点，就四肢发达那种。以前的那个就是。
2: 对，这个还有刚跑那边那去。
1: 这个
2: 这里有几头长得还可以。
1: 你学的蛮快的，我这样。
4: 今天看到牛场一进来的时候，就没闻到那个粪污的味道嘛，就闻到一股那个草料的酸香味。
2: 哎，钟老师，您这里头牛场里头这铺的啥呀？这个粪便为什么都没有了？
3: 进来半天了，是没有闻着味儿。
1: 我就是发酵上养牛。
0: 发酵床养牛采用秸秆和木糠作为垫料，加入有益微生物菌，可以将牛的粪尿进行分解并转化为有机肥，减少了牛舍内的氨气排放。
1: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垫料垫下去，我们基本上一年清理一次。
3: 一年清理一次，
2: 挺好的。哎，钟老师，那您这做这个电量发酵床成本怎么样？
1: 一个立方它160，
2: 你不觉得有点高啊？
1: 它转化率高，当然没有卫生又好，环境又好，都没有臭气，省了那人工去，是不是？你把那个肥以后它卖出去也要钱赚回来。现在我们这样的卖的话，400多块钱一个立方。
2: 400多
3: 一个立方。
1: 你们也想搞这个的话，回头看看。向农业局那边申请一个项目来做一下，只有补贴的这种，这个项目。好，我们看一下玉肥牛。
3: 玉肥牛在哪边啊，老师？
1: 在那边，看一下。
2: 哎，钟老师，我这一看你的厂子挺宽的，目前的话，咱存栏牛有多少呀？
1: 今天？
2: 对。
1: 我目前存栏有600多。今天玉肥公牛也有100多，那这个全部是玉肥牛。
2: 看着就壮壮了啊，这个肉素。丰满的肉挂的，长得很壮，
4: 就摆在眼前的，就觉得养得很好的，这个架子拉得挺开，然后标情也很好。
0: 中心6-7月龄的犊牛，育肥一年左右即可达到1200斤左右的出栏标准，而700-800斤的架子牛育肥6个月就可达到1200斤以上。
1: 这种1100多。
3: 这个有1100多斤了。
1: 1100多。
3: 这头牛能长到多少斤？
1: 这个牛的话还可以长200斤，牛就是大概1300左右，不超1500。
0: 看到中心的牛个体大，长势好，让莫毅莲羡慕不已。但同时，他又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2: 钟老师，就是我很好奇啊，你这些牛，我看你们已经开始试喂了，他们好像食欲也不太高，然后看着他们也长得挺壮的啊。我那些牛，一看到食物就跟饿狼一样，猛吃它也不长肉，咋回事呢？
1: 这个东西就是靠这个饲料的均衡搭配。
2: 饲料。
1: 那你那个不均衡搭配的话，能就这么给那个粗粮给他们吃的话，它肯定猛吃猛吃的没有营养。
2: 草料太多了。
1: 是啊，草料太多了，你的营养价值没达到他们生长发育那个能量。
2: 哦，我来闻一下你这个饲料。
1: 你闻一下，看我们的饲料和你那个材料有什么区别？
2: 好吧。一股香味。这上面还有很多那种玉米粉，
1: 主要是个原料搭配，营养搭配，营养成分按照牛的发育的调配好，它吃不多，又生长又快，
0: 营养搭配好了，牛才能肥起来。而此时的中心也揭秘了自己的饲料配方，
1: 这个全发酵，经过这个材质的破碎以后进入发酵，72小时才能喂。
2: 这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啊？
1: 这里面有那个玉米粉，还有豆粕、麦皮，还有其他的小苏打、原料之类的，还有那个适合那种维生素一类的都有。主要是这个吸收好、转化快，这牛生长得快了。来看一下这个清除料。
3: 这个的酸香味儿也挺浓的。
1: 这个花生生熟料的话是适合性强，

0: 较浓一点。
1: 你看一下，是这样，花纹这样不错吧？
0: 嗯，对。
1: 开上。
0: 红白相间，色泽很好看。
1: 一间蛮香的这样。
0: 对，马上就飘了一股红的，然后又飞起来。
1: 跟什么？刚才那个是什么感觉？
0: 马上就有一种油脂爆浆在嘴里头。
2: 首先就得让牛的营养跟得上。
1: 一天喂两趟。
0: 喂两趟是吧？
1: 现在就是早上8点，从下午3点、2点我们都喂，第二点。

0: 来赶到那个水湾又是来，是不是？
1: 就是总是让它肥，就是让它胖一段时间，又让它运动一段时间。
0: 要让运动，然后慢慢改良那个矮螺一集合。慢慢把那个变形那个学蛙状。
2: 适量的运动可以让脂肪沉积到肌肉血管壁的外围，逐渐形成大理石状花纹，这时雪花牛肉就慢慢形成了。
0: 它运动量是蛮大的，我们一个礼拜大概要四、一次呢，大概是我们给它跑上跑来跑上跑来这样锻炼，又不给它太长时间，太长时间的话它消耗那个能量，它的不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二十一年以后，大概我们还要养个半年这样的，还要养的一年。
1: 还要一年，那得养差不多三年。
0: 差不多三年，就有这个雪花牛肉出来。
2: 中心的育肥牛不但养得好，而且还产出了珍贵的雪花肉，这一切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于他多年来对育肥牛饲料配方研究的执着。
0: 五年了，我们前前后后把这个东西已经改进了很多。
1: 特别拿厚厚的资料，是做了挺多深入。
0: 你看一看，
3: 我的天，好厚啊！
0: 一六年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年底做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见牛啊，怎么养牛，什么喂法，什么都不懂。我们还查你那个东西，我们还去砍草啊，回来什么喂，留在那里给他们吃。现在的看见没办法，人家都说你这牛太瘦了，也不行。后来我们都经过这个方方面面的，我们找到了广西大学这个张教授，他们来看了我们这个东西，后来就说我们这个精粗搭配不当，还有这个精料这块的要配好来，给牛的发育生长需要的转化，提供一个蛋白啊，什么脂肪这块的东西，后来我们的根据他提供的技术方式，我们的把这个。配方，一边喂养一边改进，是这样的，我们是慢慢探讨过来的，经过改进了那么多年，是吧？所以我们配料精比，从原来开始到现在改了七八次，
1: 这年份
0: 到现在，
1: 对，那这都写的，
3: 而且一莲姐拿到的是经过一代一代又一代改进过之后的了，
0: 咱们，像我们这样找的弯路。我们都不想你们再找下去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把这个好的东西都介绍给你们去，然后把我们这个整个桂平养牛这块的，我们都把它发展起来。
1: 有钟老师带路的话，小莫也有信心把我们养殖场做大做强，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把我们的这个肉市场做上来啊。
0: 是啊，
4: 钟老师这几天就也挺辛苦的，带我去。就参观学习，也在咱现场指导了很多，都挺用心的。
2: 经过参观，莫一莲下定决心进行整改。第二天一大早，中心便带着人来帮莫一莲进行牛舍的改造了。
0: 我们开始干活吧。
5: 好啊，
0: 这里面请油们，我们来就管这个事情。
4: 好，辛苦辛苦。

0: 三菌原料的那个原菌的配比，啊，这个是玉米粉，这个红糖，还有这个米糠，这以后这个复活菌。
1: 哦，撒上这个之后，一莲姐你就也可以实现一年不用清一次这个。
0: 不用，
2: 想想就觉得很开心。
0: 九元。都撒在这个发酵厂的木糠上面，
1: 这个直接用手撒就行，是吧？
0: 哎，你要说撒点，撒得均匀一点，那个发酵好一点，这样都不倒了吗？那几个垫料基本上就搞完了，没有那个粪便排污了，这个主要是转化为有机肥的这种，这个牛吃得好，睡得好，什么都行了，养得快。
3: 经过一番忙碌，发酵床改造完毕，钟老师又忙着第二步的改造，按饲料配方配料，
0: 麦饼5%的余温料，玉米粉，还有个小苏打，还有个钙粉，还有个盐，是我们精料配比的主要前提。
4: 那你有
5: 先把料跟青草混到一块吗？
0: 啊，
4: 没有。
0: 来，青草快一块，马上装上。
4: 青草一块，这个什么混合，
0: 丝好性强，
5: 丝好性强
0: 啊！哎，
3: 钟老师的饲料配方到底受不受这些牛的欢迎呢？看牛这吃相，您就知道了。
1: 老师，这个牛吃得很欢实。
0: 是啊，
1: 这个牛还没到它呢，伸着舌头在那儿舔。
0: 哎，这种牛算它800斤这样的，那800斤又有16斤青料，然后再加。又加9斤精料，
1: 这样配完之后，我看他们还挺爱吃的，啊，全都在这伸着脖子等着。
0: 清香味，很清香的，这样，你感觉，是不是？
4: 闻到一股青草味和玉米。
0: 青草味的那个料味，
4: 还有玉米粉的味道。
0: 他们都爱吃啊，这东西有香味啊。啊，你看一下我们配的料，给他们吃，吃也蛮好。以后你们基本上就按这个试试看，调整一下，一段时间看它吃的什么样，好吧？有什么不懂的，我们共同探讨，好吧？
4: 好，
0: 行，
4: 非常感谢钟老师了。
0: 好了，我们也微辣，好吧？谢谢啊。
4: 行。
3: 把牛养好是每个养牛人的希望，莫一莲如此，钟欣也是如此。把弯路走直是因为有了科学的养殖方法，营养搭配好了，育肥牛才能肥起来。我们衷心的祝愿莫一莲的养牛事业越来越好。
6: 哎，方小妹你好，这个我这一段时间的话也是根据钟老师的指导，咱也都给他进出饲料合理搭配起来喂了啊。你看这小牛长得也比前段时间好一些了，对，然后这个发酵床使用起来也挺好的。也没有异味，然后呢，现在粪便也不用清理了，就省了很多人工，挺好的。
7: 后咱也是集中育肥，就金饲料可能多配一点，也是按照钟老师说的一个比例，喂起来就可能就再过一个月左右，咱就出来了，挺好的。
6: 谢谢方小妹，谢谢钟老师，非常非常感谢。

0: 在新中国奔涌的浪涛里，总有一些文字如不灭的星辰，在神州的天幕上熠熠生辉。他们以赤诚为墨，以信仰为风，一笔一画刻进民族的筋骨，一字一句融进华夏的魂魄。这不是寻常的笔墨挥洒，是无数共产党人以生命为笔，在岁月的宣纸上书写永恒的印记，把个人生死研作朱砂，烙下的永不褪色的家国大义。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孙大伟。今天顺着字里行间的温度，我们能触摸到一个民族在绝境中挺立的脊梁，读懂一个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滚烫的初心。诗词是铁窗下的赤子之心。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突袭苏联驻华使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不幸落入魔掌。大革命的洪流因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而陷入低潮，军阀的屠刀在北平街头举起，但是冰冷的牢狱、撕裂皮肤的酷刑、威逼利诱的圈套没能让这位革命者弯下脊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写下字字亲军的狱中自述。
1: 昭，敢于国事之危迫，即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
0: 这段文字没有诗词的格律，却比任何铿锵的诗句都更有力量，像淬火的钢钉狠狠扎进那个风雨如晦的暗夜。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把土地撕得粉碎，列强的铁蹄在山河间肆虐，百姓在饥寒与炮火中苟延残喘。可李大钊的眼里早已亮起马克思主义的晨曦，他坚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笔端流淌的所我理想之中华，是对人人平等、家家安宁的新中国最执着的守望，是对挣脱帝国主义与封建枷锁最迫切的渴望。狱中22天，劝降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他始终昂首，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操食以当肉，鞍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他在纸上诉说投身革命的赤诚，每一个字都尽着虽刀具钉后甘之如饴的决绝。当军阀的绞索紧紧缠绕他的脖颈，他望向窗外的目光却比黎明的朝阳更炙热，那是对中华民族再造青春最深沉的期许，是共产党人最初的模样，是永远燃不尽的信仰之光。诗词是林海雪原里的壮志。上个世纪30年代，东北的黑土地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白山黑水间抗日的烽火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寒里倔强地燃烧。赵尚志这位两度入狱、屡遭挫折却从未低头的抗联将领，带着将士们钻进林海雪原，没有粮食就嚼草根、啃树皮，没有棉衣就裹着破布卧在雪地里，没有弹药 就端着刺刀与敌人拼命，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写下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
1: 争自由，是抗战，笑马援，过师还。看男儿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夜凄风永悲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0: 该词创作于赵尚志组建诸河反日游击队初期，时值哈尔滨沦陷，赵尚志目睹日军对东北的侵略与百姓的苦难，他借该词抒发了他抗日的决心。可以说，这首词是从民族骨子里吼出的壮歌，裹挟着中国人永不屈服的血性。那时的东北，日寇推行归屯并户，把村庄烧成焦土，把百姓逼成亡国奴。赵尚志亲眼见家乡被烧，亲人被杀，锥心的痛化作笔端的烈焰，更化作战场上的利刃。他率部在松花江北岸冲锋，曾一日连蹲三个日军据点，让赵尚志三个字成为日寇的噩梦。也曾在弹尽粮绝时，带着仅剩的几名战士，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与敌人肉搏。冰天雪地始壮志的背后，是抗联将士单衣薄衫、冻裂皮肤的艰辛。是抗战的誓言里，是为惜头颅新故国、丹江热血破中华的决绝。他们冻僵的手指扣动扳机时，心里装的是家乡的炊烟；他们倒下的身躯堵住枪口时，眼里望着的是光复的河山。这血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抵御外辱、拼杀到底的写照。诗词是跨越时空的致敬。1950年，美军的炮火越过三八线，烧到了中朝边境。为了不让战火再次燃烧到祖国的土地，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这是一场立国之战，也是一场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硬仗。汉江战役的50个日夜，战士们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水里泡着，冻成冰雕也不后退。山甘岭战役的43天里，山头被炮火削低2米，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防线。邱少云在烈火中纹丝不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冲锋的姿势。黄继光扑向敌人的枪眼，用年轻的胸膛挡住了子弹。70多年后，当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乘着军机回到祖国，诗人王渔昌以英烈的口吻写下了最动人的告白。
1: 今天祖国接我回家，我要用这支钢笔写一封信给妈妈，告诉她我的灵魂从此不再异乡漂泊。这支钢笔画出的彩霞，就是祖国披在我身上五星红旗的颜色。妈妈，我想说的是，此生无悔入华夏，若有来世，我的户口
2: 还落在咱们中国。
0: 从1950年到1953年，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和意念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如今，当覆盖着五星红旗的棺椁从飞机上缓缓降下，当迎接的人群唱起歌唱祖国，并向英烈敬礼，这是对最可爱的人最永恒的铭记，是对保家卫国精神最坚定的传承。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如今早已繁花似锦，他们当年的期许早已在中华大地上绽放。从李大钊的铁窗绝笔到赵尚志的临海明志，从抗美援朝的赤诚到英烈回家的深情，这些文字或许形式不同，却都扎根在同一片精神土壤，用以身许国的滚烫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初心。今日之中国早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高铁飞驰，航母远航，乡村振兴的路上炊烟袅袅，科技创新的舞台星光璀璨。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从诗词中汲取奋进力量，更续伟大抗战精神，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0: 齐先生
1: 学识博广，
0: 我保你高官厚禄，一辈子都把我想。
2: 哼，大丈夫生于世间，纵断头流血，当手主一气节，岂能为锦衣玉食、骂一劫求荣、讨残羹剩饭、纵无耻的奴才。

是铁法器。

你们杀死一个李大钊，还有千千万万个李寿长，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新中国的明天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黎明，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在司令员宋时轮率领下，悄悄渡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东北部，在长津湖地区包围联合国军，其中包括美军王牌陆战一师。一场历时近20天的残酷战斗随即展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下辖20军、26军和27军，加上为朝鲜战争而编入的其他部队，总兵力约15万人，是解放军最精锐的野战兵团之一。朝鲜战争爆发前，九兵团正在上海一带休整，积极准备渡海攻击台湾。11月初开始，20军、27军各部隐蔽开进，进入长津湖地区。11月26日，20军4个师和27军的3个师均进入指定攻击位置。九兵团的战士大多来自南方，而长津湖地区则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平均海拔1300米，山峦叠嶂，林木茂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40度。当年又恰逢50年不遇的严冬，志愿军官兵穿的都是从华东带来的冬季薄棉服，团以上干部的棉衣甚至还没有发放。部队原准备在辽阳、沈阳等地稍事休息并换装，但由于朝鲜战况紧急，20军的列车刚开过山海关，总参谋部就派人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10几列火车只在沈阳

0: 稍停片刻，就继续朝边境火速开进。停车的时候，东北边防部队看见入朝部队穿着如此单薄，大吃一惊，立即动员干部战士脱下身上的衣帽换给这些部队。但数量极其壮，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脉和树林中连续行军，隐蔽接敌。第一天行军就冻伤了700余人，消灭被围之敌却非常艰难。被分隔包围的美军用坦克组成环形防线，以强大的火力抵挡志愿军潮水般的进攻。由于志愿军的重型火炮全部未能跟进，只有少量轻便火炮随行，无法对美军防御阵地形成实质威胁。而志愿军携带的迫击炮炮管因受冻收缩，炮弹根本放不进去。轻机枪必须时常波动枪机撞针，才能保证随时都能打响。能用的武器只有步枪、冲锋枪、刺刀和手榴弹，手榴弹竟然成了重武器。志愿军火力严重不足，只能靠丰富的战斗经验，尽可能隐蔽接近到手榴弹投掷距离，然后突然投出大量手榴弹，紧接着发动猛烈冲击。夜幕是这种战术最好的保护伞，但严寒却又是最大的敌人。部队毫无寒区作战经验，冻伤减员异常严重，大大超过了战斗减员。官兵们一再成功突入美军阵地，但因火力不足，冻伤严重，不能于当晚解决战斗。天亮后遭到美军凶猛的反击，又不得不一再撤出。激战3个昼夜后，第九兵团调整作战部署，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了号称北极熊团的美第七师31团，团长阵亡于指挥所，团旗被缴获，这震撼了整个东线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战后感叹，长津湖战役是钢铁部队在和钢铁的人作战。
1: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现在每坚持1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1分胜利。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原型之一杨根思就牺牲于此次战役之中。时年28岁的杨根思是全军著名的战斗模范和爆破英雄，当时他担任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11月29日，他率领第3排在长津郡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的作战中，击退了敌人8次猛烈进攻。在弹药耗尽只剩他一人的情况下，杨根思怀抱炸药包同攻入高地的4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全军获此称号的只有他和黄继光两人。经过4天防守战，美军前线指挥官阿尔蒙德和史密斯少将意识到部队再无继续推进的可能，在未获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向东西两线美军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战后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致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了严寒

和饥饿给九兵团带来的巨大损失。27军80师242团第5连，除一名调队者和一个通讯员，全连设伏准备攻坚美7师第31团。待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遗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在长津湖战役中，这样的冰雕连共有3个，除27军80师242团5连外，20军59师177团6连，60师180团2连全体指战员都冻死在了阵地上。冰雕连一位来自上海的战士宋阿毛留下的绝命诗，向我们诉说英雄的战斗意志和战斗情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之后的美军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直到这个时候，志愿军仍想全歼包围圈内的美军，而美军则组织了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空中支援。位于咸兴附近廉浦机场的美军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平均每天出动100架次飞机，美军5艘航空母舰每天平均出动飞机130架次以上，美军远东空军第5航空队则每天出动不同架次的中型和重型轰炸机。这每天数百架次飞机的唯一任务，就是对陆战1师阵地，还有此后撤退时公路左右5公里内所有可疑目标进行疯狂轰炸。美军的空投能力让美军陆战1师得以逃离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要道——水门桥。水门桥是美军南撤的一个必经要道，志愿军的渗透部队已经在美军抵达前摧毁了这座悬崖上的桥梁。12月7日，美军8架 C-119 运输机空投了8套 M2 车辙桥，为了让沉重的舟桥不至于摔坏，甚至用最短时间设计了更大的降落伞，水门桥得以修复。12月12日，美军全部撤退到兴南港，开始登船撤退。除陆战1师外，在这里登船的还有10万多美国陆军和南朝鲜官兵，17500台车辆坦克，35万吨物资，总共动用了109艘大型驳船。已经连续作战近20天，又冻又饿的志愿军第9兵团依然没有放弃追击。美军对无法运走的物资连带港口用炸药进行了毁灭式爆炸，并向9兵团的追兵实施了最后的打击，部署了2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3艘火箭炮舰一字排开，以全部火力进行轰击。在整个兴南大撤退的过程中，美军仅舰炮就发射了3.4万发炮弹和1.28万发火箭弹，其火力猛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仁川登陆。12月24日14:36，美军舰艇离开兴南港，美韩联军自海上撤离，同时带走了数万信仰基督教的朝鲜百姓，其中就包括后来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双亲。长津湖战役，联合国军战场伤亡10000多人，非战斗减员7000多人；志愿军战场伤亡19000多人，非战斗减员近30000人，冻伤减员达兵团总数的32%，严重冻伤达到22%。由于极寒的天气和后勤能力的短板，志愿军的非战斗减员超过了战场伤亡，对志愿军而言可谓是一场惨胜。但这次战役收复了38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志愿军在东西2线同时大捷，一举

0: 果问抗美援朝战争中哪场战役最出名，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答上甘岭。这一认知很大程度上源于1956年12月1日上映的同名电影《上甘岭》。
1: 弹快来了，要求炮火攻击325号7号地区。
2: 李壮，李壮，快来炮火，快来炮火！
0: 上甘岭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讲述了1952年秋在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八连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为中朝联军大反攻争取了宝贵时间的故事。乔羽作词，刘炽作曲，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更成为很多人心中最经典、最优美的爱国歌曲之一。影片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的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是位于朝鲜金化郡武胜山南麓一个小村庄附近的小山头。占领上甘岭可控制武胜山方圆200里的军事要冲。1952年10月14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即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地区向志愿军发起疯狂进攻。

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逐步增加，由战斗发展为战役，由营团规模发展到师军规模。按照各自的统计，联合国军方面先后投入美第九军所属7个步兵团，加补充兵力，共约步兵3万人，领参战炮兵18个营、坦克2个营和航空兵1个大队，总兵力6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第15军、第12军共9个团，加补充兵力，共计步兵4.3万余人，另有配属炮兵11个营。高炮2个团各1部和火线运输人员8500余人，总兵力5万余人。而在此之前的5次战役以及上甘岭战役之后的金城战役等，志愿军每一次战役投入兵力都是至少6个军20万人以上。相比之下，上甘岭战役规模要小得多。然而这却是一场极为惨烈的钢铁之战，战斗激烈程度为之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水平，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炮弹爆炸。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2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草木荡然无存，成为一片焦土。在上甘岭，这个宽不及2.5公里、总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狭窄高地上，联合国军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坦克175辆，使用105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324门，发射炮弹190万发，投掷航空炸弹5000余枚，

0: 战斗最激烈时，联军一天就消耗炮弹30万发，航空炸弹500余枚。整个战役先后向志愿军发动大大小小的冲击900余次，共消耗物资20万吨。可以说，敌人在上甘岭阵地上日夜倾泻着钢铁弹雨。志愿军参战部队则依托坑道阵地与联军反复争夺，先后打退敌营以上规模冲击25次，营以下规模冲击653次，牢牢地钉在阵地上，创造了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战役期间，志愿军总计参战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108门，以及火箭炮24门、高炮49门、迫击炮292门，共发射各种炮弹45万余发。整个战役43天作战中，共消耗各种炮弹5100多吨，是我军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野战军级战斗所消耗的炮弹量。为了打赢这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前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准备，弹药按志愿军司令部命令规定的基数储足补齐，主副食品储备了1个半月的需要量，油料储备可供1个月使用，并将大量弹药物资赶运到前沿坑道中。即使这样大的储备，也远远不及战役中的消耗。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又抢运了大量弹药物资进行补充，所补充弹药占全军总供应量的62.1%。为保证战役的胜利，志愿军后勤战线的干部战士日夜奋战，前方小战急，后方运输忙，车轮滚滚，昼夜不停。整个战役中，志愿军供应各种物资1.6万吨，实际消耗1.1万吨，其中弹药5330吨，油料886吨，其他物资4658吨，平均每天180台汽车对运，共使用人力运输8566人，基本上是一个团打仗，两个团进行保障。军事上指挥正确，指战员作战英勇，后勤支援有力，上甘岭战役大获全胜。整个战役，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这样的伤亡率对美国人来说极其可怕。之前美军伤亡率最高的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32.6%。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也成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军队的分水岭。上甘岭战役既是一次大规模的坚守阵地防御战，也是一次名副其实打钢铁打后勤的钢铁之战。不仅如此，上甘岭还是展示中国志愿军英勇顽强战斗作风的精神高地。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坑道战阶段后，敌军对我坑道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切断水源，甚至释放毒剂烟熏，坑道时常被炸得坍塌，没有亮光，空气浑浊，加之污物不能及时处理，烈士遗体难以运走安葬，使得志愿军所处环境十分恶劣。更大的威胁来自给养的输送，尤其是水。上甘岭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武胜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运送物资进去，需要通过10道封锁线。派出去1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1/3。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坚守坑道的官兵们，每天每人只能分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甚至出现喝尿救急的情况，被戏称为喝光荣茶。
1: 指导员，食堂给送了2个苹果。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
0: 电影《上甘岭》中，指战员们一个苹果来回传

好几圈才吃完的情景，改编自上甘岭战役中的真实故事。这个运送弹药途中被捡到送进来的苹果，也是唯一一个送进坑道的苹果。为激励物资输送，十五军政治部甚至下了这样一个命令：谁送进坑道一筐苹果，立即记一次二等功。在这样的情况下，负责运输的志愿军战士硬是依靠匍匐、接力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多人，占我军伤亡总人数的14%。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涌现出大量的战斗英雄和功臣。又以身体堵机枪为冲锋部队打开道路的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特等功臣、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有一人坚守阵地击退敌军40余次冲锋，毙伤敌人280余名的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有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被打断的线路保证指挥联络畅通的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牛宝才。第十五军抗美援朝战争史这样描述：上甘岭

0: 1936年4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26军团主力还在荆江上江休整的时候，红二军团前卫4师以12团为先锋，在4师参谋长高立国、团长黄新挺、团政委朱辉照等率领下，由上江营地星夜出发，顺烈马河北上，沿崎岖小路向雅哈雪山中甸方向进发。而12团官兵不知道的是，此前2天也有一小队人马轻车熟路地沿这条小路连夜翻过了雅哈雪山，他们是金江恶霸黄凤刚的亲信，奉命带着鸡毛夹火炭的急信去小中甸给汪学鼎报告红军的消息。汪学鼎是当时中甸威名赫赫的实力派人物，身兼中甸县僧俗民团总指挥、中甸、维西、阿敦子3县团防副指挥、滇康边区本属参谋处上校参军、汤南民兵1路统领等数职。在国民党别有用心的扶持下，其权势俨然凌驾于当时中甸的土官和县长之上。然而他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纵匪为患，给中甸各族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实际上早在红军还未到达石鼓，汪学鼎就已经接到了国民党命他阻击红军的命令。
1: 如果是真正的是一支部队的话，是我汪学鼎这几百人打也是也打不过，我这个民团总指挥是人民政府人民呢，可是啊，所以是属于是地方最高指挥官了嘛，所以他不听也不带。
0: 黄凤刚10万火急送来的情报内容是，红军不过几百毛匪，人困马乏，已向小中甸进发。
1: 所以他就觉得是，哎，这一个是可以按命令行事了嘛。
0: 原来黄凤刚是在刚刚见到红军先头部队时，就迫不及待差人给汪学鼎送去了急信。当看到红军主力部队时，又做贼心虚，便只顾自己溜之大吉。红12团沿烈马河河谷有序推进，太阳刚刚升起时，队伍就已经越过一道桥，前方不远便是甘岩房。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甘岩房实际上是一个位于河床上方的天然溶洞，过去常有马帮行人夜宿于此，因而得名。当12团官兵抵达甘岩房附近时，前方不远处的丛林岩石间突然枪声大作，几名红军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2: 就是边的主还是是甘岩房，是吧？
3: 甘岩房，它两边都是，不过都是悬崖绝壁。
2: 这个地方了嘛，它估计100多伏兵了嘛。
1: 4师的参谋长高立国通过望远镜看见这附近的这些是穿着也很破烂，然后武器是以火枪为主，他就晓得这些人是幕府兵了，不是真正的会打仗的人，他是属于是就在家就是藏兵了。

0: 因为就每家抽一人，我就是作为扶贫了嘛。所以他说这些事我们不能打。
1: 团长黄新挺迅速命令两个排战士用绑腿做成绳梯，沿河谷两岸岩石攀上制高点，形成居高临下火力夹击之势的同时，高丽国参谋长向民团喊话：
2: 我们是国荣红军，我们是街道爱国，我们并不有意识要跟你们长出兄弟打仗。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一个土匪就打过来一枪，就高丽国这个手部有中弹，简单爆炸以后，等他又在这边急速跟人家喊话的时候呢，有一个土匪从那边就打过来一枪，过去就打中他腹部了嘛。
0: 他就要求我们暂时还击，但是是枪口太高一锤，
2: 牌子枪打下来就把这个树梢上的叶子纷纷打下来，但是没有土匪在这个地方受伤。他严格的执行党的这个不进寺院，是吧？不跟藏族兄弟这个产生这个摩擦。
1: 在红十二团强大火力震慑下，汪学鼎民团作鸟兽散，纷纷往高山密林逃匿。原本在离甘岩坊2公里左右关阳洞亲自坐镇的汪学鼎也仓皇逃窜。战斗结束，几十名红军战士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四师参谋长高丽国壮烈牺牲，驱散了汪学鼎民团的武装袭扰，还有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二六军团面前——雅哈雪山。这是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以来将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雅哈雪山海拔4300多米，终年积雪。在这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足15%，哪怕是空身行走，也相当于在平原地区负重40公斤以上。严寒、缺氧、山高坡陡，这对大多数战士来自低海拔和平原地区、御寒衣物紧缺的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相关资料记载，二六军团大军翻越雅哈雪山时，还遭遇连续强降雪天气，这无形中又给翻越雪山增加了难度。曾担任贺龙将军警卫员的老红军吴先举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翻越雅哈雪山时的情景：越往上走，雪越深，空气越稀薄了，胸口就像压着几百斤的重担，透不过气来。贺老总虽然早有周密布置，可是仍有一些同志安眠在了雪窝里，没有能够爬过大雪山。晌午快到山顶了，突然从东南方向飞来一团黑乌乌的云，一阵狂风也随之呼呼吼叫起来。狂风卷起一丈多高的飞雪，一会儿雪山就淹没在昏暗里，雪越下越大，分不清哪儿是从天上落下的，哪儿是从地上刮起的，只有白茫茫一片，在眼前飞舞、怒吼、盘旋。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珍也在长征途中写下：过中甸大雪山，摆动寒裘絮如飞，狂雪飘落换银装，草鞋连踝现三尺，嗖嗖四顾寒风立，冬月西挂茫茫夜，激冷宫尺发顾及，义愤天海争万里，壮怀远古今古稀。二六军团翻越雅哈雪山，便进入了藏民族聚居的小中甸。这片叫做清香树的草原，便是红军进入小中甸的第一站宿营地。 然而，历史或许真的就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清香树草原旁边的象卡村，正是中甸民团总指挥汪学鼎的家，并且红军通过向导和翻译，也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
0: 因为汪学鼎也比较仓促，他没有想到红军的行动这么迅速的话，汪学鼎还没有回家，红军就已经尾随进来了，所以汪学鼎只有跑到山上躲避，带着人跑到山上躲避，所以家里面的一切财产、粮食、牲口都被汪学鼎转移。所以汪学鼎他当时也想了，完了，我的家完了。
1: 然而，二六军团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命令部队就在清香树草原上扎营，并向村庄一侧派出警戒哨，严令禁止红军指战员进入村庄。
0: 汪小弟始料未及的这个就是，他阻击了红军，啊，但是红军到了他家门口是不来抄家了吗？不要说对他家起好的反，对整个村子也是起好的反，所以是汪学鼎最后面最感动的那种事情，没有想到红军是这么一支队伍。
1: 1950年5月，中甸县和平解放。按照当时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团结上层、联系群众的精神，汪学鼎被任命为中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参观学习，由汪学鼎任团长。在重庆期间，贺龙元帅接见了代表团一行。面对惶恐不安的汪学鼎，贺龙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鼓励他要好好跟党走，为人民工作。之后贺龙还专门托人给汪学鼎捎信，肯定他在地方做过的一些好事，并鼓励他放下包袱安心工作。汪学鼎深受感动，说在中甸比我汪学鼎罪恶大的人没有了，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还能既往不咎，今后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共产党走啊。4月29日，二六军团前卫四师到达中甸县城时，国民党县长段涛和土司头人都已经逃跑，广大群众也都纷纷躲避红军。赵阿印是当时中甸县城商家富户中极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
3: 我父亲是商人，他们说商号之间有联系，有往来。然后的话就他们就告诉我父亲，你是商人，你不需要跑，对吧？因为红军是他做买卖公平的，他可你可以可以给他做生意。
1: 对红军队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还使得赵阿印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已经进城的红军先头部队纪律严明、与人为善，赵阿印选择了相信红军。既然这样，他觉得自己该尽尽地主之谊。
3: 这样子的话就带了5、6个人，包括其中的话就是林世成，他是当金堂的管事，他也跑不了，他也要守这个金堂。最后父亲就会联络他，说我们看看可迎接红军怎么样，他也害怕，是不是个心不着的。
1: 赵阿印和几位乡亲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城门口，手捧哈达、香炉，按照藏家礼节迎接红军。
3: 部队看就一批接着一批就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在这个里面看这个皮大衣的人，就在喊什么：“哎呀，哎呀，我父亲是拍谁了？”哎，你看说：“哎，阿、哎、爷，哥，哎，你怎么跟这个？”

0: 就这样。
1: 这位叫做阿年的康巴汉子，正是赵阿印的侄子，学名陆云鹤。陆云鹤精通藏汉语，能识文断字，长期往返于巴塘和中甸之间，在上江营地经人介绍成为贺龙将军的向导翻译。
0: 当时到了以后，何鲁是骑着个红马跳下来，下来以后呢，父老乡亲请回，陆云鹤就问我父亲，哎呀，司令部住在哪里好了。我父亲考虑好，司令部嘛最好回到党经堂里面看，对吧？那陆云鹤当然知道党经堂的情况，就想着嘛，对吧？因为党经堂是中心学的人办事，白事红事都在那里办，而且国安票数都比较齐全的。
1: 同行的藏经堂管事恩世成便打开大门。因为藏经堂正殿是宗教场所，红二军团便把指挥部设在了东西厢房内。二六军团将在中甸地区进行休整，筹集粮草，研究全军途经涉藏地区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当时的中甸社会发育严重滞后，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下，地方动乱，匪盗横行，民不聊生。据记载，1932年，中甸全县总人口仅为42628人。红军到达时，正值中甸春夏之荒、青黄不接的时节。而当时中甸附近的城乡群众、商户，因为听信谣言，大部分都逃到山上躲避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筹集18000多人马的粮草，其难度可想而知。二六军团的到来，也使得当时中甸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松赞林寺陷入了恐慌。
2: 这红汉人的队伍驻扎下来，还是他要继续要去哪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但是心里面始终是担心，所以是他们也就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猜测，各会对我松赞林寺不敌。
1: 松赞林寺紧闭大门，召集八大老僧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开明四主松谋、昂翁、洛桑、丹增、嘉措活佛明示，给汉兵接待，不要打，并派出亲信、自己的姐夫夏纳古瓦为代表前去联系红军。
3: 对老百姓来讲，红军确实可能是杀人不眨眼、吃人肉等等这样的形象。作为曾祖父去冒这个险去跟他们谈判，啊，家人肯定觉得他是九死一生。
4: 如果我出事儿，要怎么样？然后当时他把所有的在家里面所有东西都安排完了以后，家里面的老人啊，包括小孩啊，全部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和红军见面的方式是夏纳古瓦所始料不及的。他万万没想到，率领几万人马的红军首长贺龙将军竟亲自到指挥部门口迎接他。贺龙将军非常高兴，将夏纳古瓦一行四人迎进屋，递烟倒茶，十分热情。
3: 红军呢也跟这个我曾祖父他们为地方代表呢，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民族政策，
4: 绝对不会抢你们的地盘，或者说是抢你们的粮食。他们就然后把这次红二六军团，过中甸的这个意图，就跟松赞那个夏纳古瓦说，
3: 啊，一讲这些内容吧，我曾祖父他们就特别高兴，又颠覆了他们过去对红军所设想的那种形象，啊，所以第一次就特别愉快。
1: 贺龙将军当即书写致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书信一封，托夏纳古瓦带回。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需即回寺

0: 诏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绝诏价支付现金。五，请急派代表前来接洽。
1: 在八大老僧里面，一开始呢也会有些意见上的分歧，是吧？他并不是说啊，一看信大家就信任度很高，啊是有分歧的，啊有些认为这个可能是下扣子下套，啊要防范红汉人，当然最后呢，因为松赞林寺的四柱松蒙活佛，是吧？觉得这个肯定要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那么也要往这个良性呢去发展和沟通。
0: 松赞林寺主动释放沟通友好的信号，对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二六军团便开始中甸城乡村村寨寨走访群众，张贴布告标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2: 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笑容笑貌，就是通过这个严密的激励，通过肢体交流，以后老百姓就是被支持红军队的感动，就是。
0: 随着藏民们口口相传，红军与人为善，红军是好人，许多逃到山上躲避红军的群众都陆续回到家中。卢克宗古城叶德祥家，当年也住进了一对卫生部女兵。
3: 现在人的话，笑容难呢。看到我的话嘛，就自个拉住手，小朋友。
0: 这些年轻的女兵给当时年仅七岁的叶德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叶德祥终生难忘，甚至直接影响了他成年后人生道路的抉择。
3: 念了一团糟糕的话嘛，到各地铁匠铺那里吃糟糕，可能那个糟糕落地了，那那个大老母猪来吃我落下的，我就一提，哦，大老母猪把我这个嘴喊起咬了，我就滚在下面，地下的话呢嘛，哭这个佩服，红军医生来了七八个，一些帮我包着，不给我开眼泪，一些的话呢就帮我这个伤口洗掉，上药包扎。包好了以后帮我送到家里面。
0: 当看到已经包扎好伤口的孩子，了解事情的经过，叶德祥的奶奶和母亲便要给几位红军卫生员磕头致谢。
3: 结果呢把我奶奶那些拉起，干嘛不用磕头，你们是活菩萨啊，帮我的娃娃这种招呼是给他们做的。
0: 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活菩萨，这件事情在年幼的叶德祥的心里播撒下了一粒种子，随着他的成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在叶德祥青年时期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参加革命，积极为中甸和平解放事业做贡献。二六军团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理解的同时，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还先后在指挥部接见了藏团、汉团、商界三行代表团，同他们亲切座谈，号召各行各业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支援二六军团北上抗日。夏纳古瓦、赵阿印等多位中甸地方开明人士积极响应红军号召，在中甸及周边村镇为二六军团采办给养。
4: 上铺嘛，大家都晓得嘛，大家有粮食嘛，大家知道噻。比如说大户人家，我们说金融社区都好几个大户人家嘛，对吧？我父亲就通过他们的话就买粮食。红军当时给的是就是这个板材和银元，比人大头。
0: 在赵阿印等人的帮助下，二六军团筹集到了不少青稞、小麦等粮食，解了燃眉之急。

0: 然而对于二六军团将要进入更艰难、人烟更加稀少的区域所需的粮食储备却还远远不够。而在当时的中甸县，还能拥有较大规模存粮余粮的就只有松赞林寺了。中甸休整期间，红二军团在藏经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中甸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路线决议大纲，研究涉藏地区民族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并形成了涉藏地区工作的七条政治纪律。一，严禁进驻喇嘛寺，毁坏经典神像祭仪，侵犯寺院及僧侣。二，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风俗习惯。三，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四，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五，保护土司头人小商贩的财产，藏民地区不打土豪。六，严禁在庄稼地里放骡马。七，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东西。
1: 出台的这七条政治纪律是，实际对后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藏族地方奠定了基础。汪精将军进入该群里以后，曾经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在中甸召开的中甸会议制定的这些纪律，为我们党今后在民族地区制定政策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短短的几天的时间了，把我们党的这个民族宗教政策在我们中甸地区进行了实践，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种子播撒在我们中甸各处人民群众的心中啊。
0: 夏纳古瓦再次来到了指挥部，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见贺龙将军了。这次夏纳古瓦是率领松赞林寺八位代表，并带着十多头牦牛及酥油、糌粑、牛肉干等礼物来慰问红军的。夏纳古瓦还带来了好消息，松赞林寺愿意授粮给红军，并邀请贺龙及二六军团首长前去松赞林寺做客。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六军团四十余人莅临松赞林寺，受到了僧侣们热烈欢迎。
1: 松赞林寺很高兴，举行了盛大的跳绳仪式迎接贺龙，还给贺龙送了很精致的礼物。
2: 寺庙里面比较隆重的这种仪式，跳羌舞哈，做一种热烈的欢迎的仪式，那个氛围应该是比较融洽。
0: 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将贺龙一行迎进扎仓大殿，双方畅所欲言。贺龙人必时认真讲解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二六军团途经中甸的缘由及北上抗日的意义。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全力拥护红军。宗谋活佛还特别提出将给沿途熟识的寺庙写信，号召他们支援红军北上。在交谈中，陆云鹤准确流畅的藏汉语翻译给八大老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得知陆云鹤将随红军北上，八大老僧当场允诺，你若随红军北上效力，家里的困难松赞林寺自当尽力关照。随后松赞林寺打开三个粮仓，背出2000多斗青稞，约合6万多斤，及猪肉、红糖、粉丝等食品售卖给红军。二六军团共在中甸先后筹集到粮食10万多斤，全都一一照价支付了现金。面对中甸僧俗各族各界全力支援红军北上的感人场景，贺龙人力时一行感慨万千。贺龙将军欣然提笔写下兴盛波族四个大字赠予

散林寺，留下了党对雪域高原各族儿女的无限期许和美好祝愿，更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一座丰碑。

0: 正在进行的是由邯郸暨南新区科技局和企业社区党支部共同组织开展的党建加科技加金融联建活动。这是暨南新区加强企业党建工作，将党建工作创新融入企业发展方方面面的一个缩影。
1: 邯郸中关村新区五创新中心自2023年2月18日揭牌运营以来，累计注册企业122家，孵化培育了国科小企业25家，省科小企业23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9家。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就像充满希望的种子，有很好的技术和产品研发思路，但是大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先
0: 助力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联合邯郸中关村信息谷企业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建加科技加金融联建活动，主动牵线搭桥，邀请了多家银行和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参与。我们初衷非常明确，就是要打破部门壁垒，精准匹配资源，让党建真正成为助推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让党组织的服务职能实起来、活起来，激活科技动能，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助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
0: 目前他们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的专项贷款等专属金融产品，已为7家园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超500余万元。同时，新区科技局联合社区党支部还推出了园区帮办员加科技特派员双服务模式。园区帮办员负责企业入驻、装修、运营等全流程代办服务，截至目前已为65家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协助30家企业成功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真正打通了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河北富康产业园区，一场别开生面的营商环境恳谈日活动正在进行。这是由邯郸市生态环境局暨南新区分局党支部与河北富康产业园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搭建的面对面沟通平台，集中听取企业在环保方面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协调，力争一事一清，一提一解。
3: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把服务送到一线，比如定期举办营商环境恳谈日，现场协调解决企业难题。我们还试行党员环保管家制度，为园区重点企业配备专属管家。通过定期回访跟踪，我们持续优化服务，帮助园区企业降低环境管理成本。这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只有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才能真正服务好企业发展。
0: 为推进暨南新区一统四联工作机制的扎实开展，切实服务企业，

0: 济南新区生态环境分局积极转变工作思路，坚持党建引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跳出传统，
1: 追求解难题，既破解了企业生产中的环保堵点，又以党建联建凝聚了企业的发展合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主动对接，积极参与，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动力，同时以党建为纽带，携手共建绿色低碳的园区生态。
0: 这是邯郸济南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与邯郸中关村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组织的招商战略研判组研讨会的活动现场。像这样的活动，他们每月都会定期组织召开，主要就是结合国家产业政策、京津冀产业转移趋势等内容，共同制定园区3+1产业招商清单，即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科技服务等详细清单。
2: 在济南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领导下，我们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于2024年10月份与中关村信息谷成立了联合党支部，针对中关村对接的京津冀想到济南新区投资落地的企业，我们经常召开专题研讨会，一起一策，对企业的投资落地诉求，对政策进行分析研判，希望我们的优质服务、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想到济南新区投资落地的企业尽早的签约落地。
0: 邯郸济南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发挥政策优势，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项补贴、跨区域税收优惠等政策，形成园区招商政策一览表。邯郸中关村信息谷公司依托北京资源，分析中关村企业外迁需求，建立重点招商企业库。双方党员干部联合赴北京、天津开展产业调研，为园区锁定20+目标企业，其中12+已成功对接，6+完成签约，构建全周期招商服务链，为每个签约项目配备党员项目管家。
3: 邯郸中关村信息谷公司党支部与济南新区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委联合成立了企业社区党支部以来，我们和济南新区的投资促进服务部门形成了一盘棋、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的合作共识。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当中，我们秉承着走出去一起招商、请回来一起谈判、落地之后一起服务的工作举措，这一年时间内我们实现了企业倍增的计划。
0: 通过将一统四联机制与招商全流程深度绑定，实现党建与招商同频共振。2023年以来，园区累计引进企业104+，其中京津企业30余家，带动就业1200余人，投资总额超1亿元，真正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招商实效，为邯郸济南新区打造京津冀产业转移桥头堡提供了坚实保障。
4: 对，都在这一片，大门主门就在这位置。
0: 这是邯郸济南新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带领河北绛云天香高端生态酿酒项目负责人在现场协调项目进地的情景。该项目自2024年3月入驻，总投资5.1亿元。在项目签约后，新区经济发展局便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服务小组，并指定专人担任专职项目服务员，提供从政策咨询到材料准备的全程指导。为了避免企业多头跑、反复跑，经济发展局协调审批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实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等，将原本需要7个工作日的备案流程缩短为2日便顺利完成，为项目早日开工提供了保障。
4: 河北绛云天香酒业落户到咱济南新区以来，受到咱们经济发展局的大力支持，咱们项目一进地，原来打算水电这块有2礼拜接通，最后他们1周之内就给打通了。但是道路这块就原来准备的时候

0: 一个月能接搞通就行，他们就是一个礼拜就搞通了，并且在这证件这块就是一证通办，三天就把证件就办齐了。
1: 项目开工建设后，经济发展局还继续加大服务力度，每周局领导带队深入项目一线，了解建设进度、存在问题，并要求项目施工单位科学制定施工计划，规范施工、安全施工，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千方百计为项目建设加速，竭尽全力为项目投产服务。
2: 一定要跟这个抓人机构进行沟通。
1: 这是邯郸济南新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河北华通燃气设备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培训的活动现场。像这样的活动，他们每月都要举办一到两次，其目的就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宣传和贯彻，为企业创新活动筑牢制度根基，并激发他们的市场活力。这也是该局和企业建立一统四联工作机制的一个有效措施。
3: 近年来，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在各方面都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无论是精准的政策辅导、高效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还是在打击侵权方面的快速响应，都为我们营造了安心经营、专注创新的良好环境。
1: 在行业发展与品牌建设方面，对质量基础设施进行了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整合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资源，为他们提供了综合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通过以上强措施、多举措的帮扶，为该企业的快速发展赋能极大地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使该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其引领风帆尽，凝心聚力谱心田，邯郸济南新区探索建立的一统四联工作模式，成功地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创新优势。这一创新实践如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红色引擎，不仅使党建工作实现了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提质增效，更在党组织与企业之间架起了协同共进的桥梁，点燃了创新创业的激情。我们坚信，在党建引领的广阔道路上，邯郸济南新区必将持续迸发蓬勃生机与活力，书写出更加绚烂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1万余件网友建言。这是2026年人民网五给两会稍具化建言征集活动收到的春日答卷。鲜活的数字背后是亿万人民对15-5期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民生保障位列建言前列，成为头部话题。民意如水，政策的航船总能敏锐感知流向的变化。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投资于人这一关键词被反复提及。翻开2026年国家账本，两组数据格外醒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30万亿元新台阶，投向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大民生领域的资金达12.4万亿元，占比41.3%，创近年新高。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3月7日，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介绍就业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企业开工率、劳动者返岗率均达90%以上，劳动力市场实现温暖开局。这份暖意恰是用政策服务力度提升民生保障温度的真实写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整个社会的牵挂。

当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城市摆渡人规模持续扩大，社保悬空曾是心头之忧。如今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从17个省份进一步扩大到全国，让奔波者跑单安心，受伤有托，社保权益全国一键查询，关系顺畅转移接续，真正实现就业流动不用烦，社保关系接着算。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建言与网友的我给两会捎句话，形成同频共振，关注2亿灵活就业人员，提议优化参保缴费，聚焦一老一小，呼吁扩大普惠养老托育供给，关注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保待遇合理调整，声声建言直抵人心，句句良策呼应期盼。从31万件群众建言到12.4万亿元民生保障支出，从投资于人的理念到服务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于民，一条清晰的逻辑贯穿始终，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打出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的组合拳，以制度前瞻应对时代变局，用政策力度托举民生温度，让发展红利精准滴灌千家万户。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救、困有所住，从愿景走向现实，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便有了最温暖的底色。

0: 重庆市垫江县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一辆印有重庆社保参保直通车标识的服务专车穿梭在乡镇村落、产业园区与交通枢纽之间，车身两侧晴暖回乡路、社保近万家的标语格外醒目。垫江县社保中心联合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垫江支行组建暖心服务队，深入乡村、企业、车站、敬老院开展新春走访慰问，专业暖心的社保规划师队伍随行，把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服务办到百姓心坎上，让返乡之路更安心，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活动当天，垫江县沙坪镇碧桥村村委会院坝热闹非凡，参保直通车准点停靠，工作人员迅速搭建起移动社保服务站，社保规划师现场宣讲政策，细致解答村民关于参保缴费、待遇领取、社保卡使用等问题。参保直通车同步开放业务办理窗口，可现场办理社保卡补换、参保登记等38项高频业务。工作人员还为村民送上春联和福字，将服务与祝福一并送到群众手中。
1: 农业银行通过社银合作，将社保服务延伸至银行网点，实现服务下沉、智能提速和特殊关怀，有效提升民生服务效率。
0: 院坝活动结束后，参保直通车驶入沙坪镇竹基村母安溪谷，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同时为返乡村民解答社保关系转移、返乡续保等问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家家门口张贴起了春联。
2: 我打工回来才几天，今天垫江社保规划师到村上讲政策，送村祝福，还在我们家贴了春联，给我们讲社保怎么交费、养老金怎么领、工作通知耐心细致，让我们切实感到了温暖和幸福，给我们垫江规划师点赞。
0: 服务队还走进重庆博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利用员工休息时间在车间门口开展政策宣传。社保规划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社保关系转移、工伤保险、医疗费用报销、养老保险缴费等热点问题，将服务送到生产一线，赢得企业与职工一致好评。在垫江县汽车客运站，春运返乡人员络绎不绝，刚返乡的王先生一下车便主动咨询社保政策，得到专业细致的解答后，他连连称赞服务贴心及时。
3: 我常年在浙江打工，刚下车就看见垫江的社保规划在我们

0: 我们宣传，有了他们的详细了解，让我们更放心的在外地打工。
1: 在红善电康里颐年公寓，社保工作人员定期巡访，结对代办，为老人们集中办理社保业务，提供答疑服务，将社保关怀融入晚年生活。一辆车，一群人，背后是垫江县社保中心主动发现、上门对接、跟踪服务的长效工作机制。该县打造的专业社保规划师队伍，兼具业务经办、政策宣传、群众联络等多重职责，可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全周期的社保服务。通过数据共享，精准配置资源，推动社保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从单一办事向综合赋能转变，以跟踪服务架起社保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服务从办一件事升级为护一辈子。据垫江县社保中心主任黄义伦介绍，参保直通车可根据群众需求提前规划线路，精准奔赴产业园区、偏远村社、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将柜台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服务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确保了特殊困难群体享受社保服务一个都不少。
0: 重庆市垫江县社保中心以舍我其谁、保你安康抓落实，开展参保直通车进垫江、社保规划师新村走基层主体宣传，把政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量身定制参保计划，守护幸福养老，为建设重庆主城卫星城贡献社保力量。
1: 下一步，垫江县将持续依托参保直通车与社保规划师优势，推动社保服务向街区、园区、社区、小区全面延伸，不断提升社保服务的可及性、精准性与群众满意度。

太方便了，再也不用拉着厚重的档案箱赶半天路来办退休了。一位大型企业社保专员的感慨戳中了许多企业和临退人员的心。当厚重的档案袋化为轻盈的数据，当长途奔波变为指尖轻触，一场温暖而深刻的变革正润物无声地改变着退休二字的分量。这场变革的号角源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面推进的退休预服务改革。这场变革锚定临退人员的普遍焦虑，何时办，哪里办，如何办，其核心价值是从等客上门的被动受理转向主动筛查、提前介入、全程护航的主动服务。如今北京、河北、浙江、山东等地的退休服务通过提前筛查、主动告知、全程辅导，将事后找的纷繁复杂化解为事前备的游刃有余。退休预服务的改革实践及发展趋向正围绕三大关键词勾勒出清晰的模样。一是退休一件事深度集成。在浙江省杭州市，退休不再是跑多个部门填一堆表格的闯关游戏，养老、医保、公积金、社会化管理等业务被系统性打包，实现一次申请全链办结。宁波市倡议建立长三角区域退休预服务协作联盟，昭示着无论身在何处，退休服务将同样贴心便捷。二是社保规划师专业赋能。当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赋予临退人员更多选择权时，何时退、怎么退变成一道需要精密计算的选择题。浙江省舟山市为临退人员测算不同退休时间和缴费档次的待遇差异，山东省威海市选派180余名社保规划师靠前指导，未来的社保经办人员将不仅是业务办理者，更是帮助群众算清养老账的专属参谋。三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精准适配。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对退休服务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既要保障政策平稳落地，又要尊重

个人选择权，这就要求预服务要系统提升智能化水平，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的退休方案测算和明晰的政策解读。从千里奔波到指尖半截，从被动受理到预先服务，退休预服务这场变革的本质是用服务的提前一步换取群众的安心一路，让每一位临退人员都能提前收到精准提醒，获得专业指导，享受便捷办理，按时足额无忧领取养老待遇。这既是社保服务的温度，更是民生保障的底色。

这是赛道的起点，也是中国汽车运动从零到一的起点。这是赛车的速度，也是中国汽车运动发展的速度。它在汽车运动安全文化领域潜心钻研20余年，以一己之力突破西方国家的赛道设计技术封锁。他就是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姚启宁。

0: 赛道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条赛车飞驰而过的路，于我而言，它更像是我的孩子，充满了无限科技、无穷想象和无尽的未来。母体赛道它的最外边是中国气膜大会的会址，它的形状就像一个正在孕育新生命的母亲一样，所以呢，我们把我们这么20年设计的赛道都装在了里边，其中包含了很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比如说像 DTM 的街道赛，它是中国第一个街道赛的赛道，还有很多很多。包括鄂尔多斯是第一个可以升级成 F1 赛道的这样的国际二级赛道，其实更多的里边还有很多没有建成的赛道。为什么会叫母体呢？就是这么多的赛道，其实建成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真的在完成每一条赛道的时候，就像一个母亲在孕育一个新生命一样，不可能全部都顺利的降生，所以我们要去接受这个现实。
1: 从业20余年，姚启明和他的团队设计了200余条专业赛道，创造出30余次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0: 一条赛道，我们是要数千张图纸才能够这个完成一个真正的，就大家看到几次车飞驰而过的一条路。其实它背后蕴含的更多的是科技知识，还有我们的匠人精神，还有各个专业的

0: 尝试，最后我画出来了，哎，我先勾出来了一样这样的一个线型。我仔细的看，越看它越像一条小狗，就是因为这个赛道的特点跟马的这个特性啊，它确实是很难能够完全融合到一起。所以最后呢，我这一想，哎呀，我不是有一个弟弟吗？我的弟弟在学。
1: 前通过马型赛道设计，传达出马背文明的内涵，让世界感受到这个城市从马背时代向赛车时代的历史跨越。当然，赛道设计不仅仅是画一张图，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0: 困难是永无止境的。在鄂尔多斯的这个整个的设计过程中，我领会了一句话，叫每天都经历山穷水尽，每天都会体验什么叫柳暗花明。第一件事就是团队的问题，一个几十人的团队，你从不认识到怎么立刻快速作战，没有磨合的期，必须得进入到战备状态，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需要迅速地去学习各个专业的知识，也就是在那个项目的过程中，我对建筑、对这个结构、对地基、对所有的专业全部都捋了一遍、学了一遍。所以现在我们新的项目的合作中，有很多同事开玩笑说，姚老师是最会看建筑图纸的人，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鄂尔多斯有个冬季嘛，这种情况下它是沟壑林立的地方，最深的沟有20多米，要在短时间内把它填上，还不能产生这个不均匀沉降，所以这是第二个难题。20多米的深沟比比皆是的时候，怎么快速的去把它填土解决，让它解决沟壑沉降，那在我们这个项目中通过技术解决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高寒地区，我到那儿去了，发现马路上全部都是一条一条的，尤其是到这个交叉口，会有很多的网格状的这样的皲裂。我为了那个去接我的这个领导，他跟我说，哦，就是他们的马路到冬天都会冻裂的，然后春天一来就开始沟缝。我知道这个路面开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雪水会灌进去，之后的这个不同的板块之间会有不均匀的沉降，然后通过这个沟上的这个缝，就相当于人长了一个伤疤，它的平整度是达不到了。那么普通的车走的是没问题，我们这个车速在3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任何1毫米的这个颠簸都会带来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那我就去找了权威的路基的路面的专家，我去请教他们，他们跟我说，
2: 这个我也没办法了。
0: 在东北和西北这种高寒地区，那个路面冻得能塞进去一个拳头，放下去一个鸡蛋。然后我就说，这有什么好的办法？他说真没办法，大地都裂开了，有什么办法呀？这个老专家都没办法，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这件事儿。所以那段时间呢，经历了一个特别特别心酸的一段过程。那段时间基本上我都是后半夜回家，一个月的时间我读了100多篇文献，然后从土开始找到了我认为一套更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我再去请教这些老专家，他看完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他说你居然没放弃这件事情啊。然后他这一点点的在帮我看，帮我这个梳理，那么觉得最后老专家是点了一个大拇指，说没问题了，这个肯定是可以的。那么现实证明，直隔鄂尔多斯建设是9年的时间，那么赛道上在那时候是没有一条裂缝。
1: 在一年的设计工作中，姚启明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取得了文化与技术上的双重创新。最终，鄂尔多斯赛道通过了国际认证，成为中国人独立设计的第一条国际二级赛道。谈及与赛道设计的缘分，姚启明说，其实都源自一场偶然。
0: 2003年呢，我硕士毕业来到了上海，正好赶上了 F1 进入中国的时代。2004年是 F1 比赛，所以在前一年，上海各 各个高校科研院所

0: 设计单位都参与到了这个解决募股的工作中，那么我也非常荣幸也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配套工作。当我看到了这个同样是付出了辛勤的汗水，那么外方的设计师可以颐指气使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不断地改改改，但是我们中国的所有的科研人员和设计师只能被动地去接受。那时候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赛道不能中国人自己来设计？当时我又做了第二个工作，就是去查了一下中国那时候现有的和在建的一共只有四条赛车场都是外国人设计的，所以当时我就萌发了这样的一个梦想，中国的赛道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有了这样的想法呢，有的时候机会就是这样的去眷顾你。所以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就接触到了 DTM， 因为 F1 比赛之前这个城市一定要举办过一次重大的汽车类的比赛作为一个演练，所以就有了上海 DTM 街道赛，而且它一定要在 F1 之前举办。最初我真的是只是人家找我帮他画一张图，但是我在画完之后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很多国际汽联的资料，我就把这么一尺厚的资料全部都看了一遍。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总是能够从边上第一时间给出一个求解的答案，而且是非常的精准。所以呢经过这个从帮着画一张图到三个月之后，我就成为了这个街道赛的总设计师。
1: 国际汽车联合会检察官兼 DTM 总指挥罗兰先生这样感叹，街道赛首次在上海举行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我不得不对你极富创造性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国家体育总局汽摩管理中心的领导也用中国赛车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来赞扬姚启明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但姚启明没有止步于此，他还有着更大的梦想。
0: 这些呢就给了我更多的想法，我想街道赛呢还是利用原有的街道在改的，那么真正成就这个汽车运动的它还有很大的一块叫永久性赛车场。所以我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想法，说我可以设计永久性赛车场吗？那么当时呢我记得这个主席给我的答复是，就是成功需要积累，设计赛道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那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但是机会就是这样眷顾了，一转年长春就在兴建赛车场。所以从国家层面，我想每一位领导都希望所有的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他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但是时间只有一个月，这一个月我不仅完成了所有的设计，我还自己研发了一套仿真系统。那么这个仿真的结果在国际汽联的这个场地委员会上是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F1 才刚去中国，怎么会在这么短的一年之后中国居然能够做赛道的仿真了？所以他们才特意派 F1 的总指挥查理·威廷先生来上海去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设计仿真的过程去核验，那么都核验完成之后才给我们颁发的这个赛道设计资格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1: 就这样新的历史被谱写，中国正式具备了设计国际赛车场的资格。经过20年的创新拼搏，姚启明带领团队在赛道设计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如今他依旧秉持初心，在道路安全领域开启了人生新赛道。 随着汽车运动的飞速发展，赛车已成为速度与激情的代名词。在赛道上，每一次的急速飞驰，每一次的精准操控，都让人心跳加速，热血沸腾。然而，在这风驰电掣的背后，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0: 交通事故啊，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家人身上，其实是一辈子都回不去的灾难。在我还未出生之前，我的父亲就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在我小时候的这种经历中，我其实是一直看着他吃着各种康复大脑的药，伴随着我童年。那么所以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交通事故该多好啊，我就一直想做这些事情。其实汽车运动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应该说有了汽车就有了汽车运动。最初的汽车比赛其实都是在马路上进行的，就比如说1903年的巴黎到马德里的汽车比赛，那么还没有离开巴黎的时候就已经死伤好多人了哈，那么这个比赛也就此终结了。所以呢，安全一直是大家敬畏和守卫的一个底线。汽车运动呢，它主要是这个安全体现在 F1 上。比如说我们的 F1 从1950到1960年的时候，在 F1 比赛中出现了很多恶性的事故。当时我们会简单的归结出，哎，是汽车不够安全，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努力的去提升汽车的安全，可是当我们提升了汽车安全，在60到70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恶性事故。然后我们再去反思，哦，是不是驾驶人不够安全，我们再去提升驾驶人的安全。那么到70年到8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驾驶人也足够安全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恶性事故。那么我们再去反思，哦，可能是救援没够跟上。这种时候我们又去花了很长时间去提升救援的安全，包括装备的安全，对吧，防火呀、头盔呀等等，我们努力的去演变这个安全，直到这个塞纳的离世。

0: 如果我们的缓冲区足够的大，如果我们的防撞设施的吸能足够的强，它可以让车滑在它的缓冲区的尽头，那么它的碰撞也可能还会发生，但是这个吸能装置会减少对人体的伤害。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伟大的车手就不会这样的去离世，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把赛道的安全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后来从事赛道设计呢，其实也是因为赛道是一条最极限的路，车开到了最极限的状态，驾驶人也是用最极限的驾驶行为在开车，所以在这样的路上我们都能够保障这个车辆和驾驶人的安全，那么这些理念这些方法是完全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道路安全领域的。所以在我这个设计赛道之初，其实这个初心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1: 怀着对科学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姚启明夜以继日地奋斗在汽车运动的前沿，创造了赛道上零恶性事故的奇迹。如今他把赛道设计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到更广泛的汽车工业和道路交通安全领域，致力于降低危险路况下的恶性事故伤亡率。
0: 我们这个叫多模态融合安全驾驶仿真平台，听着好像挺华丽的哈。其实呢，整个的这个仿真平台是一个100%自主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平台，在这里头我们可以实现各种极限场景、各种复杂路况、各种这种叫恶劣天气，还有各种极限驾驶行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里1:1的还原。大家都在做仿真，什么叫仿真？我觉得我们的仿真是可以还原到足够的真，真到虚拟现实已经到和现实基本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种时候呢，这个仿真才有意义。接下来经过几天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最终是让他能够真正的在马路上遇到相同的事故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本能的反应，一个正确的反应，也都是值得的。智慧交通、无人驾驶、清洁能源，这些新鲜事物的到来是势不可挡的，其实也为我们下一个100年蓄积了无限的可能。无论人工智能怎么发展，人工智能最终还是为我们人类服务的。无论自动驾驶的汽车怎么发展，最终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剥夺我们人类作为道路的参与者去驾驶汽车的权利。我们只有通过快速的努力，才能更好地为这个社会服务，才能更好地做到引领吧。
1: 作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姚启明不仅具备科技报国的初心，还有着填补行业空白的担当，站在国际舞台的格局和无私传授经验的胸怀。
0: 我们的这个科普呢，其实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自由探索，自由探索的阶段呢，其实就是在20年前面向行业的只要有需求的这个点对点的科普。然后大约在10多年前，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就是我去做再多的点对点的科普，它能覆盖的人群是有限的，所以我开始去做了为行业写书、写规范，特别是我们的“13/5”国家重点出版计划，就是从最初的学术专著，慢慢的演变成一半是科普书，那都是中国这个行业的第一本科普书。那么这样呢，它的受众群体就会更广泛。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其实是一个有组织的阶段，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上千场的科普，走进了数百所的学校，那么受众人群应该都超过了几千万。那么去年呢，我们是被这个联合国发现了，所以联合国的这个道路安全推广机构找到了我们， 然后开始跟我们合作来在中国做这样的科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普呢，它会有更大的一个提升，从原来只是输出到现在变成了互动，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个新的科普体系，从原来只是我去学校去讲，然后我们会去学校去讲完之后去开设相应的科创的课程，从科普变成科创，衍生出新的一些这个科技创新的体系。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他不一定要参与科创，但是他也热爱这个科普，所以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梯队，就是从我和我们的团队去讲，变成我们在下沉到校园里会形成新的科普的主体，最后呢让每一个小学生都会让他们变成科普的专员，然后年终会给他们去颁发一个证书啊，然后就是会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鼓励。那么之后呢，我希望呢就是人人做科普，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道路安全的宣传员、推广员，那么最后我们的全民的安全意识自然就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个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不论我们来自何方，从事何种工作，或者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有权利仰望星空，追求梦想。璀璨的星空离不开每一颗星辰的闪耀。在工作中，我们应怀揣敬畏之心，干一行爱一行，全身心的投入，热爱我们所从事的行业。其实无论哪一个领域，要想取得成就，都必须坚持不懈，勤勉钻研。当我们把责任扛在肩上，写在心里，小细节也能练就大本领，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担当。我们不仅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提升专业技能，锤炼过硬的本领，还要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维，紧跟时代的步伐，把个人的理想抱负融入到祖国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命题中，在成就大我中升华小我，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不平凡的自己。其实无论我们选择哪一条赛道，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愿你们能够以豁达的心态去直面人生的巅峰和低谷，以奔跑的姿态逐梦前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山村的村民，在他那看似寻常农家房屋中却是大有乾坤，各式各样尚未上釉的瓷器半成品、瓷片、有关古代陶瓷和古代纹样的书籍随意堆放。这就是梁桂禄制作青白瓷的作坊，虽然杂乱拥挤，却别有一种艺术气息。
1: 我从81年就开始学这类的东西，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农村嘛，农村因为收入很低，所以说想去学一门手艺。然后呢，就那个当时是做跟一个我的师傅学，学的是做那个普通的那个网，比较粗糙的网，比如像景德镇或者其他地方大的瓷厂，它是用流水线机械化来做，这个成本很低，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市场了，像这类的猪瓷就没市场了，然后再往这个仿古方面这边去发展，因为仿古在市场上是非常少，几乎没有，所以说就后面就开始去研究这个仿古的。
0: 仿古之风早在宋代就很盛行，当时已出现了大量仿制的商周青铜器，同时一些地方瓷窑也不乏刻意仿古者。1982年，顺昌连坑村的关山、河墩后山、苏园马坑、谢屯茶坑等接连发现了4处宋窑窑址，窑址中的古代瓷器残片对于梁桂禄来说就是珍贵的瓷艺财富。
2: 那我们平时呢，就偶尔就听到这个古窑址附近有村民发现到有古窑址，那我们呢有时候呢，哥哥啊，我兄弟啊，又各把朋友啊，也会去看看。
1: 当时我们经常会到古窑址去捡一些那个青白瓷的瓷片，结果古代的、宋代的那个青白瓷，给我们现代的瓷器完全工艺方面完全具有区别，所以说开始研究，因为这个青白瓷呢，在元代的时候、元末、明初的时候就失传了，然后我就一直开始去研究，把这个恢复出来，把这个工艺恢复出来。
0: 一项技法的恢复，往往需要许多人花费数年时间，

0: 夜以继日地专心研究。这看似巨大的困难摆在眼前，却更激起了梁桂露的求胜心。他把自己的弟弟和孩子也拉进了复兴新白瓷的队伍当中。
1: 在当时呢，我们也是那时候吧，70年代末，那我基本上是说毕业了，当时才读初中，就没有再上。然后呢，刚刚好我哥哥在做这样，毕业了也是当时的时候没什么门路吧，那好，哎，刚刚好兴趣爱好。就跟了哥哥一起在做这样。
2: 最先接触的话是楼梨啊，之后就是开始拉胚嘛。拉胚其实难度不是很大，就是要长期的磨练。可能以前刚开始的话，拉一个拉不好就是重新拉过吧，这样子比较花时间。可能刚开始一天都拉不好一个，现在的话可能半个小时这样子可以拉好。
0: 蘸水、塑形、修边、烧制，陶土在转盘上飞快地旋转，也在梁家人的手中慢慢成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每一次的失败对于他们来说都只是下一次试验的开始。器型研究成功后研究釉料，釉料成功后研究烧制工艺，梁桂露一家就像苦行僧一样，把所有事情都扔下，沉浸在青白瓷上面。不知不觉间，5-6年的时间就过去。
1: 前面是经过了有100多次吧试验，都失败了。其中呢有好几次都是花了很多代价。很大的代价，都没有研究出来。最后呢，什么呢？那发现了，用原矿，原矿，前面也是用原矿，但是没用，没用对。最后呢，就是有100多次吧，将近100多次研究，最后匹配了，跟这个传统的宋代的青白瓷非常相似。
3: 我配方烧制啊，都烧出来了，那结果烧的都非常到位，包括胎骨啊、还有釉啊这类的东西啊，工艺啊，都非常到位。
1: 所有的工具啊、设备啊，要用传统的、纯手工的研磨，包括各类的原矿啊、山上挖来啊、陶洗啊，这些都比较严格的。要按标准来做，这一套。所以说后面呢，经过了几次像这样子的精细的挑选出来，这些原矿烧出来，就非常像了。
0: 上天终是会给有志者以回报，梁桂露成功恢复出来的青白瓷釉色清白，肌釉处天青湖绿，纯净明澈，玲珑剔透，甚是精美。
3: 青白瓷它跟普通的瓷不一样，比如说像那个金瓷呢，它的釉不是那么透明，半透明。那白瓷呢，它几乎是不透明的。那青白瓷它的釉是非常透明的，做工艺品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像那个白瓷、白釉的东西，它是不透明的。你把工艺做得再好，上一道釉过去，那个几乎整个工艺它立体感就不强了。那我们青白瓷呢，做工艺品呢，比如说它的线条啊，它会加深这个线条，那个加深立体感。
4: 那今天您能不能教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因为这个我看了您这个壶呢，真的是太复杂了，上面是各种各样的图案哈，哇，这真不容易。那您能不能在这个作品上，您今天叫我做个最简单的，把它能放上去的，是不是？回头你还加上我的名字。嗯，行，那咱们做什么？
3: 这个葫芦
4: 啊，就这个小葫芦是吧？
3: 对，
4: 那咱们要。

0: 做，第一步先做什么？
1: 那我先释放一个啊。
0: 好，那我是不是也扯一点泥巴？
1: 行。
0: 老师，我大概需要揪多少的这个泥巴？
1: 这个你要看这个做多大的东西。
0: 那就像您刚才给我看的，大好做还是小好做啊？
1: 都差不多吧。
0: 那好吧，那我现在这个量够不够？
1: 你这个量差不多做这个小。
0: 小一点的哈，因为我喜欢小小的东西，很可爱。那我先。
1: 就那个吧。
0: 先把它搓圆了吗？先搓一个这种大概，这个还不能算圆的，这个算。
1: 先把它搓一下，搓一下这个。
0: 先让它有这个。
1: 这个表面给它搓。
0: 我已经搓成一个长条。
1: 这个太。
0: 不对的。
1: 不要把它搓成长。
0: 等会儿我再试一下。
1: 这样子搓也可以。是。
0: 其实搓的这个功效就是让它更圆润一些嘛，上面的那些褶皱就不见了，光滑一些是吗？
1: 对。然后你搓圆来，然后再稍微搓长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0: 这样够吗？
1: 可以。
0: 像个鸡蛋。
1: 那现在就把它搓稍微搓长一点。
0: 还要再长一些。

0: 一共七个葫芦啊，老师，咱们现在这个葫芦糊的上面这个杯盖已经做好了哈，这个藤咱们也已经做好了，是吗？那现在要把叶子再粘上去，葫芦咱们也做好了。比如说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已经打好草稿了，比如说每个叶子粘在什么地方，每个葫芦放在什么地方，还是说就自己临时在创作过程当中临时起意，就是想放的很随意的自己，忽然间灵感一来，觉得哎，我放这儿更好看。
1: 哦，哎，老师，现在咱们这个颜色上有一点点差别，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它要干一点，是不是颜色就变了？
2: 因为这个是前面做的，它已经快干了，这个我们刚刚做的也是。
0: 那要等多长时间它才会变成一样的颜色？
1: 一天时间吧。
0: 哦，那就是要等它颜色一样了，我们明天才可以进窑去烧。
1: 进窑，它现在还不能进窑，还要上一道釉。
0: 哦，还得上。
1: 先干透了，然后再上一道釉。
3: 烧出了清白瓷的喜悦，并没有让梁桂露止步于此。他希望能把每一种陶瓷的器型都用清白瓷的工艺烧制出来，也希望这项传统的陶瓷器皿能体现许多现代美学的精神。
4: 传统的，你像宋代的哈，宋代的风格跟现代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宋代的。 工艺风格完全不一样，啊，他那个时候呢，宋代的时候呢，比较你看过去比较粗犷，但是呢仔细看呢又很精细，他那种工艺啊是很有力度的，那现代的工艺呢是飘的，啊看过去很美，但是它是飘的。
2: 我们设计一个作品，我们还要到很多的书，很多的博物馆啊，还有书记啊这样子去寻找，找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器型比较好看的，然后工艺比较复杂的，然后再进行设计、再研究，然后再扫。技艺
0: 复兴，器型还原。 似乎梁桂露的清白瓷道路应该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上天又给了他一次考验。他的窑厂在一次强降雨的过程中被涨起的水潮给完全冲塌了。
2: 原来我们的窑厂是在对面山，那那年涨水全部冲不掉，所以说现在暂时没地方，那我们就把窑呢盖在自己的院子里，暂时这样子，然后再计划来再找。
0: 找一块地皮，把厂房给它盖起来。看到梁桂露的窘境，当地政府很快规划了一个区域作为陶瓷文化创意园，大力支持他发展清白瓷。在没有烧制清白瓷的时候，梁桂露就领着弟弟和孩子来到这里，在他们的眼中，这里就是他们清白瓷最好的归宿。
2: 计划可能明年都能盖好。
0: 里面有床戏所，会有一馆，还有博物馆。那我们那边呢，还有计划再盖一个龙窑，20米长的龙窑，尽快把龙窑建起来，把我们的好的作品呢放到龙窑里面去烧。梁桂露说呢，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近40年的时间了，主要是对清白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并且呢，在越来越深入的钻研和了解之后，对这项技艺有了更加深厚的感情。他也希望能够把这项这个千年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食为天，食以道为先。在吃饭中，水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唐代开始，水稻在全国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在唐末登上第一粮食作物宝座。稻米文化不仅养成了中国人的许多生活习性，更培养中国人的勤劳和坚韧精神气质。在长城脚下有这样一个水稻的主要种植村，该村是迁安市唯一的水稻连片种植区，面积达150亩，年产稻谷10万斤，它就是河北省迁安市娄子山村。娄子山村位于迁安市大崔庄镇北部，全村共157户，572人。过去村内收入主要依靠矿产开采，经济结构单一，这种发展模式或许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从长远来看存在诸多弊端。资源逐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对村庄造成威胁。2014年，在政府的主导下，该村毅然决定摒弃传统的矿产开采模式，踏上转型发展之路。该村在寻找转型过程中，发现除了曾经依赖的矿产资源外，当地还具备适宜水稻生长的自然条件，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源和适宜的气候。同时，村内素有水稻种植传统，村民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为发展水稻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以上优势，党支部书记郭东敏积极组织党员干部群众，以党员议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多种形式，共同谋划村庄发展新路径。通过充分协商、群策群力，并经镇党委集中研讨把脉定下，最终提出了打造娄子山稻香小镇项目，深挖水稻产业，致力于打造精品大米生产基地。然而矛盾也接踵而至，如何让企业投资，如何说服村民将手中稻田流转。经过讨论，两委干部决定主动行动，有效整合村内山水林田路等资源，同时做好各种保障服务，提出了投资娄子山事事都好办的口号，又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多方奔走招商引资，最终与迁安市稻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洽谈成功。为了能获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党员干部又带头以身作则，率先与企业签订了合同，接下来积极走村入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耐心分析政策和现状。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将全村百亩稻田资源全部流转，带领全村走向新型种植之路，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村南的稻田被打造成了精品大米生产基地，2023年稻谷产量达到7.5万公斤。尝到了甜头后，村两委乘胜而上，将集体松山288.4亩和废弃矿山315.2亩流转，唤醒沉睡资源，打造康养项目。

积极推进村企联合旅游开发模式，届时村集体将拥有10%股权，为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入，积极争取各级资金，加强村庄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墙体美化，不断完善旅游发展基础配套设施，美化村庄环境，提升居住幸福感。借助乡村振兴综合体项目，两委干部与长城渔村进行洽谈沟通，为村民提供保安、保洁等就业岗位，提高村民收入。一桩桩，一件件，村两委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绘就了共同富裕的幸福画卷。党旗高扬风帆劲，和美山村占新资。如今在两委干部的努力下，一批又一批观摩者和游客纷纷慕名前来感受新时代的稻田风光。一幅民居美、环境美、乡风美、产业美、生活美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0: 咱们的西红柿长这么好，要是销路打不开，那可就白忙活了。
1: 哎，师姐，我们要想个办法呀。

0: 汪处长，我是三亚村的小刘啊，我这边有个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嗯，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学校也措施，学生也比较喜欢吃这种新鲜的水果，
2: 成色也比较足，所以他每天都没
0: 有。汪处长，您看，这是我们的小柠檬番茄。
1: 是的，是的。
3: 对，我们的蔬菜水果都是纯天然绿色的，品质特别好。
1: 这个长得可以，
3: 就比较新鲜，
0: 还有啥味道？
1: 确实味道不错哎。我们因为像现在直升这个需求比较多样，我们可以考虑把你们这天天地的产品提供到我们食堂上面的这个餐桌上。
3: 那咱们番茄这个销售期大概多久？
4: 西瓜这个甜度大概怎么样？
3: 番茄还是挺不错的。

0: 这份协议不仅是农产品的对接，更是效地共建的桥梁。红色土地上的汗水，如今化作共赢的果实，正为乡村振兴写下生动的注脚。从田间地头到校园餐桌，小姚的奔波终于有了回响。他用真诚和坚持，为三圣村的蔬菜打开了销路。
1: 太好了，今天日子不愁卖了。
2: 好，你们主持人跟着都有办法。

0: 原谅原谅，谢谢。
1: 来来来，帮我们看看画的怎么样。
2: 可以啊，非常可以的。
0: 我觉得擦洗牙这个正好，来帮你的照照一下。
3: 咱们三圣村啊，靠着大家的努力，宣传红色文化，做好基层治理，开展效地共建，变得越来越美了。这红色的精神也会一直在咱村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三圣村的故事呀。
0: 来，我们大家一起拍张合照，来往周围看一看，保持笑容啊。

美丽红色村庄的建设不仅仅是外在的改变，更是内心的蜕变。他们用双手勾画着美好的未来，让村子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奋斗与希望。红色精神将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

0: 第105条，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等单位的聘用，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盈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第106条，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1: 我们党始终强调，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此次修订条例围绕进一步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全周期管理，从离岗离职的党员干部本人违规从业以及利用原职务影响力为他人违规谋利两个方面作出规定。一是在第105条第一款充实完善对离岗后本人违规从业行为的处分规定。此次修订条例扩大了本条中离岗离职违规从业行为适用主体的范围，由原来的党员领导干部扩展到全体党员干部，体现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相应的，扩大了离岗后禁止违规从业的范围，在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的基础上，新增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作为禁业范围，与公务员法等相关规定协调起来，使法规制度更为严密。同时，省级以上有关单位应结合实际，建立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实践中，认定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具体范围，要结合各有关单位制定的限制清单来把握。二是新增第106条，对党员离岗后违规为他人谋利行为作出处分规定。从近年来实际监督情况看，有的党员干部退休后不甘寂寞，热衷于为他人站台，退而不休搞贪腐，大肆牟利。本条分两款作出针对性规定，其中第一款规定了对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行为的处分。第二款规定了对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行为的处分，分别与条例第94条第二款、第104条关于党员干部在职时的类似行为相关。

0: 行了，行了，别跳了，这大早晨的，音乐放这么大声音，还让人们睡觉，这能扰民吗？我们上岁数的人了，根本就不大。就在家门口跳线舞，难道不行吗？
1: 是这样，你们要跳舞呢，可以，但是你们的声音太大，这已经算是触犯法律了，知道吗？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规定，制造噪声或干扰他人休息。
2: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呢。要不然天，这都是大爷大妈，客气点行吗？
3: 我们还哪有？
4: 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先回去啊，我已经报警了，警察来了一定会严肃处理。
2: 他们舞蹈队的，今天必须保证，以后早上不许在这扰民了。
5: 我们晨练，
2: 早上不练，叫什么晨练？你说，
3: 没错，对。
2: 好好说你们不听是吧？
3: 把他们录音机砸了！别动，那东西是我的，砸的就是你们的。谁让你们大早起在这扰民？
6: 我们声音不大，根本不扰民。真是！哎，
3: 是，
6: 咱咱稍微服个软，认个错行吗？
3: 服什么软？认什么错啊？我们没有错。
2: 对，
3: 我们声音真不大。
6: 他们就是看我们不顺眼，欺负我们。你说你声音不大是吧？
3: 嗯，
6: 来，按一下。
7: 大伙儿，听一听，
8: 对，
9: 本来声音很小，我听是正好的。
7: 快点的，
9: 哎，
7: 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再听一听，如果声音不大的话，我帮您试试。
8: 你说什么？
7: 让你放一下，装放了。哎，嗯，
8: 刚儿，
7: 你就实话实说，警察到底来没来呀？
8: 来了，
7: 还是的。然后呢？民警来了之后，花奶奶说她觉得声音还是不大。那警察也没办法，就只能说那你们广场舞以后就别一大早就跳了。
8: 那华奶奶怎么说呀？
7: 华奶奶一个人坚持还要跳。我觉得她现在好像跟居民们较上劲了。嗯。
8: 高主任，要不然您帮我出个招呗？
7: 你说这好没样的，谁把声开那么大呀？这里头必有蹊跷。你啊，再找华奶奶好好沟通沟通。
8: 我去他们家了，但是他们家没人，没人给开门，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能帮着一起劝劝什么的。
7: 嗯，等会儿，我像是记得。
8: 哎，看见没有？华奶奶有一儿子在天桥的风雷京剧团工作，你呢，直接上他们单位找他去。这个啊，拿着。
7: 高主任，您太细心了吧？那我这就去。哎，
8: 对了，高主任，那个，上次咱们不是拍那个全家福吗？你的哥不在，咱回头给补上呗。
7: 算了算了，你呀。
10: 还是抓紧赶紧正事儿去。哎，啊，那我去了啊。嗯嗯，好。飞脚，走着。
11: 这平时这功还得管得严点，这需要
10: 得必须得练功。
11: 李旭，
12: 哎，来了。
11: 行啊，
13: 潘老师，有点意思，倍儿精神。
11: 谢谢。
13: 尤其是蟒袍一穿，不一样了。
11: 是。
13: 哎，罗团，不是这咱们这排练的怎么？你们是谁啊？
14: 华大爷您好，我们是幸福里社区的。
13: 对。幸。哈哈哈！这回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呀，该干嘛干嘛去啊！

0: 而这些农作物也为当地的另一特色产业提供了便利。莫一莲一天的工作是从牛舍巡栏开始，
1: 你看那个皮，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激动。那鼻涕痛啊，那个绳子勒到他鼻子了，
2: 鼻子就拉出血来了，就想把绳子解开了，看他受罪。
0: 巡栏过后，清理料槽，打扫牛舍卫生，是他每天清晨的日常工作。
1: 长得很慢，光吃不长，养殖周期很长，你看肋骨都出来了。
0: 求助农户莫一莲，32岁，广西桂平市后路乡后路村人。求助问题：育肥牛个体小，长势慢。接到莫一莲的求助，帮小妹来到桂平市了解情况。
3: 一莲姐，
1: 哎，
3: 这就是您养的牛？
1: 对对对。
3: 这牛一共有多少头呀？
1: 目前的话总共是37头。
3: 我怎么觉得这边的牛比这边要大一些呀？
1: 因为这边的话都是刚刚断奶的架子牛，这种的话就架子牛。
3: 什么是架子牛呀？
1: 它长架子的时候嘛，就是跟我们人类人一样嘛，它就长骨架的时候。这边的话都是1年以上的育肥牛。
0: 育肥牛也叫肉用牛，是一类以生产牛肉为主的牛，主要以公牛为主，也有少部分淘汰母牛。生产上按照育肥年龄可分为犊牛育肥和架子牛育肥两种方式。犊牛指的是从出生到6个月左右的牛，而架子牛指的则是6到18月龄的牛。在莫一莲的牛舍，用于育肥的牛有13头，其中犊牛育肥的有6头，架子牛育肥的有7头，而问题就出现在的这育肥牛上。
3: 您现在这个牛主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1: 我

0: 我还是能感受到易莲姐对于牛的这个喜爱还有亲密感是很强的。
1: 哎，来来来来来，你看它很乖的，你要不要摸一下呀？
2: 可以吗？
1: 啊，可以。
2: 啊，真的好乖呀。
1: 对，它很温顺的。
0: 你平时都这么摸它都没关系的吗？
1: 没关系，随便摸。
2: 它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
3: 你养牛的吗？他们之前养的话，主要就是养个三五头牛牵出去外头，拴养的嘛，那晚上再拉回来。
1: 以前叔叔阿姨养牛的时候，所以是散养的是吗？
3: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么喂，一天要喂几次呀？
3: 一天喂两趟吧，早上从喂料时间开始算啊，就8点开始喂到10点多，下午喂料的话是6点到8点钟，也是2个小时左右。
4: 穆一莲从小就和牛打交道，父母之前也主要以养母牛、产牛犊售卖来维持生活。1年前，他结束了多年漂泊在外的打工生涯，回乡开始养殖育肥牛创业。
5: 我们也是想尝试一下，也挺快的，因为它确实比母牛这个周转快了嘛啊，因为它断奶开始，你就直线育肥的话，基本上也是1年半左右它就能出栏，资金回笼比较快。
3: 可以这么说吧，扩大规模都必须得走那个圈养规模路线的。
1: 那个时候买了多少头牛？
3: 买了23头，然后加上去租别人的地，还有买一些精饲料，反正到目前为止，我就花了差不多60万了。
1: 60多万了，
3: 对。
4: 莫一莲扩大养殖规模后，又陆续承包了100多亩的山坡及洼地，用来种植青饲料。上午的饲喂工作结束后，莫一莲又开始喂牛，准备下午的饲料。
1: 草呀，
3: 甜香草、黄竹草都有。
1: 为什么种这个草呀？
3: 产量高，然后那个含的粗蛋白呀，还有那个粗纤维都是比较多的，这个牛也喜欢采食。
1: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养牛是一项非常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何况易莲姐又是那么的瘦小跟柔弱，我觉得如果不是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的话，是很难一个人把这件事坚持下去的。
4: 砍完一车草回到家已是中午10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午饭过后莫一莲才有了短暂的休息。下午的工作依然是砍草、喂牛、打扫卫生、巡栏等，但今天却有点例外。
3: 哦，刚刚早上过来检查的时候，有看到两头牛的无地，就是这个啊，那边那个。
6: 现在还有点，现在还有点老牛啊。
3: 对，现在也还在流鼻涕，就这个。
6: 搞一点那个凉清热解毒呀。
5: 清热解毒草给它吃，
6: 给它吃一点就可以了。
4: 莫一莲虽然是家里养牛的主力，但是有着多年放牛经验的莫一莲母亲，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也成为了莫一莲养牛的得力助手。
1: 阿姨，这是什么草呀？
5: 这个就是那个。我学名我就不懂了，我们这里说土话就叫鬼头草。
1: 叫什么？
5: 鬼头针草
1: 啊。凉谁？
5: 凉血清热解毒、啊、这个吃了它就喂个2-3天，一天就头喂一点点，可以分1-2次喂，它就好得快。
4: 桂平市中药材资源丰富，是广西中药材的主产区，在桂平当地历来便有利用中草药为牛调理身体的传统。而对于牛场附近的野生中草药，莫一莲和他的母亲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1: 这个是什么草呀？这个、
5: 白话就懂叫白头婆，也是凉血消炎作用的。
1: 凉血消炎，
5: 对。那这个就是藿香草啊，它有两种，一个是白花的，一个是紫花的。这个是紫花的，消炎止痛止血的。这个就是我妈说的那个酸酸草，它有一股酸甜的味，它就是开胃消食的。
4: 鬼针草、白头婆、藿香丁、酸酸草等等，这些中草药母女俩虽然对名字不太熟悉，但却熟知它们的功效和用途。
1: 直接放到里面就行了。
6: 是啊，
0: 我先给你放出去，大师傅，
1: 来，我帮你一起放。
5: 好。是吗？是吗？
6: 清热解毒。
5: 清热解毒，药食同源了啊。它可以当饲料，也可以做药。
3: 这个不是用
1: 的。这头流鼻涕的牛吃了这个草就会好起来了吗？
6: 好吧，
5: 不好就多喂几次它就好了。
4: 哦。对于养牛， 莫毅联合他的母亲这几年也慢慢地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0: 虽然有着一定的养殖经验，但是对于自家的育肥牛长不大的问题，母女二人却始终摸不出门道，解决问题已迫在眉睫。傍晚时分，莫一莲在给牛喂完第二次饲料后，还会给育肥牛添加一定量的精饲料。在这之后，莫一莲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基本结束。
1: 姐姐之前回家之前是在哪儿呀？
2: 我在上海工作，在外头赚钱，外头花，我也没剩几个钱，干脆回家找点事做。
1: 那回家之后怎么就想到要养牛了呀？
2: 因为也是受这个非洲猪瘟的影响吧，肉价蹭蹭蹭的往上涨，自己家里面也一直在养牛，然后就回来养了。
0: 莫一莲姐弟五人，姐姐和弟弟都已成家，多年漂泊在外，也使莫一莲格外珍惜现在能够守候在父母身边的时光。
2: 因为我父母他们是有残疾的，
1: 我看阿姨挺健康的呀。
3: 以前没有那么健康，
2: 她是有那个甲状腺减退症，她这种需要常年吃药的。
1: 叔叔是怎么回事呀？
2: 他是去工厂里面干活，不小心压到手了，
3: 把这个手全都拉下去，那个肿啊，那个肉全部都没了。
2: 以前我们都以为他需要人照顾，自理能力都有问题，结果还是可以自理的。
3: 所以他看到我做不了太辛苦的工，要他回来帮忙。
4: 因为我妈比较乐观，就跟你说的，我妈明明在苦难里头，说起来明明是她的事故，她能把它说成故事。可能我感觉我继承了我妈的那种比较乐观的精神吧。
1: 姐姐回来你是比较高兴，比较愿意的是吗？
3: 我也不想让她回来啊。
2: 她不想我回来，因为回来嘛就晒得黑不溜秋的，又没有结婚，这怎么找对象啊？
3: 回来养牛，我就怕人家笑他吗？笑话吗？
2: 我做事又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我觉得能辛苦一阵子把家里面照顾好了，如果后期能把这些牛场是吧扩大了，规模化了，能把牛育肥都能够正常出来，也能赚到钱的话，我觉得比在外头打工好。
0: 回家创业的莫一莲原本打算守着父母的同时也能有一份事业来干，没想到的是巨大的投入到现在不但没有回报，牛还出现了长势慢的问题。
5: 一莲姐很喜欢牛，管理上也是非常的用心，但是牛还是出现了问题。而现在呢，一家人的生活压力都在她的身上，但是她依然很开朗，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找到一位养牛的高手来帮她解决问题。
6: 弄好嘞，弄好嘞。
7: 这红嘛，眼睛红了吧，流泪难眼，主要是肝胆液，喂点中药调理一下。这个中药是主要是通液解毒，把那个毒素排出来。
0: 钟鑫56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养牛5年，擅长牛的品种改良，合理搭配牛的饲料配方，年出栏肉牛600头。

0: 广西桂平养牛历史悠久，随着时代的变迁，耕牛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对于牛的钟爱却始终未减。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二，就是这里一年一度的春牛节。
1: 在农村这块，就是养这个牛用来犁田的，来种庄稼的。现在的话，那很少了。现在就我们这个牛文化是很丰富的。
0: 痴迷于养牛的中心，不但牛养得好，还通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养殖技术，并带动周边50多户养牛户脱贫致富。这次我们就请到了中心来帮穆义莲解决牛长势慢的问题。
2: 你看这两边都，
3: 我看一下吧。
2: 哎，好。
1: 兄弟，起来起来。
0: 进入牛舍，中心经过一番仔细查看后，发现了问题所在。
1: 你这里的牛比较杂，我这个品种的太杂了，这里。
2: 这种不太懂。
1: 你看这这边中的。像这种牛是我们本地的那个真正的土牛，是我们农村犁田那种
2: 啊，是
1: 是吧？这个养不大的这种牛。
2: 嗯，啊，我说我为什么我这些牛跟着这些他们都吃一样的，它也吃得饱饱的，就不爱长。
0: 中心所说的土牛，是指当地土生土长的牛，因为受到品种的限制，体重最多只能长到500-600斤左右，很难达到育肥的效果。
1: 这个是土牛从立木站推出来的，我们的算是一代牛。一代牛的话，这种话同这个土牛长势都没大。
0: 中心所说的一代牛，就是利用当地土黄牛、母牛和外来优良公牛杂交而来的第一代牛。由于改良代数低，同样存在长势慢的弊端。
1: 这种牛最大的话都长到600-700斤。
4: 六七百斤，那在牛的重量里算是很小的了。
1: 很小了。
2: 那它现在有多大了？
1: 这个是400多斤。
2: 400多斤，它还能长个200-300斤。
1: 还可以长200-300斤。
4: 可以。那姐，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买这个品种的呢？
2: 咱刚刚开始养牛，不就手上钱也不多，也没啥经验，人家觉得这个便宜，咱就捡了个便宜回来呗。
1: 你说它不好的也有，好的也有，说是太杂了这个东西。它养殖这样的是没有什么前景的。现在养到这里的话，你把它多圈点那个精料给它们催肥一下，然后把它换为好的品种呗。
2: 哦，那以后我选牛应该怎么选呢？
1: 你选牛的话，现在你要选那个杂交二代啊，这种三代这种话，那个牛比较好养一点，育肥也比较好。
2: 哦，
1: 起码养殖掉1300到1500斤左右。
0: 利用杂交一代的母牛，再次和外来优良品种的公牛杂交而来的牛，当地称为二代牛。同理，利用二代杂交母牛继续和外来公牛进行杂交的牛，就称为三代牛。二代、三代的杂交牛具备了更多的附带基因，有着个体大、长势快的优点。
4: 钟老师，
1: 哎，
4: 咱们这儿为什么养的都是杂交牛呀？
1: 这个杂交牛的话，说实在的，在我们这边的话，那个伺候伺候，我们那个立木站的话是法国那边的，是那个高寒地带的，那这个温度它比较适合他们的生长。如果来到我们这边，那个它的气温啊、气候啊，还有那个湿度啊，不适合那个立木站这个在我们本地的纯种的养殖。就所以我们就是拿来公版同我们本地这个母牛来杂交，繁衍后代，这个子也大，长势也快，这种牛比较好养。所以我们本地现在都是养殖这种杂交后代。
0: 中心对于杂交牛的深刻认识，其实也是从自己的失败教训中总结而来。2017年开始养殖育肥牛的他，当初也遇到了和穆义莲同样的难题。
1: 那以前我们养这个牛，就是土牛，农村的那种。一年养2年3年都是那么重，都不肥不大的，生出来那个崽也是小个的，像那狗崽一样。再找了那个专家，来那个广西大学这边的那个曾教授。
0: 在曾教授的指导帮助下，中心引进了个体大、长势快、出肉率高的西门塔尔牛、立木赞牛和安格斯牛等优良牛种。与当地的土牛进行杂交来改良品种，
1: 改良前同改良后的差的一半以上。 那我们现在的话改良以后，我们一天有3斤以上。
0: 改良后的杂交牛长势快，个体大，育肥效果好。于是中心逐步将自己的育肥牛品种进行了更新换代，养殖效益逐年提高。经过查看，中心发现莫一莲的育肥牛中，土黄牛有1头，一代杂交牛有5头，二代杂交牛有7头。中心建议尽快把不太适合育肥的土黄牛和一代牛更换，但是接下来中心在适合育肥的一头二代牛身上也发现了问题。
1: 这个是二代吧，这个牛的话讲是不够猛，不够快大，
2: 讲是不快大。
1: 这种牛一般上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0: 按照中心的说法，二代牛可以长到1200到1300斤，但眼前的这头牛却只有800斤左右。同样都是二代牛，为何体重却相差悬殊？
1: 哎，你看这种牛，背尖尖的，你看一下，站起来的话，它背像个刀一样，背脊不平不宽，那宽不够开。你如果你选的牛选的不好的话，那回来什么养都养不大。如果你选的好牛的话，我们养的牛可能给你养少那个3个月我都出栏了。
0: 原来即使同样都是二代牛，在育肥牛的选择上也是有讲究的。那么这二代牛到底该如何挑选呢？
4: 那什么样的牛算是比较好的牛呢？
1: 像这种，
4: 就它旁边这个
1: 啊，旁边这个背平前开后开，架子宽，你看这个头有4寸，这种牛的话我们算是比较好一点的。这里牛
4: 前开后开指的是它的骨架
1: 开吗？骨架开吧。
4: 这个看起来比旁边那个牛是不是
1: 旁边好
4: 高一些？看
1: 高大宽，
2: 它两个差不多同龄的。
3: 那我应该怎么办？
1: 这个东西你把它养大了算了，养大了把它适合的卖掉以后转那个好一点的牛种回来吧。
0: 说话间又到了喂牛的时间，就在莫一莲前去喂牛准备饲料的间隙，中心和他的母亲攀谈了起来。
1: 原来一直都在养牛是吧？
5: 原来养是后养的，现在我养的牛就是用土办法的。
1: 也有土办法。你们晚上补料补的多少？这样
5: 晚上补料现在我们补很少的。
1: 很少是吧？
5: 就是用一点黄套鼻。
1: 现在一天大概多少钱你们这边？
5: 现在我喂很少了，应该都是2块钱。
0: 通过和莫一莲母亲的了解，中心似乎又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他决定和莫一莲一起喂牛，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了解。没想到就在这时，拉着一车红薯秧来喂牛的莫一莲却出了状况。
1: 上不来呀，你那么重，1000多斤呢。
4: 翻起来了，
1: 我看起来，
3: 来个重量级的，帮我压下车头，坐我这里。
1: 重量级，
4: 这是后面坐的太高了吗？
3: 坐这里坐，
4: 直接坐这就行了。
1: 你还不够重量级，
4: 行吗？
3: 来个重一点的，
1: 还不到。我往后面都帮你推。
3: 你当心点，能稍微压到你了，我看。
1: 来，再。
3: 要推一点先。
4: 是因为后面的草太重了吗？
3: 对。上不来。
1: 上不来。
3: 让我再往上推一点。
1: 上，可以。
4: 走，好，上来了。
1: 行。
4: 这车淘进来的真是不容易，
1: 1000多斤。
4: 哇！
1: 再来一捆
2: 吗？
1: 再来一捆，
2: 一头牛一捆嘛，分下去。
4: 一头牛一捆。这个我直接放它料槽里了吧？
2: 这个我来给。
1: 来呀！是吧？干这个我很辛苦。
4: 是啊，我觉得往上打这个槽，还往上搬槽，好沉啊！这一捆儿都
1: 蛮辛苦的，这个事情养牛吧，真的辛苦。
0: 同为养牛人的中心，深切地体会到了莫一莲养牛的不易，而眼下他能做的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问题的原因，帮助他尽快摆脱困境。
1: 小莫，那你们呢？经常喂这个红薯叶吧？
3: 不算经常喂吧。
6: 咱的是根据季节性的，有的时候就采一点回来喂。
1: 那你这样喂法晚上还成家兼料吗？
2: 晚上补啊，主要是喂育肥牛，母牛的话就不给。
1: 你怎么喂法这样的？
2: 就是我大概一桶大概20几斤嘛，我就是拎过来这样子撒着给吃的。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育肥，以前都是主要养殖母牛，咱这里主要以草料为主，就是晚上就给它撒一点那个玉米粉、豆皮之类的。
1: 像你这种喂的牛，那是营养不够，你想它肥也没办法，所以你们这个问题都出在这个营养搭配。后期的话，把那个精料配比啊各方面啊也注意一下。
2: 哦，还要比，还要配比呢。
1: 哦，按照牛重量来对配比。
2: 你说按照牛的重量，这牛它一天天长，过一段时间它又长得不一样。
1: 一般上正常喂的话，我们11个月够称一次，按照百分之1到1.2，育肥期就是按照1.2。
2: 啊，1%到1.2%。
1: 哎，对对。能量跟得上去了，那牛说生长得快，催肥得快。现在出料，一天的话，我们剩。

0: 牛的话，我那是大概15公斤左右干料。
1: 青绿饲料配以少量的玉米粉和豆皮，这种粗放的喂养方式使莫一莲的育肥牛营养供给不足，直接影响着牛的个头和长势。而接下来，中心又将排查的重点从牛的身上转移到了牛舍上。
0: 那小孟，现在我见你这个牛栏里面闻那个气味比较大一点。
2: 气味比较大，什么气味啊？
0: 那个氨气味啊，浓烈气味。
2: 可能我就闻，经常跟牛打交道，但是粪便味闻着可能。
0: 现在你闻一下，真的给的比较浓，
2: 是
0: 这个晚景微伤的话又搞好一点，还有这个气味把它去掉，然后我再。那个气味大的话，对牛的生长啊、发育就快啊，也是不好的。
2: 是的，
3: 有什么影响吗，老师？
0: 氨气浓的话，容易引起那个疾病，包括呼吸道疾病，还有那个牛对这个氨气浓的话引起中暑这块的，它是那个长势起不来了。
2: 那钟老师那边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
0: 这样吧，你看一下你这个东西到我那里厂里面看一下，我们那边。
2: 好了，麻烦钟老师。
0: 开始。
1: 经过一番仔细的排查，中心认为，莫一莲的育肥牛之所以个体小、长势慢，主要是由于牛没选好，饲料营养供给不足和圈舍环境差导致的。中心邀请莫一莲和帮小妹来到自己的牛场参观。
0: 欢迎你们过来啊！所以我们进场要经过消毒才能进去。小旺，你看一下这个牛长势怎么样？
3: 我就看一下咱能不能挑那个架子好。那这两头就挺好的呀，这个腰直，双肩宽，架子骨也长得蛮开的啊。那其他那些基本上都是
0: 二代牛。
3: 对。
0: 但这种牛的话呢，随便去挑。
3: 这头牛是比较好的呀。
4: 对，这种也长得很开。
0: 这个背平宽。前脚就开，屁股拉开一点，四肢发达那种。以前的那个也是。
4: 对，这个还有刚跑那边那去。
0: 这个
4: 这里有几头，长得还可以。
0: 你学的蛮快的，我这样。
2: 经常看到牛场一进来的时候，就没闻到那个粪污的味道嘛，就闻到一股那个草料的酸香味。
3: 哎，钟老师，您这里头，牛场里头是铺的啥呀？这个粪便为什么都没有了？
5: 进来半天了，是没有闻着味儿。
0: 我就是发酵上养牛。
1: 发酵床养牛采用秸秆和木糠作为垫料，加入有益微生物菌，可以将牛的粪尿进行分解并转化为有机肥，减少了牛舍内的氨气排放。
0: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垫料垫下去，我们基本上一年清理一次。
3: 一年清理一次，
4: 挺好的。哎，钟老师，那您这做这个垫料发酵床成本怎么样？
0: 一个立方160。
3: 觉得有点高啊。
0: 它转化率高，当然没有卫生也好，环境也好，都没有臭气，省了那人工去，是不是？你把那个肥以后它卖出去也要钱赚回来。现在我们这样的卖的话，400多块钱一个立方。
3: 400多块钱，
0: 400多一个立方。你也想搞这个的话，我回头看看，向农业局那边申请一个项目来做一下，
3: 只有
0: 补贴的这种，这个项目。
3: 好，
0: 我们看一下育肥牛。
3: 育肥牛在哪边啊，老师？
0: 在那边，看一下。
4: 哎，钟老师，我这一看你的场子挺宽的，目前的话咱存栏牛有多少呀？
0: 现在？
4: 对。
0: 现在我目前存栏有600多。现在育肥公牛也有100多。那这个全部是育肥牛。
4: 看着就壮壮的啊，这个肉素很丰满，这个肉挂的，长得很壮，
2: 就摆在眼前的。就觉得养得很好的，这个架子拉得挺开，然后膘型也很好。
1: 中心6-7月龄的犊牛，育肥一年左右即可达到1200斤左右的出栏标准，而700-800斤的架子牛育肥6个月就可达到1200斤以上。
0: 这种1100多，
3: 这个有1100多斤了。
0: 1100多，
3: 这头牛能长到多少斤？
0: 这个牛的话还可以长200斤，牛肚子大概1300左右，不超过1500。
1: 看到中心的牛个体大、长势好，让莫一莲羡慕不已。但同时，他又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4: 周老师，就是我很好奇啊，你这些牛，我看你们已经开始试喂了，他们好像食欲也不太高，然后看到他们也长得挺壮的啊。我那些牛，一看到食物就跟饿狼一样，猛吃它也不长肉，咋回事呢？
0: 这个

0: 东西就是靠这个饲料的均衡搭配。
1: 哦，饲料均衡。
0: 那你那个不均衡搭配的话呢，就那么给那个粗精粮、粗粮给他们吃的话，他肯定猛吃猛吃的，没有营养。
1: 草料太多了。
0: 是啊，草料太多了，你的营养价值没达到他们生长发育那个能量。
1: 哦，我来闻一下你这个饲料。
0: 你闻一下，看我们的饲料和你
1: 那
0: 个材料有什么区别？
1: 一股好吧，香味。这上面还有很多那种玉米粉。
0: 主要这个原料搭配。营养搭配，营养成分按照牛的发育的调配的调配好，它吃不多又生长又快。
2: 营养搭配好了，牛才能肥起来。而此时的中心也揭秘了自己的饲料配方。
0: 这个全发酵，经过这个材质是破碎以后经过发酵，72小时才能喂。
1: 这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啊？
0: 这里面有那个玉米粉，还有稻谷、麦皮。还有其他的小苏打、原料之类的，还有那个营，那个适合那种维生素之类的都有。主要是这个吸收好、转化快，这牛生长得快了。来看一下这个清除料。
3: 这个的酸香味
0: 儿
3: 也挺浓的。
0: 第一个发酵生熟料的话是适后性强，那牛爱吃这个酸味，酸香味，就牛胃啊，他们那个容易消化，这个比较好，它那个营养价值还可以，对，是吧？
1: 价值还可以，
0: 所以你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喂这个好，好吧？
3: 好的好的。
2: 牛选得好，吃得好，自然长势快。以800到1000斤的育肥牛为例，相较于莫一莲养牛，每月饲料虽然多投入了400多元，但牛每个月多增重25到30斤，最重要的是可提前2个多月出栏，效益自然没得说。而中心更是在普通育肥的基础上，又把育肥牛养出了新高度。
4: 哇，雪花牛肉，
3: 哪个是雪花牛肉？
4: 这个。
3: 哦，什么是雪花牛肉了？
4: 雪花牛肉就是有肥肉和瘦肉掺杂在里头，像雪花一样，
0: 像雪花那个，对，没错，这个
4: 因为油脂丰富，所以它口感很细腻。
0: 等一下，给尝一下你的分别出来，好不好？
3: 哦，
0: 我们先给你们尝一下，
3: 好。
2: 雪花牛肉是指脂肪沉积到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红白相间、状似大理石花纹的牛肉。这样的牛肉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脂肪酸，营养价值比普通牛肉要高不少。
0: 来尝一下这个牛肉，看怎么样？
3: 哇，这个肉是很细的感觉。
4: 进口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肉汁很浓郁，比我平常吃的牛肉口感那个更加那个肉味更香，更加浓一点。
0: 你看一下，是这样，花纹这样不错吧？
4: 对。
0: 看一下，
1: 红白相间，色泽很好看。
0: 一煎蛮香的，这样。
1: 对，马上就飘到这股红红的，然后又捏起来。
0: 跟什么刚才那个是什么感觉？
4: 进口的话，马上就有一种油脂爆浆的嘴里头，浓浓的奶香味那种。
0: 我也来了哦，看一下，
4: 还有很浓的肉香味。
0: 这个肉真的从刚才那个不同，
4: 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
3: 它是不是感觉有一点奶香味在里面？
4: 对对对，
3: 是这个肉本身的味道吗？
4: 对，就有一种奶油香味那种。
0: 这个吃起来里面很香的那种，纯属那个油味。
4: 就油脂啊。
0: 这个雪花牛肉的话是我们自己养殖出来的，这个牛
4: 很好，也很想去见识一下你那牛长什么样子的。
2: 雪花牛肉实际上就是牛肌肉里面的毛细血管壁的外围沉积上的脂肪，形成雪花状。那么想要使脂肪沉积，首先就得让牛的营养跟得上。
0: 一天喂2趟，
3: 喂2趟是吧？
0: 现在是早上8点从下午3点这样的都喂，吃完了之后，我们的放到运动场里面运动一下。
4: 改良那个还给它放出去运动运动。
0: 等运动运动，改良那个肉体是一样的。

0: 赶得上水湾又出来，是不是？
1: 就是总是让它肥，就是让它胖一段时间，让它运动一段时间，
0: 运动，然后慢慢改良那个矮头一起合，慢慢把那个变形那个学蛙状。
2: 适量的运动可以让脂肪沉积到肌肉血管壁的外围，逐渐形成大理石状花纹，这时雪花牛肉就慢慢形成了。
0: 它运动量是蛮大的，我们一个礼拜大概要一次呢，大概是我们给它跑上跑来跑上跑来这样锻炼，也不给它太长时间，太长时间的话它消耗那个能量，它的不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二十一年以后，大概我们还有养的按年这样的，还有养的一年。
1: 还要按一年，那得养差不多三年。
0: 差不多三年，就有这个雪花牛肉出来。
2: 中心的育肥牛不但养得好，而且还产出了珍贵的雪花肉。这一切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于他多年来对育肥牛饲料配方研究的执着。
0: 五年了，我们前前后后把这个东西已经改进了很多。
1: 这一沓厚厚的资料是做了挺多深入研究。
0: 你看看，
3: 我的天，好厚啊！
0: 2016年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年底做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见牛啊，怎么养牛，什么喂法，什么都不懂。我们砍茶，你那个东西，我们还去砍草啊，回来什么喂，留在那里给他们吃。现在的看见没办法，人家都说你这牛太瘦了，你不行。后来我们都经过这个方方面面的，我们找到了广西大学这个张教授，他们来看了我们这个东西，后来就说我们这个精粗搭配不当，还有这个精肉这块的要配好来，给牛的发育生长需要的转化，提供这个蛋白啊，什么脂肪这块的东西，后来我们的根据他提供的技术方式，我们的把这个配方，一边喂养一边改进，是这样的，我们是慢慢探讨过来的，经过改进了那么多年，是吧？所以我们配料精比，从原来开始到现在改了七八次，
1: 这年份
0: 到现在，
1: 那都写了，
3: 而且玉莲姐拿到的是经过一代一代又一代改进过之后的了，
0: 咱们，像我们这样找的弯路。我们都不想你们再找下去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把这个好的东西都介绍给你们去，然后把我们这个整个桂平养牛这块的，我们都把它发展起来。
1: 有朱老师带路的话，小莫也有信心把你们养殖场做大做强，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把我们的这个肉市场做上来啊。
0: 是啊，
4: 熊老师这几天就也挺辛苦的，带我去就参观学习，也在咱现场指导了很多，都挺用心的。
2: 经过参观，莫一莲下定决心进行整改。第二天一大早，中心便带着人来帮莫一莲进行牛舍的改造了。
0: 我们开始干活吧。
5: 好，
1: 麻烦大家了啊！
0: 这里面请牛们，我们来，
4: 辛苦了，
0: 就完这个事情。
4: 好，辛苦。

0: 商菌原料的那个原菌的配比。啊，这个是玉米粉，这个红糖，还有这个米糠，这以后这个复活菌。
1: 哦，撒上这个之后，一莲姐你就也可以实现一年不用清一次这个。
0: 九元。都撒在这个发酵厂的木糠上面。
1: 这个直接用手撒就行是吗？
0: 哎，你要说撒的，撒的均匀一点，那个发酵好一点。哎，这样的不倒了吧。那几个垫料基本上都搞完了，没有那个粪便排污了，这个主要是转化为有机肥的这种。这个牛吃得好，睡得好，什么都行了，养得快。
2: 经过一番忙碌，发酵床改造完毕，钟老师又忙着第二步的改造，按饲料配方配料。
0: 麦饼5%的原料，玉米粉，还有个小苏打，还有个钙粉，还有个盐，是我们精料配比的主要前提。
3: 妈给你有先把料跟青草混到一块吗？
0: 啊，
3: 啥的呀？
0: 来，行走快一万，马上装上。
3: 这个菜和香草一块，这个是混合。
0: 丝好性强。啊，哎。
2: 钟老师的饲料配方。
0: 香味啊，你看一下我们配的料，给他们吃，吃也蛮好。以后你们基本上就按这个试试看，调整一下一段时间，看他们吃的什么样。好吧，有什么不懂的，我们共同探讨。好吧，
3: 好，
0: 行，
3: 非常感谢钟老师了。
0: 好了，我们也回来，好吧，谢谢啊。
3: 行，
2: 把牛养好是每个养牛人的希望，莫一莲如此，钟欣也是如此。把弯路走直是因为有了科学的养殖方法，营养搭配好了，育肥牛才能肥起来。我们钟欣的祝愿，莫一莲的养牛事业越来越好。
4: 今天的话也是根据钟老师的指导，咱也都给他精心饲料合理搭配起来喂了啊。你看这小牛长得也比前段时间好一些了，对，然后这个发酵床使用起来也挺好的，也没有异味，然后呢现在粪便也不用清理了，就省了很多人工，挺好的。
5: 后期咱也是集中育肥，就精饲料给它多配一点点。